0: 行万里路，越过千山万水，翱翔于资讯的国度。以全方位的视野，飞向更高更远的目标。展翅上腾，
1: 本节目是由财团法人苏天财文教基金会赞助播出，欢迎收听。
2: 新冠疫情让世界变得不一样，工作职场生活形态都在翻转变革，学习变成日常的必要必须，让余国定每周为您搜寻萃取一本国外热门新书，与你在空中分享。余国定制作主持，愉快读好书。
3: 欢迎大家来到愉快读好书，我是余国定。每个礼拜的早上八点，在台北 FM90.9 和桃园 FM104.3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在礼拜一的早上，我们一起在空中相遇，一起来学习，一起来分享知识。我们今天要邀请到的一位特别来宾，是我的好朋友，也是我们台湾的这个出版业的领导人，是时报出版的赵正明董事长。早安，
4: 国立兄好，各位朋友大家早安。
3: 好，也跟大家解释一下，赵正明董事长是我们业界少数的英俊又潇洒的这个工作同仁但是他在昨天摔了一跤，整个脸都受伤了，所以他现在要戴口罩，这个口罩把它遮起来啊。这个特别跟大家解释一下，这个今天要来讲的呢，题目是时报出版他们最近出了一本新书，叫做《情绪经济》。情绪经济，那这本书呢，是很有名的一位作者，在大陆最近很红，叫刘润。刘润就是写的这个底层逻辑的那个刘润嘛，哈。对，那所以我们这本书呢，是刘润先生重要的著作，他们说是第三本，叫做《进化的力量三》。那我要来请教一下，这个第一个问题啊，想要请教这个正明兄，就是什么是情绪经济啊？
4: 过去我们对于这四个字其实是两个名词，情绪是情绪，经济就是经济嘛。
3: 对啊，对，
4: 经济学没有情绪经济连在一起这个名词，没这回事。
3: 对啊，对啊，
4: 那我们讲经济
3: 没关系啊，两个
4: 一般的概念都会是左脑嘛，理性嘛，供给需求曲线啊，这个量化的原理啊，经济学都是这个样子。
3: 对，
4: 价格低就好卖嘛，所以这些都是经济学基本的原理。
3: 对，
4: 那情绪就很右脑了，因为是 emotion， 是一个感觉，是一个感受、所以现在这两个名词连在一起的感觉，就是说很多时候我们的经济行为，我们的消费行为不那么的右脑来、不那么的左脑来判断，不是那么的理性的、就不一定便宜就好卖，搞不好它很贵，可是我很喜欢、我的情绪被触动了、那它就会好卖。所以情绪经济这件事情在这几年澎湃的发展起来，就是说大家越来越情绪化也好、大家越来越因为社群媒体的推播、我们的消费很容易被带动，因为这个大家同温层的影响很厉害、所以你认同我支持你也认同，所以这种的情况的行为越来越多，所以把它叫做情绪经济这四个字、它变成是一种新的经济新的经济概念，新的消费行为。
3: 所以听到这边其实心情就稍微放松一点啊，原来我常常会买一些莫名其妙的东西付出莫名其妙的代价，
4: 这是正确的，大家都一样，
3: 只是觉得有一点开心有一点爽快而已，但是我就买得很开心，但是可能功能上

0: 并没有什么特别厉害、啊、我们付了很多钱，所以原来这玩意儿叫做情绪经济。对、啊、因为我们从小的时候我们读书的时候啊，读什么行销学嘛哈，我们说哦，过去哦，我们叫做产品导向，
1: 对，
0: 只要产品好，就有人会买，所以呢，就什么酒香不怕巷子深，对不对？只要你这个东西做得好，所以呢，百年老店就一成不变。后来这个告诉我们说，不行啊，这错了，我们现在要叫行销导向。什么叫行销导向呢？行销导向就是要找到需求、需要。对不 对,
1: 对？
0: 市场的需要是什么？人家到底需要什么？你要针对客户的需要下去着手。可是刚刚证明这个董事长讲的，哎呦，这个时代又不一样了。对，需要已经怎么样？东西太多了。
1: 对，现在如果用行销的概念来看，因为过去行销的重点是在商品嘛，哈，
0: 对啊，
1: 东西好不好嘛，
0: 对啊，
1: 在价格嘛，哈，然后我们有时候会谈到品牌啊，沟通啊，你广告量下的够不够啊，你流量要有没有啊，
0: 对。
1: 可是情绪这件事情，情绪经济这件事情，就回过头来看，其实是心理学比经济学重要，就心理才是触动消费的关键，而不见得是经济学，不见得是行销的那四P。
0: 对，
1: 因为心理人心没有在那四P里头。当然你可以说后来以前有人谈四C啊，沟通啊，这种价值啊，认定，其实这样。刘润这个老师很厉害，他其实是逻辑思维的讲师，他自己创办了一个润米经济，就润米的顾问公司，他是创办人。
0: 对，
1: 然后他就其实他十几年前就有书在台湾出版。
0: 是。
1: 那我们其实是四年前左右才出到他的书，出到他的第一本书是《底层逻辑》，没想到
0: 这本超级畅销、啊。
1: 没想到我在时报出版公司当董事长已经十二年了，
0: 对，
1: 这本书是第一名的书。就销售量最大的
0: 书，对呀、啊，对呀、啊，对、啊，
1: 就底层逻辑。刚开始的时候，我还爆个料，我们同事也说过，就说刚开始这个总编辑把看到一个书稿叫《底层逻辑》，就把这个书稿丢给一个主编，跟他的主编说：“哎，你看一下。”那个主编就说：“哦，没问题，我超底层的，我基层。”结果一看，哎，不是这个底层，基层的那个底层，它其实是事情的真相，
0: 对，
1: 看清事情的真相。这本书我在台湾卖掉二十几万本。
0: 尤其在现在这个时代卖了二十几万本简直就是不可思议啊，
1: 不可思议，真的是不可思议、啊、他打败了我的什么村上春树啊，打败我的什么达文西密码作者丹布朗的书 啊, 啊，打败我们一些国内作家非常有名作家的一些书。所以其实他这个所谓的进化力量，他其实是这样的情况，就是说有人呢做润米咨询公司，他一天到晚在全中国也好全世界跑，那他分配时间的方式是说，他大概有120天左右会在参访，就是跑不同的企业啊，不同的企业，因为他喜欢跑，
0: 就他其实有规划的，
1: 他有规划
0: 120天一年，
1: 对
0: 对。
1: 然后他另外有120天左右会培训嘛，哈，就是上课，包括他的师董会啊，包括什么、嗯、然后他就会留下一个时间下来，他大概每年的九月左右开始就不太往外接触。为什么呢？因为他用差不多两个月的时间把他这过去这一整年跑下来的东西呢，然后就整理一下，为了他准备年底的大陆台湾都一样有很多年底的跨年演讲。
0: 对对。
1: 可是他的跨年演讲他把它放在十月十一月的那样的一段时间，他不需要跟大家挤在那个跨年那一天、
0: 嗯、
1: 所以他就为了那个准备演讲，他会准备两三个月的时间把他所有东西消化起来，所以每年提出一个进化的力量的演讲。那这本进化力量三也是他年度跨年演讲的精髓。他演讲呢，因为演讲四个小时，然后演讲稿大概可能有六万字八万字，
0: 是
1: 他就会最后把它写成一本十二万字左右的书，然后就是会变成这样子的涵盖内容，因为他收集的资料很多，
0: 对，
1: 所以演讲没有办法讲完。
0: 对，
1: 他说一个 case 有时候就只能用三分钟五分钟讲，他不过瘾，这样放在书里头其实就会这样放。所以这本书呢，其实进化的力量的系列是用大陆的说法就是很有干货的、啊、就是干货满满，就其实是有很多料的，还有很多料的、嗯、所以这本书进化力量它其实也是它年底那个四小时的演讲的精华，加上原始的资料的扩充，然后我们给它一个命名叫做情绪经济、啊、因为它整个书里头这本

0: 书里头谈到了很多都是情绪经济，包括他提到了AI 也好，提到了这个服务业也好，提到了很多项目，其实是这样的情况。那我们觉得情绪经济这个名词呢，是扣着他这次演讲的一个大的主轴，也比较容易感动大家现在的人。
1: 对，其实情绪经济其实只是它其实早就已经存在，
0: 是
1: 对。那只是我们刘润老师他把它概念化，把它系统的整理之后，他在这里面其实有讲到非常多的东西啊。那刚提到他说在一个供给过剩、产品同质化，就是说现在东西太多了，
0: 对
1: 对不对？现在不只是这个产品东西是吧，也连内容也是啊对，书也太多了，
0: 没有错，
1: 知识也太多，在这个时候呢，让人家能够掏钱的都不是那个产品的什么资质啊，产品的品质啊，产品的种类都不是，是情绪价值，对不对？
0: 是是，
1: 对。
0: 他第一个讲到了其实是人口了啊，他说其实人口在老化，
1: 对，
0: 那这是全世界的一个现象哈。他其实人口老化是放在他的第三章了哈。
1: 对，
0: 他其实第一个谈到的是所谓的寒武纪大爆发，就是说人类物种是经历了寒武纪以后才开始大爆发出来，所以很多时候其实都是这样子的情况，就是说就我们进入一个大爆发的年代，不管是服务，不管是商业，不管是经济的成长，世界扑朔迷离。
1: 所以这样听起来就是说，因为人口的大量增加，
0: 是
1: 所以说我们整个所有的结构都得到改变嘛，哈。
0: 对，
1: 我们要进点音乐，下一个单元我们再来跟赵正明董事长来聊一聊。那当我们人口变成暴增的时候，我们的供应变成暴增的时候，那这个世界的经济也会带来什么样的变化？

0: 欢迎大家回到愉快读好书，我是余国定。今天我们的特别来宾是时报出版社的赵正明董事长，他们最近出了一本新书，是叫做《情绪经济》，是大陆的一位知名的学者叫刘润老师他写的。那刘润老师他因为出了《底层逻辑》后，在这个海峡两岸都变成非常重要。刚刚老师讲说他们出的那个底层逻辑在台湾竟然卖了20几万本，觉得是这个所以他今年跟去年的这个业绩就觉得很笃定了，对不对？
1: 对，
0: 所以我就怪不得我最近看到这个董事长的笑容满面。
1: 也没有啦，出版因为其实越来越不容易，那碰到一种这种现象级的书其实是很开心的事情，表示很多人喜欢这样子。那我们公司一年其实需要卖掉150万册的书才达可以达到，才可以过关，才可以达到业绩的目标。
0: 150万，哇，那真的很不容易。
1: 所以20万当然也很重要，它占了1/7左
0: 右。不过时报出版它一直这几年都蝉联是销售第一名嘛，
1: 我们在排行榜里头大概都前三名，大概基本上谢谢大家的支持。但我们出书量也很多啦，因为我们是单一品牌，那我们的书我们一年会出到快500本的新书，那各种类型都有，所以有时候
0: 500本新书，那每天都要出一本以上，
1: 超过一本。同事们，我们有50-60个编辑部的同仁们编辑，所以他们其实就是一个月差不多要做到一本书，平均下来一个月是做不到一本书，可是有时候同书或者什么比较快，改版书它就比较快
0: ，OK，
1: 就会超过这样子。所以书，因为我们单一品牌，我们多元性，像这种商管的书，人文社科的书，这种图文书，其实不好听，我们也出写真书，所以各类型的书都有。
0: 是是，所以咱不愧为现在是最大的这个出版社。就是说，可是有一件事情，我也觉得说，哎，他们能够，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很多的以前曾经领风骚的那些出版社啊，最近都这个排名啊，都有更替哈。我觉得差别可能就是像今天这本书讲的这个情绪，在这个情绪逻辑的这里面啊，你如果不能掌握到读者消费者的那个情绪价值的话，其实一切都是对，就是过去那个说，哦，我给你的是非常棒的这个西征的什么知识，一点都不重要。尤其像现在你看我们在这个 ChatGPT 来以后，有什么知识是稀缺的？没有啊，
1: 是
0: 对，所以那个情绪的价值真的是很重要。
1: 讲到这里哈，那个郭林兄插一句话，一年多前其实有一次去做出版交流，
0: 对，
1: 然后就听到那个对岸的一个教育出版社的社长，
0: 对，
1: 我们就他就做简报，
0: 对，
1: 我只记得他简报有10几页，我只记得他简报中的一页，他说什么书好卖，因为我们很多书卖不动，我们就在想什么书好卖。他的说法加上我后来的体会或解释，他说一个是有情的书可以卖，情绪可以带来共鸣的书可以卖，这个很重要。我们以前追那个什么这世界很烦但你要很可爱，这是一本书的书名，那台湾卖得很好，也是10几万册，这种有情绪可以共鸣的书可以卖。他说第二个呢是有用的书可以卖，可以解决问题的书。
0: 对，
1: 以前啊，我们那个年代没有网络啊，没有 ChatGPT 啊，就是觉得应该把书念进脑袋里头，我们才会有知识，才会有智慧。
0: 对，
1: 后来发现说，哎，其实可以查搜寻嘛，可以搜寻，我们就不要背再起来，因为背的东西搞不好过时了，可能旧了。那现在有那个 AI， 有 ChatGPT 太厉害了，你有问题就问他，还可以反问，像一个人一样这样子。但这个 GDP 要小心，就是因为它其实还是用过去的 data， 过去的知识，它虽然是衍生性的智慧，可它只能回答过去的到现在为止的问题。未来如果有变化，未来有什么，其实它的回答是要小心的，因为未来不等于过去这样子。好，第一个，有情的书可以卖，有用的书可以卖。
0: 对，
1: 他说有趣的书可以卖，好玩嘛，
0: 好玩，
1: 开心啦，有趣的书可以卖。最后一个他说有品的书可以卖，有品就听不太懂了，我解释了一下，有品就是可以典藏的收集的，有人就是认同的，这种有品的书可以卖。好啦，把这四个字呢重新排列组合一下，我突然发现叫做情趣用品。

0: 搞老半天，卖书是卖情趣用品。
1: 对对对对对对。
0: 所以你看，这个也符合这个情趣经济的概念哈，就是你很多东西回过头来，我发现那个有情有趣有用有品，有用其实是比较左脑，
1: 嗯，
0: 然后情啊什么趣啊品啊都很右脑哎，所以搞老半天，我们卖书很多时候越来越重要是卖那种感觉，后面的感受，卖那个认同。那个认同是读者对作家的内容的认同，不止内容认同，还要对人设的认同，不止对人设认同，还要对这个议题的认同。所以很多时候真的这世界的情绪心理学比经济学更重要。
1: 哎，这个东西不只是这个书，哎，
0: 真的哈，
1: 我现在碰到一些教育训练界的人跟我讲，他说现在那个课程啊多得不得了，
0: 是
1: 很难卖，很难卖，只有几种可以卖。第一种考证照有关的，就跟有用嘛，
0: 有用啊，那个不得，
1: 那考证照，那考证照他就需要上课啊，
0: 是，
1: 对不对？那没话讲。那剩下的全部都是你讲的怎么有趣的啦，还有社交功能的啦，对不对？像最近我们看那个我以前的老东家商业周刊不是做了那个课一个学程吗？
0: 对
1: 啊，一个人收100万呢，150个学生一下就收到了，
0: 然后大家会感觉说我应该加入这里，虽然他有成长没成长不一定哦，坦白讲哈，
1: 但你去看他的课程好像没什么稀奇嘛。我就是那课程内容在别的地方也都那个老师我在别的地方也看到过啊，对，为什么要收这么贵，要收100万，他第二届收120万还涨价。所以我就说哎，那为什么？其实就是我在那边我会得到一些有趣的人，碰到有趣的人，有意义的这个社交场合。对，
0: 当然认同这件事情。
1: 对，
0: 我们那个很多数位课程啊，一个课程3000块 啊，3000块 early bird 2900或者什么，
1: 对，
0: 定价可能是6000 early bird 3000多块去卖，很容易，也不是很容易啦，就很多课程一卖几千份或是上万份。
1: 对对对，
0: 3000乘以3万，我一本书300块都没什么人买，要卖3000本都好难好难。
1: 对呀、啊、对呀、啊，所以
0: 内容很多是一样、啊、我一个作者是他要去那个录那个课程，然后他就把他要录的东西先准备写成书，然后录完课程以后他告诉我说书要等课程那个卖销售前面的2个月过了以后，销售完了以后再来书再来上架、根本是同一套东西你知道吗？
1: 对，
0: 可是他那边可以有千万几千万的营业额，我这里可能是只有几十万或者上百万顶多的营业额，就变成是这样的情况。所以真的是大家是那种认同很重要，那个感觉很重要。其实是所以我们买了一点东西吃了一点东西好吃的也不用罪恶啦，我们对自己好一点幸福好一点。
1: 所以那个书的第四章啊，
0: 是
1: 就是第一个是他有说前面说这个因为那个人口老化嘛，
0: 对，
1: 其实后来就带来了所谓的情绪成长的概念，他认为说情绪是下一个赛道。
0: 是刘润很厉害，就是他以前他现在其实还做他五分钟商学院，所以他一个概念哈、五分钟把它讲完，像底层逻辑底层逻辑一底层逻辑二，他基本上每一篇都短短然后一篇一接着一篇、一篇接着一篇。这个进化的力量的系列基本上因为他是演讲嘛，所以他每篇稍微比较长一点，比较概念上。然后他就告诉大家说其实人口老化了，如果我们谈回来情绪经济这件事情，情绪价值经济，我们的确有这种世代的差异啊，就说我们就你会觉得小朋友们或者小孩年轻人更 emotion 嘛，更情绪，他更会尊重 自我，更会被自己的心理更照顾自己，更照顾自己的心理走。那我们这种老人家会什么以前礼堂上面的话就以国家兴亡为己任是个人实证于度外，所以刘润就看到说其实
1: 人口真的老化
0: 了，人口 他举了一个事情是每一个人都在变老就整个人类都在变老好，那人类都在变老这件事情就没有办法，因为其实全世界整个情况都是这样子，那台湾其实也是尤其严重的地方。刘润举出了一个公式，他说人口的抚养比等于什么呢？等于儿童的人口加老年的人口去除以劳动力人口。换句话说，儿童人口是需要被照顾的，老人口是够需要被照顾的，那你的劳动力人口年轻人口到底多还是少，能不能照顾到这么多的儿童人口加老人人口，就等于人口抚养比，人口抚养比越高我们其实就更累， 年轻人。

0: 世代就会更累。
1: 对啊，
0: 就这个是一个全世界共同面临的问题。
1: 就现在可能这个人口抚养比，就可能一个年轻人啊，可能要养1.5个、1.8个，那怎样过来？过一阵子以后可能就变成2.5个，变成3这样子，就一个人要养3个人。
0: 我们已经好久都是生不如死，
1: 对、啊、
0: 出生
1: 率、啊、所以说大家可以知道这个世界啊真的是越来越让人觉得辛苦了啊、哦。我们现在要进点音乐，下单元我们再来跟赵哲明老师呢来聊一聊情绪经济。

0: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欢迎大家回到愉快读好书，我是余国定。今天我们的特别来宾是时报出版的赵正明董事长。赵董他们因为最近出了这个情绪经济啊，是刘润老师出版的新书。那刘润老师因为做这个底层逻辑，在海峡两岸都是大畅销，而且大家都在讨论这底层逻辑。那他出了第三本这个有关于这个他叫做进化的力量，第三本叫做情绪经济啊，也是我们非常看好的。那事实上呢，刚前面我们单元我们有谈到，就是因为人口老化，让我们这个所谓的这个情绪的这件事情，情绪的价值，情绪的经济都开始呢加快加大的出现嘛，对不对？
2: 我们说其实因为不同的世代果然对于情绪这个部分不一样嘛，然后现在生不如死嘛，我们刚提到说其实生的人比死的还少，

0: 哦哦，所以你就会
1: 负担，台湾很严重啊，
0: 台湾很严重，哦，越来越严重，然后。所以我们看到就是说，如果是说有红利的时候要去冲浪，没有红利的时候就要学游泳。我们
1: 人口红利，对，
0: 人口红利，所以像中国大陆的朋友红利也不见了。虽然他们的一胎化六个口袋儿童，现在变成那个儿童养了六个人。
1: 什么叫六个口袋？
0: 就是你一个过年的时候啊，那个娃娃哈，小朋友
1: 一个小朋友，
0: 一个小朋友，
1: 一个年轻小朋友，
0: 爸爸妈爸爸给他一个红包，妈妈给他一个红包，
1: 两个
0: 爷爷奶奶给他一个红包，爷爷给他一个红包，奶奶给他一个红包。外公给他一个红包，外婆给他一个红包，因为他们爸爸妈妈都是一胎化的嘛。
1: 对，
0: 所以家里就所以很多大陆年轻人在那个时候，其实他们不太用工作啊，因为等、等爸妈的房子，等爷爷的房子，因为只有单一继承、啊。
1: 对，那所以身上就可能有两种房子、三种房子。
0: 对，可是现在很卷啊，现在没有办法，就现在变成回过头来就说，他一个人要养了六个人，那就累了，那就累了。这个世代就变成这样。
1: 我的妈，
0: 现在你看越南的人口红利是比较好的，越南年轻人还生的比较多，越南人口也有1亿以上。
1: 对，
0: 那日本是老化的，韩国其实也是老化，台湾也是老化的非常严重，所以这个人口红利是一件事情。那世代会对于情绪比较重视，年轻人更重视那种像演唱会经济好了，那这个就是大家会去抢票。
1: 对，这个完全看不懂了，这个我们老一辈人完全看不懂，而且是演唱会很多都是那大爆满，什么秒杀，以前我们就秒杀说，哎，两天之内就卖完这些票哈，
0: 这很厉害了。
1: 现在是两秒钟，哎，一秒钟把票就因为在网络上面买，就同时几万人涌进来，然后什么一个场地也都比以前大，什么3万人。15000人，在我们的大巨蛋40000人秒杀，这听不懂哎、欸！这
0: 我去高雄出差，遇到那里有一个SM 的演唱会，那就房价就马上变高了。然后就看到那些人，就是夜市人也很多，那个观光地区人其实也很多，因为大家去看演唱会，周边也许停一晚，也许会周边消费一下。那其实我以前管过《中国时报》的影剧版，
1: 对，
0: 你说。Lady Gaga 来台湾的时候、我在现场，
1: 对，
0: 我同事给我一张很好的票、叫做摇滚区，可是我觉得好累，对不起、
1: 要站在那边，是
0: 摇滚区就是站着而已，没有
1: 座位、跟你一起那个舞动、
0: 那个是最贵特别
1: 贵
0: 的票、
1: 对啊对啊，要行家才行啊，
0: 因为他跟明星的接距离比较近啊、好，所以像这种，可是我那天去年去看了一个那个民歌高峰会、民歌大团圆，
1: 对对对，
0: 哇，这个其实也是疯了哦！你看哦，从下午3点开始唱到晚上10点，
1: 7个小时，
0: 然后就是一直唱，没有停哦，没有停哦。
1: 而且现场观众都一起唱，对不对？
0: 对，那就是我们这些老人家们，就是那某一种情况，它也是一种情绪啦，它也是演唱经济。所以很多奢侈品的消费，或者是说有很多像现在那种记忆卡啊，像这种宠物包、宠物哈。然后有很多像我们追韩剧、日剧，然后追陆剧，然后这一些，其实呢，我觉得这个都是情绪来影响我们。
1: 不，我就说，情绪有些情绪我是可以理解哈，那有些他们到底是追求什么？譬如说刚讲那个娃娃，现在娃娃第一个是不便宜，第二个娃娃不是像以前我们弄个10个20个，他现在是弄几百个甚至上千个。
0: 我小朋友小的时候、那时候有神奇宝贝、那神奇的宝贝图鉴就是120还130个，然后呢我们礼拜一礼拜五上班很累，礼拜六希望睡晚一点、他一大早起来，爸爸这次叫什么名字，这次我还记得很生气很痛苦，就他告诉他、这次叫什么名字，他眯下眼他又来问、这一次叫什么名字。我前这一两年跟着他们、家族旅游去东京玩，
1: 是
0: 他们都要逛那个 Pokemon宝可梦的店，就是那个神奇宝贝数码宝贝进化成宝可梦嘛、我就问他们说，因为那个柜台啊、10个结账柜台，排队人潮还有30-50个，甚至近100个，然后里面都满满的了，一只娃娃便宜的也许300-500这样子在卖，那、就小小就是一个拳头大嘛，一个娃娃，我们这样形容它实在不礼貌。然后、10个柜台、都结账哦，我就问我小朋友说，哎、现在到底有多少次？稍微到有到1000只吗？他说不止1500只左右，我就觉得很难想象一个娃娃，就是那种偶像认同、识别认同。也许回到我们当年，也许很多名媛啊或什么买 LV， 同样那样的认同的那样的经济里头去了。
1: 对啊，对啊，这个以前我就已经觉得说，你要买一个包包，不过是塑胶做的吗？ 包包有比较大吗？有比较

0: 耐用吗？有比较什么？就念了半天都没有，但是他就是要卖这么贵，就是说一个塑胶包要卖几万块，对，只是因为他贴了一个 logo 在上面，
1: 我们刚刚
0: 对。
1: 讲的那些也没有错，那些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实用性啊、功能啊、耐用啊，经济学的角度嘛。可是如果回到心理学，回到情绪这一端，其实没有理由的，没有缘由的。有人喜欢黑的，有人喜欢红的，有人喜欢白的。黑的人，你不要告诉他要红的，你每个各有所需，各有不一样。那只是整体上来看。我们刚刚讲说，其实这种情绪带动的整个消费行为、行销行为跟经济行为是越来越严重，就越来越成为主流，会是
0: 就
1: 这样的情
0: 是
1: 况。
0: 我们最近这个，我看一本书上他有写，他说我们过去啊卖的是需要，
1: 是，
0: 现在卖的是想要，
1: 对。
0: 对，他想要，就你有多少东西其实是想要，我就想起来说去买汽车，啊，买汽车理论上应该是买一个这个什么，你有去看它性能好不好啊，引擎有没有强啊，操控能力有没有高啊，就是讲这些东西。就最后决定买那部车的时候，都不是这些关键的东西哦，对不对？可能是什么外形啊，可能是品牌呀、啊，可能是颜色啊，
1: 是，
0: 就是很奇怪的东西。那你根本就没有去看那引擎到底好不好啊，操控性能有没有强啊？你根本就碰也没碰啊。
1: 以前我记得我还当记者的时候，那个 March 啊，那个小车，
0: 是。
1: 小车在这有一，它有一种理性的，所以我觉得小车在市区街道比较拥塞的时候比较好停车，比较好开。结果后来他们其实很会搞哦，他们就搞了一个 March 的那个车友的俱乐部。
0: 是，
1: 很多人买那个车是为了加入那个俱乐部，所以变成是那个俱乐部影响了买这部车的消费行为。所以很多时候在消费的时候，真的是如果是需要，一天吃三餐就饱了嘛。那如果你是想要，你要吃甜点，你要吃泡沫红茶，一天可以喝几次，或者多久喝一次？没有，想要就可以喝。所以明明告诉你说泡沫红茶可能容易变胖或者怎么样，
0: 对。
1: 甜啊它不太好，可是因为想要会代替掉一部分的需要，所以这个世界变成是我是想要的世界，我们想要怎么样，我们希望这样子，然后就变成是这个样子。
0: 所以，我们常常以前我们在书上面、在课堂上面教的，就是啊，要把产品的品质设计的好啊，要设计的这个非常耐用啊，最好都不要坏，然后这个品质要高，然后功能要强，然后呢，这个东西呢，这个很多很多的功能放在上面，就在想那个本体的事情，就会发觉一点用也没有啊，对对。
1: 我女儿小时候开始，她国小，我就买了一个手机给她。我当时问她说：“你要什么牌子？要什么样的手机？”她当时其实只告诉我她要粉红色，我就真的买了一只粉红色的 Sony 的手机给她。就没有挑品牌，我只挑颜色，我觉得那个颜色比较。所以这个孝顺的爸爸 是这个样子。所以。就像国林兄刚刚讲的，很多时候颜色很重要哦。
0: 对。
1: 我们现在设计书封哦，就是会希望它希望是可以亮眼一点这样
0: 对。
1: 子，然后这样的卖相会比较好。
0: 对。
1: 我们有时候书的折口会提供作者的照片，然后有些作者呢，就是比如说啊，清大的教授他路边拍了一张，然后就提供过来。
0: 对。
1: 我说这样不好，你穿的 T 恤没有专业感。
0: 对。
1: 像欧美哦，我听过我们有一个授权到国外的书的作家，他就这样跟他讲说，欧美的出版社会要求作者提供的照片是那个人像摄影拍出来的照片，他希望有那样的职业专业度那种感觉。当然过犹不及啦，我们现在也有曾经有作者跟我们说，我用这张当我的照片好吗？那是一个 AI 画的照片，其实很假，就我觉得其实不太好，就是说他用那个吉普力风，
0: 对对对，所以
1: 跟那
0: 看
1: 个
0: 起
1: 是不
0: 来
1: 行的。
0: 这个情绪的元素哈，是要经过精心设计的，你不能可以随便乱搞的，
1: 不断不断在左右。
0: 对呀，所以说那个情绪的元素，当你掌握住后，当然是效果很大，但是你没有掌握住的时候，那个破坏力也很强。我们要进点音乐，下个单元我们再来跟赵志敏董事长来聊一聊。情绪经济，那我们怎么去运用它，面对它，为我们自己创造更大的有效的利益。

0: 欢迎大家回到愉快读好书，我是余国定。我们刚刚跟时报出版的赵作明董事长，我们聊了他们出的这本新书《情绪经济》。那前面我们就聊了，就知道说啊，原来现在这个世界，原来这个情绪这件事情，反而是我们很重要的行为的决策关键点。以前我们可能是因为需要买东西，现在没有，现在全部都是因为情绪上有一些感觉，所以我们才会觉得我应该要有这东西，我想要这个东西，所以我去买这个东西。那在最后的这一段，我想要请教赵董事长，因为董事长你们也做这个所谓内容产业做很久嘛，哈，对啊。那书上有写，他说这个情绪经济有三个主要的市场，分别是产品、品牌跟体验这三个市场。那我们怎么来操作这三个战场？
1: 以前哦，我们会说，just do it， 那是 Nike 的 slogan 嘛。
0: 对对对。
1: 或是以前我们会说那个科技始终
0: 来自人性，
1: 那是 Nokia，
0: 对，
1: 当时非常有名的 slogan。所以广告公司因为做了这些 slogan 改变了很多事情，
0: 对。
1: 可是我以前开玩笑就会说，那我穿艾迪达球鞋不能 just do it 嘛，人家会跟你说不对，只有穿 Nike 球鞋才可以这样的。
0: 对对对，
1: 所以产品的功能不见得其实是会影响你那种购物的体验。Nike 还有一个很有名的是23号的 Jordan 的 Michael Jordan 的那个球鞋，当时他把 Jordan 的鞋子变成是一个品牌来经营，
0: 是
1: 它其实是气垫鞋。
0: 对，
1: 从功能的角度来讲，篮球鞋它是气垫鞋的概念，从产品功能的，可是它其实它的价值、它的体验是来自于我跟 Jordan 神奇的这个篮球手的这样子一个认同。所以很多时候是从这个经济学功能那个角度里，
0: 功能
1: 回到其实是那样子的感受。所以很多人喝星巴克啊，他觉得星巴克才重要啊，我不要那个。有人追葡式蛋挞，不要台式蛋挞，就以前是。

0: 这个样子啊。所以那个功能就，我可以举一个我们书上的例子哈，就是我们最近，我们1月出了一本，1月6号出了一本书，叫《日花闪烁》。这本书是什么呢？
1: 你要讲慢一点。
0: 《日花闪烁》就中文名字叫《日花闪烁》，它其实是台语的诗集，诗集哦，用台语文写的哦。然后诗集不好卖嘛，
1: 对，
0: 票房毒药嘛，哦，台语那根本不知道，很多人不会念呐，
1: 对啊，对。
0: 所以这个书我们起印量1200本，1200本市场上破不到1000本哦，我们还有一些库存哦，结果到了1月20几号，这本书呢卖到17000本。现在已经20000多本
1: 哦，这很独特，
0: 就很独特。所以你说它其实是从功能，你从学台语这个角度看，好像也有，可是因为它有本土意识的认同，它有没有回到其实也许爸爸妈妈他们对于台语怎么可以用的那么好？比如说像日花什么的，日辉，它其实是那种阳光从树后面这样照进来，闪过的那个台语叫日辉。
1: 哦，
0: 他用这种几推三峡啊，所以是用这种方式来介绍台语文，这个书就变成很多，尤其是很多年轻人
1: 对
0: 认同，然后所以这个书完全不是从诗集功能性的角度来看，不是从什么台语写作功能性的角度来看，因为他博得了一个认同。
1: 对，
0: 这个赖清德总统还在世界母语日的时候邀请这个作家到总统府去念他的书的作品。
1: 对，
0: 最近谢哲青也专访过他。
1: 对，
0: 所以很多时候其实是我们是那个情绪被带动的时候，他会替代掉功能。
1: 对，
0: 替代掉产品的价值。
1: 所以那个感觉比功能重要。
0: 是感觉很重要。
1: 对，那另外他说在品牌的话
0: 是
1: 也是一个主要的情绪经济的战场。
0: 是，其实就慢慢的会从认知升维到身份了哈，所以很多时候你看我们要赚100万，到底是一个人赚10000，还是这个一个人赚1000？如果你一个人赚10000，就要100个人嘛，一个人赚1000，就要1000个人才够赚到100万嘛。
1: 对，
0: 那很多奢侈品其实它要把它的品牌定位，所以我以前带过时报周刊，时报周刊当年一个明星带了明星拍封面照片，女明星嘛哈，然后他戴的那一个项链
1: 珠宝，
0: 那个珠宝台湾只有进口2只，当杂志出刊的那一天那2只就被卖掉了。所以很神奇，就是大家会非常认同那个明星，然后认同那个珠宝的那个价值。所以你会发现说，因为有一些人是有这样的身份认同，
1: 对，
0: 所以人设有时候变得很重要，然后身份的不同的区隔变得很重要，体验会变成不很重要。所以我们就在不同的身份里头去游走。那所以很多时候社群 我越来越觉得现在很多时候都是同温层。
1: 对，
0: 就是你的同温层跟我的同温层，你那个明星的同温层跟他明星的同温层可能不见得一样，那各自有各自的追捧。
1: 所以有人说手机这么多你为什么要用 iPhone 还比较贵，功能也没有比人家多，但是为什么
0: 你会被果粉骂，所以 iPhone 的市占率变成最高哦。
1: 对啊，但为什么喜欢用 iPhone 就是因为那是好像是一种身份认同。
0: 我记得那时候贾伯斯过世的那一天，陈文茜在广播节目上访问汤明哲，就台大的以前他现在到长庚去了，
1: 对，
0: 汤明哲老师。那汤明哲老师就很诚实说他当年在美国教书，
1: 对，
0: 研究所的学生的课 case study， 当时大家包括他自己跟同学们 case study 的结论就是 iPhone 很快就会倒，因为他用跟人家不一样的系统，他东西特别贵，
1: 独创一格，连那个插头都不一样
0: 都不一样，
1: 对啊，
0: 他自己走一条自己的路啊。
1: 对啊，
0: 所以当时在他们在美国商学院的 case study 觉得这个公司很快就会倒啊，
1: 对，
0: 结果没想到不一样。这个啊，也有一个小的笑话，就是说贾博士过世的时候 iPhone 出到 iPhone 4、4之后是什么呢？ 4S，以前4之后就是5嘛，5就是6嘛，突然就有个 4S，出 4S 的时候果粉就很讨厌了，就怎么会是 4S 呢，怎么不是5呢？结果没想到贾博士过世了，果粉的解释变不一样。这个为什么叫 4S 呢？原来是 iPhone for Steven Jobs， 是贾博士最后的一款手机。你知道解释不同，同样的产品哦，整个卖上去，
1: 对啊，
0: 变得不得了。
1: 对啊，对啊，
0: 这很多时候就是一句话，一种感觉。
1: 哇，这个手机赋予那个生命，就是 贾博士的纪念手机，
0: 最后一款，开玩笑，
1: 贾博士一定要有一台的。

0: 啊，对不对？
1: 对对
0: 对
1: 对。
0: 呀，对呀，所以而且你看，像我们用苹果以后，我要换手机还蛮难的。
1: 很难，
0: 对。
1: 苹果很厉害的，其实是这样的界面，它的其实让大家会很喜欢，所以就变成是果粉，就永远是会变成果粉，越来越多的果粉，
0: 对呀，
1: 就变成是这个样子的
0: 对。
1: 情况。
0: 那其实，所以我们在这个刚刚讲的
1: 是，
0: 说，一个是产品这个市场，竞争哈，另外一个是品牌也是一个竞争，第三个是体验。
1: 在情绪经济里头，产品我们刚刚说的，它也会有不同的价值
0: 对，
1: 嘛，哈，然后其实品牌会有不一样的感觉，
0: 对。
1: 所以很多当年轻人开始起来，很多大牌子在经济不好的时候，他就做副牌，他不愿意把他的大牌变成比较便宜的牌子，
0: 对，
1: 他做了一个副牌出来。
0: 对，
1: 另外一件事情就是体验，那其实很多时候都是体验经济啦，就体验经济把流程变为故事，所以会说故事的很厉害，包括我们刚刚说的那个 iPhone 4 史蒂芬·贾伯斯也是会说故事，那贵故事当道，未来是一个说故事的年代，在经济学里头一定是用故事来主导，很多时
0: 用
1: 候，
0: 故事嘛，哈，
1: 对。
0: 对呀，我们卖一个什么仙草冰，都跟你讲是这是一对什么阿公阿嬷的创造的那种故事，对不对？啊，大家就赶快去吃啊，是，
1: 你吃起来味道就比其
0: 对
1: 他好
0: 呀，
1: 像
0: 就
1: 不
0: 觉
1: 一样
0: 得
1: 啊。
0: 对，这故事就变得很不一样哈。所以说，我们大家都知道，说情绪这件事情绝对是我们未来很重要的一个生活上面的。如果说你是做企业经营的话，一个重要的关键元素之一，你会操作它，你会了解它，那就掌握了那个机会啊，关键的机会。最后还有一点点时间，要请
1: 是，
0: 郑明来给我们做一点结论，就是我们怎么样来发展情绪经济。
1: 祝福大家。其实情绪，其实每一个人都有左脑右脑。
0: 对，
1: 就是我们当那么理智的时候，也许我们可以任性一点，或是想想一点。然后情绪经济里头，其实你要伸进顾客的脑袋里头去，就不是只是生产者导
0: 对，
1: 向，因为顾客导向。所以祝福大家，也许都更注重情绪，在情绪经济里头去冲浪。啊，去享受那种进化的力量。
0: 是因为我们在一个富足的这个物质上很富足、很充沛供应的这个世界里面，情绪是下一个决定我们行为方向的最重要的依据。你要掌握情绪这个价值，你要掌握情绪这个元素。那也这个祝大家未来每个人都是情绪的赢家。啊，我们今天谢谢我们赵董事长来节目里面。
1: 谢谢国立兄，谢谢大家，谢谢社长。
0: 我们也要预祝赵董事长他的那个脸上摔倒的这个伤痕很快能够复原，也谢谢大家收听，我们下集空中再会。

0: 以上节目是由财团法人苏天才文教基金会赞助播出。每天为自己做一点，慢老不失智，吃好睡好心情好，多元用脑，运动不可少。苏天才文教基金会关心您，和您一起走在身心健康的道路上。
1: 圣经上说，因为耶和华你神领你进入美地，那地有河有泉有源，从山谷中流出水来。生命记八章七节。永光化学祝福您。
2: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耶。
3: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2: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3: 真不错耶。
2: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3: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4: 工作证明生命的强大力度，它是达成梦想的前奏，它是表现热情的高峰。来，动手吧！
1: 和你一起用爱看世界。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上午9点整。
5: 佳音整点新闻。

冈山区慎防坍方落实，低洼地区慎防积水。接着让我们一起来关心国际焦点新闻。伊朗表示，与美国最新达成的协议已经让两国战争立即终结。法新社报道，伊朗副外交部长加里巴巴迪在15号的凌晨在电视上表示，已经宣布在所有战线包括黎巴嫩在内永久而且立刻结束战争。美国副总统范斯14号提到，与伊朗达成协议对美国来说是个重大的时刻，但是他还坦言许多的工作还有待完成。川普总统提到，与伊朗的和平协议现在已经完成，宣布赫穆兹重新开放，而美国解除海上封锁。巴基斯坦总理指出，19号将在日内瓦举行签署仪式。

瑞士外交部多次表态愿意成为俄乌和平谈判的平台，尽管国际刑事法院对俄罗斯总统普丁发出逮捕令也将给予豁免权，然而国际刑事法院近期明确地表示，单纯以和平谈判为理由不足以让缔约国豁免逮捕义务，除非会议由联合国来召开，在特定的情况下逮捕令才能够暂时终止的空间。乌克兰总统府提到，总统泽伦斯基在13号和美国总统川普通话，双方讨论战争、和平和外交的事务，强调在川普80岁生日当天进行了且实质意义的对话。抗议民众在13号在瑞士日内瓦纵火焚烧一辆特斯拉汽车，扎毁了一处联合国机构的窗户，宣泄对即将在法国边境举行的七大工业国集团高峰会的不满，警方发射催泪弹瓦斯作出回应。荷莫兹海峡封锁超过三个月，欧洲能源版图加速重化。挪威总理在斯托尔他11号亲赴布鲁塞尔和欧盟执委会展开会谈，力促欧盟在今年9月更新北极战略时撤销2021年制定的北极油气开采暂停令。以上新闻由刘丽宏为您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变变变，无论角色何其多变，只要有爱，温馨传递真情。传传传，无论时空相隔多远，只要有心，传送千里佳音。温馨传真情，千里送佳音。欢迎收听刘丽宏制作主持的《温馨传真情》。

再次的欢迎听众朋友来到温馨传真情的节目里，我是丽红。哇，又是一个礼拜的开始哦，不知道这个礼拜六礼拜天

其实在最近呢真的是每个礼拜六礼拜天哦，我都非常的忙碌哦，而且呢是真的没有办法有一刻停留在家里哦，所以有时候呢真的看到家人能够齐聚，我都觉得这是非常难得的机会哦。尤其最近呢就开始有一些朋友送一些粽子，甚至我86岁的妈妈现在还在包客家粽哦所以真的能够吃到妈妈包的粽子真的是幸福的小孩呀。好，我们也期待呢在这个端午假期即将来临之前哦，我们也能够把这份特别属于端午节的这份爱分享给更多的朋友，我们自己也要去，不管是跟朋友的相约啦，或者是分享粽子啦，其实我觉得这也是我们的一个特别难得的一个属于我们中国人的一份小幸福吧，我觉得这是真的很棒哦。好，我们也期待我们能够在这样的一个时刻当中开开心心的来度过我们开心的端午假期。再一次的欢迎听众朋友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0: 我贴，我贴，我贴贴贴。
1: 诶，你在贴什么呢？
0: 贴一个交通，贴一个生活，贴一个气象，贴一个健康，贴一个……
1: 等等等等等等等等，你到底在贴什么？
0: 生活便利贴啊！
2: 随时提醒你生活大小事，请听今天的生活便利贴。
3: 哇，真的，在今天还是有一些地方要特别小心，有豪雨特报哦，尤其是在澎湖还有彰化以南地区，一定要特别的小心，尤其是剧烈天气常常伴随而来哦。在这个礼拜当中呢，17、18号滞留锋面会往北移哦，没有下雨的时候白天会偏热，17号还在西南季风的范围里，因锋面容易降雨，午后对流旺盛，到了18号西南季风减弱，对流强度就有减弱了。最新的模式显示呢，看到19就是礼拜五端午假期开始，19到24号太平洋高压增强，各地会非常的热，晴热好像盛夏，就是盛非常非常热的一个夏天哦，所以呢山区偶尔才会有雨哦，所以大家还是要特别的留意，在这个礼拜的天气变化还是蛮大的哦。刚果民主共和国伊波拉疫情持续升温哦，所以看到现在根据官方的最新数据，该国的伊波拉确诊病例已经达到782例，已经其中呢有181个人不幸丧生了，光是在这个也慢慢的每天都有激增很多新确诊的一个病例，这个疫情的扩散速度其实是非常惊人的，所以看到呢在这当中它的伊波拉病毒是具有高度的传染性哦，会引起严重的出血热，致死率也非常的高，刚果政府也在密切的监控疫情当中哦，而且呢在这当中也呼吁大家如果还是有这个往返，这个可能要到当地可能都要特别的小心注意一下哦。夏天到了，真的有时候蛮热，热到爆哦。可是啊，这个你要用冷气之前哦，一定要注意哦，长时间不清洗的冷气，里面可能有一些细菌，还有霉菌，可能会比马桶还要脏哦。严重的话，还会把人送进加护病房哎。哦，就在今年的5月份哦，有一个78岁的何姓老太太哦，她就打开闲置半年都没有吹的冷气，把它打开，一打开冷气就开着冷气睡了一个晚上，可是隔天呢她就高烧不退哦，剧烈咳嗽哦，赶快送医，就发现电脑断层看到她的右边的肺啊已经大片的变白了，确诊是嗜肺军团菌肺炎。哇，这个是怎么这有

的呢，后来就做他的深层肺部检查的时候，发现就是长期没有清洗的冷气里有滋生了军团菌哦。这个军团菌哦，就是军人的军，团体的团，菌就是细菌的菌哦。无独有偶，另外一个32岁的张先生，他也是连吹了3天没有清洗的冷气，也出现了高烧、肌肉酸痛、干咳，就医发现这是他的左肺啊，也大面积的感染喽。哇，这个冷气运作的时候啊，空气流经滤网跟内部的散热片、灰尘还有悬浮微粒，就这样附着在上面。根据冷凝水跟温暖潮湿的一个环境的话，哇，那简直是微生物非常喜欢的天堂哦，所以大量的繁殖啊。根据相关的调查和学术论文来看，冷气主要有三大脏污的危机哦。第一个是散热片，它变成了细菌跟霉菌的温床哦。根据调查显示呢，高达88%的家用冷气散热片的细菌总数都是超标的，平均超标了40倍，最严重的个案甚至超标高达910多倍哦。同时也有84%的散热片霉菌总数是不合格的，所以您家里的散热片是不是也是细菌和霉菌的温床呢？好，第二个叫滤网卡，这个滤网呢卡满了带有重金属的毒灰尘啊，这个灰尘已经是有毒的哦。冷气滤网捕捉到的悬浮微粒，它的粒径呢，就是大多集中呢，就是细小的微尘哦。部分区域的悬浮微粒占比甚至超过20%啊。更可怕的是这些微尘这是灰尘的尘哦，微尘很容易吸附。而且大量的累积这个所谓的铅啊这些重金属，所以会随着冷气气流直接吹到室内哦。还有大型中央空调的冷却水塔风险更高哦。根据研究发现，夏季公共场所的中央空调的冷却水，它的室肺军团菌呢，它的检验出的是检出率是高达72.88%哦。哇，所以这些病菌它会随着水分的蒸发，随着水蒸气还有微小的雾气在空气中蔓延扩散。一旦你是免疫力低下的朋友，你吸进去以后就很容易引发疾病哦，所以一定要特别小心哦。刚刚提到有78岁的，还有32岁的哦，怎么会这样呢？好像年轻跟年老的人都有可能哦。嘿，这就是要提醒你哦，包括长者还有幼儿，以及患有慢性肺病或有气喘或免疫力低下的人，一定要特别的小心哦。只要你吸入带有病菌的雾气或过敏源以后，很容易诱发所谓的上呼吸道的感染，还有过敏性的鼻炎、气喘急性发作，甚至出现了发烧、咳嗽、胸痛这些所谓的退伍军人病的相关症状哦。如果开冷气以后出现持续干咳、倦怠、低烧或高烧、肌肉酸痛，哇，那应该主动告知医师哦。近期到底你有没有使用过还没有清洗过的旧冷气哦？好，这个医师也可以来做一个及时的判断哦。好，那到底该怎么办呢？如果您到现在还没有开冷气的话，在开机以前一定要做的事就是请专业技术人员深度清洗，至少每年在夏天使用冷气以前洗一次，包括把滤网拆下来洗、晾干，还有高压喷洗或高温蒸汽的清洁散热片跟风道的死角
千万不要用自己用

什么强酸强碱或者是印刷这个散热片哦，这样是很容易变形跟损坏的。还有室外机的高空作业，就请你千万不要自己来 DIY 哦，很危险哦。那平常自己可以做的部分呢，就是把插头拔掉，拆下滤网，然后用清水或中性的清洁剂来轻柔的冲洗，彻底的晾干，再把它装回去。如果是新风冷气的滤网，那就不要水洗哦。所以看到呢，这是有的是要定期去更换的。还有使用当中，你滤网建议每1到2个月就要看看你使用的频率来清洗或更换，减少细菌和灰尘在你的室内帮你循环哦。

哎，最近真的时不时就是大太阳啊，好热好热，晒得你头昏脑胀，时不时又下雨啊，所以是不是你的皮包里或背包里一定会有雨伞呢？哎，你就发现这个背包的设计蛮有意思的哦，它在两旁哦都有这个啊、这个好像侧包哈、啊，所以这个人家就会在后背包里面就发现有人总是一边放着雨伞，另外一边呢，哎，放着保温瓶，哎，这是北台湾的限定吗？还是全台湾大家共同的默契呢？其实啊，这可能就是我们在学生时候啊，大家后面背着书包，这书包可能也有两侧可以放东西的地方啊，妈妈一定会旁边呢帮你带个雨伞或是雨衣，就是方便的雨衣，还有小的雨伞。现在雨伞真的是越来越小哦。好，这也是我们看到很方便也很轻巧，这是从学生时代可能就是一个标准配备哦，因为妈妈也担心你都不喝水，旁边另外一边就放着保温杯哦。好，这个标配可能是从国小就开始是这样了哈。其实现在很多背着后背包的两侧的侧袋呢，通常就是放雨伞跟保温杯哦。诶，这是我们习惯吗？好，因为确实啊、哦，有时候呢，我们真的就是放个水壶啦，或放个折叠伞啦。即使你去高铁或捷运站，你看到很多人真的就是这样哦。所以不管男男女女，很多人真的就是习惯后面背着背包哦。还有如果没有侧带的后背包，可能很多人都选择不买哦，因为这是随时方便取用的哦。诶，可是我自己的后背包另外一边就是放着一个小小的这个塑胶袋哦，因为有时候呢确实找不到垃圾桶的时候呢，你就会把一些你可能随手产生的垃圾就要有个地方放哦，所以我们就会放在那里哦。那有人说啊，放保温瓶那是老人家才这样子吧？没有哦，现在连小朋友年轻人都是随身带着白开水哦，因为大家也知道喝冷饮其实是不健康的哦，所以不管你两边侧袋你放的是什么，其实呢在台湾人其实是蛮常这么放的哦，我不知道你是不是也是如此呢？好，这或许也是我们在这个很多习惯上大家都会如此做的吧。

在台湾哦，还有丰富的咖啡文化哦，咖啡馆密度哦，其实是高居世界的前茅哦。而且呢，好像你随口呢问朋友哦，哎，你都喝什么咖啡啊？很多人都会告诉你，我都是在家里手冲咖啡的，我不太喝外面，除非呢是真的不得已在外面跟朋友。

相聚哦，才会点这个餐厅里的咖啡来喝。虽然咖啡是当地民众日常生活里不可或缺的，可是呢，这个在我们台湾跟在其他的国家还是有一些不同哦。好，有人就举例澳洲。澳洲人呢、是常常一边开车一边喝咖啡哦。好，这当中呢是怎么来做一个这个分享的呢？其实很多人会到这里看澳洲，其实在超市里面还有人说啊，怎么没有卖这个耳挂式的咖啡啊，甚至哪一个咖啡馆好，想要去尝尝看哦。那澳洲人到底是怎么喝咖啡的呢？其实澳洲人是一边开车一边喝咖啡。在澳洲卖咖啡不一定是在人流多的地方哦，反而是车流才是他们想要去那里卖咖啡的重要因素哦。因为澳洲其实呢，他们在这当中看到除了大型加油站呢，还有人就是看准车流咖啡的市场，反而是有一些路边的咖啡摊，有时候就是在郊外，有时候呢可能就是一边杂草丛生，一边呢就是他们摆出来的一个好像胖卡一样的这个车流咖啡，流动咖啡其实不愁没生意。其实在台湾也有台湾是在海边，我不晓得你有没有在淡水啦，在哪里可以看到海边的咖啡，也是很多人会愿意去不过真的蛮贵的可是呢就是在那时候可以一边喝咖啡一边看海也是蛮好的不过在澳洲地广人稀开车十几公里甚至更长的一个距离，没有半家的商店所以他们在看到路边有咖啡摊，哇，他们可能就会停下来所以这路边的咖啡摊就是针对澳洲特有的生活形态而冒出来的市场要是没试过路边的咖啡摊买咖啡，实在是也谈不上真正体验过澳洲的咖啡文化因为大部分的人都是开车路过，所以他们在为你准备咖啡的时候他们还会跟你聊聊天而且还会一开始打开话题就会说你要去哪里呀反正就是跟你这样子聊开了其实你会看到在路边真的就是买杯咖啡再上路吧，这也是蛮特别的。其实我到马来西亚我印象很深刻，就是在当时我不是一个爱喝咖啡的人但是我印象很深刻，就是我们在开了好长好长的车子以后，我们看到路边有人在卖白咖啡耶，马上停下来，然后他们的白咖啡拿给你，不是用杯子装是塑胶袋然后就这样子打个口，插一根吸管就给你了。可是我印象很深刻，那是我喝过最好喝的白咖啡耶，不晓得是不是当时非常的口渴，还是呢在当下觉得那个场景那个感受是非常特别印象深刻所以后来我再买什么白咖啡回来冲泡啦，或者是在当地的一些餐厅里面啦，或者是市场里面喝，好像都没有当时那种感觉。所以路边买的咖啡还真的有它别有韵味吧。

0: 爱，让我们一起大手牵小手，
1: 大手牵小手。哇，这19号就是端午节哦！我相信呢，大家在这几天一定都这吃了很多的粽子哦。好，这粽子也叫做粽哦，就是传统及庆典的食品。

竹叶或是芦苇叶包裹糯米或各种馅料蒸煮而成哦。在台湾呢，其实有分最知名的两大流派，就是什么北部粽和南部粽。北部粽就是先炒后蒸，米粒分明有嚼劲哦。那南部粽呢，就是生米包裹以后去水煮，口感是软如香甜，因为糯米粘性比较高，所以吃还真的不可以吃多，要留意消化的问题，避免增加肠胃还有心血管的一个负担哦。所以我们看到呢，在这个有北部粽、南部粽之余，还有所谓的客家粽哦，是龟掌啊，哈，用糯米磨成米浆，揉成果团，在内馅炒香，有菜脯啦、猪肉啦等等哦，所以这口感是外 Q 内软。还有碱粽，碱粽就是把糯米加入碱液处理，然后呈现晶莹剔透的金黄色，常常是冰镇以后沾糖啊或是蜂蜜来吃，这是夏日的甜点哦。好，这是碱粽哦。好，这是很多人都会去买的，像有的人就是去排队名店啊，或者是老店啊都有的，还有人是自己包哈。其实我小时候呢，我就是常常看到妈妈就是坐在那里包粽子哦。后来妈妈退休以后呢，她也有就是开一个小店，那里面也有一个品名叫做粽子，所以她其实开那个店非常非常辛苦哦。你光是一个卖粽子，不是单卖粽子哦，他卖很多，包括一些小吃啊，还有一些客家菜啊等等都有，所以他光是备料，还有每天呢要去出摊，好，就是整个到店里面去卖的时候，其实他每天都是大概睡个3小时、4小时，非常非常的辛苦哦。后来这个开店没几年哦，他就瘦了10公斤啊、哦。后来实在是不行了哈、哦，就是直接呢就还是收起来。所以你从这里就知道，光是一个其中一个品项就是粽子，它就要预备很久哦。没错，我们看到呢，这粽子你就是吃起来觉得哦，好多很多东西都有。其实这个呢，就是我们非常辛苦的妈妈他们在做一个预备，光是备料都是不容易的、哦、所以这粽子真的，如果你现在还能够吃到妈妈亲手做的粽子，包的粽子，真的是非常的幸福哦。所以我真的还非常的幸福哦，谢谢妈妈还是在今年包一点点哈、哦，这个分量没有办法太多了啦哈、哦。以前确实啊、哦，很多人都先来这个跟我的妈妈说啊，我要，结果现在真的他们也不好意思说了，因为妈妈已经86岁了、哦，真的是可能就没有办法像过去真的包了几十斤这样子包的哦，所以。看到现在呢，大家也在想今年粽子到底要吃哪一种的，到底要去哪里买呢？其实有一些名店老店都已经卖了非常的多了哦，像可能过去我们看到甚至有人这个传统市场里原本没什么人会去问津的这个粽子摊位，现在又热闹起来了，所以每一年到这个时候呢，这个粽子就悄悄地变成了销售的主角哦。所以看到呢，在这里有不一样的一个粽子的这个买卖，我们看到很多人会去挑粽子哦。其实有的人就是这个偏好水煮的粽子。他们还是会买这个所谓的麻竹叶来包制作这个南部粽，北部呢就会选择带有褐色斑点的桂竹叶来用来包裹炒熟的糯米跟配料，再放进蒸笼去

征哦。好，这也是北部粽哦，所以这个当中呢其实有不一样的一些选择。那当然我们也希望大家在吃粽子的时候一定也要特别的小心注意健康的问题哦，哈哈，真的有时候难免贪吃了一点，然后但是这个健康的问题还是要注意到哦。好，我们等一下再来看看要注意到什么呢。

完完全全都是爱，对，粽子就是爱，分享家人的爱，分享朋友的爱。端午佳节，家家户户少不了品尝美味的粽子哦。不过呢，物理治疗师有提到哦，这粽子有黏、厚、韧的特性哦。如果使用方式不当，不仅消化不有负担哦，还会引发颞颚关节，就是下巴关节的疼痛哦。啊，怎么会这样呢？因为有的人里面会放鱿鱼啊，还有厚厚的香菇啊，厚厚的肉啊，一大块的肉，对不对？那都是有韧性啊，很有嚼劲啊。如果你吃的不当呢，咀嚼负荷过重，频繁而且用力的咀嚼，会让你的嚼肌肌肉的肌还有逆肌就会过度的收缩，长期下来肌肉疲劳酸痛哈。还有这个，如果你习惯一边单侧来咀嚼的话，那就会造成双侧颞颚关节受力不均哦，也会引发关节盘移位，那到时候你张口的时候就会咔咔咔有一些这样的异响哦，这个响声很奇怪哦，甚至还可能会造成嘴巴张不开哦。好，所以一定要特别的注意哦，我们多吃粽子其实真的有时候会有这样的问题哦，当然不是每个人都会啦，但是一定要特别的小心哦。所以我们在吃粽子的时候，你可以呢帮我们家里老人家把它切成小块，然后一块块的吃，不要张大口来咬哈，这有时候关节活动会这可能你就会负荷太重了。还有左右开弓，一下子吃右边，一下子吃左边，好，不要一直吃单边呐哈。还有你可以呢，吃完以后比较让你咀嚼太用力的食物以后，你可以用温毛巾热敷耳朵前方这块区域10分钟，帮助你的咀嚼肌放松。好，如果端午节前后出现了开口疼痛、下颚卡住，那就要赶快去找医师来做一个了解，不要强行的拉扯，避免造成永久性的一个受损哦。好，这也是可能会特别要提醒大家的啦。还有哦，我们这个家家户户已经包好粽子啦，应应景嘛。可是你看到现在有时候又下雨啊，又有封面了，又梅雨啊，潮湿闷热，这样是有利于细菌繁殖哦。所以我们的粽子的保存也要特别的注意哦。粽子是以糯米为主体，属于淀粉类的食品，如果保存不当，容易滋生所谓的仙人掌杆菌哦，所以一定要特别注意哦。所以之前也曾经发生过有一些中毒的案例哦，所以淀粉类的食品在保存的时候，还有食用的安全，不可以掉以轻心哦。当然我们在端午节选粽子要选低热量、低油脂、高纤维哦，所以你可以选像是用紫米啊，或薏仁、燕麦、红藜麦全谷杂粮来代替部分的糯米，来搭配菇类、竹笋这些所谓的高纤蔬菜，增加饱足感。那肉呢，就选瘦肉或鸡肉或海鲜来取代五花肉。最近真的吃到了这个市售的粽子，哇，里面的肥肉好大一块啊！哇，真的，可能就是有一些人喜欢吃哈，可是确实它的油脂含量甚至是会比较高一点，所以我们要吃的美味，要兼兼的我们的健康哦，一定要特别注意哦。好，所以不管如何，希望能够在我们的吃粽子的时候，大家还是要更多的来体会这份幸福之余呢，一定要注意到健康。

是很重要的啦。好，希望大家在这个纵向肆意的此刻，我们还是可以去更多的来让自己吃得更健康，吃得更营养哦。好，欢迎大家能够好好的每天都吃得开开心心的。好，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谢谢听众朋友今天的收听，我们要祝福您平安健康，明天见。

0: 一圈一圈绕过的棉线，系住的不只是粽叶，而是那些没说出口的挂念。爱就是一条无论多远都想连在一起的线。每一个佳节都不只是仪式，更是让散落各地的爱重新连线的时刻。愿每一条牵引的线最终都能带领我们回到最初的平安。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系住这份永恒的爱。
1: 去动物园里，一群不虞匮乏的飞禽走兽，总是唤醒我们对星球生命的好奇。这里有孩子与大人共有的快乐，不同生物间的相邻相望，也增添这城市一个远古的风景。
2: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上午10点整。

曾经刻骨铭心的旋律，承载岁月流动的印记，也许是两小无猜的湖边倒影，也许是大雨过后的新鲜空气，让我们一起回味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春天到了，两颗种子躺在肥沃的土里，开始了下面的对话。第一颗种子说，我要努力生长，我要向下扎根，还要出人头地，让茎叶随风摇摆，歌颂春天的到来。我要感受春阳照耀脸庞的温暖，还有晨露滴落花瓣的喜悦。于是他努力向上生长。第二颗种子说，我没那么勇敢，我若向下扎根，也许会碰到石头，我若用力往上钻，可能会伤到我脆弱的筋，我若长出幼芽，难保不会被蜗牛吃掉，我若开花结果，只怕小孩看到了会将我连根拔起，我还是等情况安全的时候再说吧。于是他继续瑟缩在土里。几天后，一只母鸡到庭院里东啄西啄，这颗种子就这样进入了母鸡的肚子。这个故事的比喻告诉我们，拒绝冒险和成长的人，终将被生命的潮流淘汰。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家好，我是巨鲸造船诺瓦蒂游艇董事长陶君亮。实现梦想从来不是一件容易轻松的事，途中可能会跌倒，会摔跤，拍拍身上的尘土继续走下去。有天你会发现，那些跌过跤的某些时刻却成为人生的垫脚石。我相信梦想的实践来自于坚持做对的事，事情不但要做对，还得坚持下去。这样的态度使我在失意沮丧的日子里也从不放弃，最后达成梦想。亲爱的朋友，巨鲸造船和你坚持一起做对的事情，直到开花结果。
1: 每天清晨，你是否忙到连吃早餐的时间都没有呢？
2: 再忙也要记得和上帝说说话。
1: 佳音 APP 的灵修专区是一个为你预备的灵修花园，里面有溪水边、灵命日粮、清醒的心、严大卫圣经导读、荒漠甘泉、恩典365以及周神助牧师的灵修笔记，可听可看可读，随时开启你与上帝之间最亲密的对话。
2: 佳音灵修专区不必预约即可随时入园，随时随地进入 APP， 让你的零碎时间变成珍贵的灵修时间。佳音 APP 灵修专区欢迎你来上帝的灵修花园，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3: 你好，我好，大家好。
4: 晴天雨天过好天，随时拥抱日常中的笑容，快快乐乐，身体健康。
5: 大家好，我们是
6: 旺福。
5: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6: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7: 百货公司刚开门，含笑热络的表情创造了人际最短的距离，它驱散陌生，为城市改写生命相遇的温度。
8: 和您一起用爱看世界，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早上11:00。

0: 二十一世纪的人类在音乐的选择上似乎被宠坏了，一根手指轻轻一按，似乎就能无所不听。然而，倾听音乐要提供给爱乐者的，不只是一场听觉飨宴，而是一段音乐与您的交心时刻。倾听音乐，带您发现音乐的各种表情。
1: 倾听音乐，咖啡猫制作主持。

我们听到这段非常舒缓的小提琴和钢琴对话，就是来自于钢琴女王阿格利希以及小提琴名家帕曼他们共同诠释的舒曼幻想小品集作品73。我们刚听到就是第一个小曲，平静而充满感情的这段乐章。欢迎所有好朋友们来到倾听音乐的节目时间，咖啡猫邀请您在空中和我持续品尝发现音乐的各种风情。今天在节目开始，我们要来回顾的就是钢琴女王阿格利希和小提琴名家帕曼他们在2016年所录制的一套名为舒曼、巴赫以及布拉姆斯作品集的这张主题专辑。那么我们先从舒曼的幻想小品集做一个出发吧。讲到舒曼所写的幻想小品集作品73，包含了三首不很长但是各有不同性格的小品，而且每一个曲子呢都有三连音符节奏以及相连贯的动机，在速度之上呢也设计的逐渐加快，以求全曲之统一。三首小曲指定要紧接下一段，各曲之间并不休息。音乐一开始算是挺舒缓的，但是速度会加快，最后呢就以灿烂的 A 大调和弦作为结束。这个曲子呢真的是充满着魅力。我们继续要听到的就是后面的两段小曲，包括了有活泼而轻快的 A 大调，还有急速且如燃烧的 A 大调这两段小品。

今天在节目开始听到的小提琴跟钢琴的乐声，对我来说真的是梦幻组合啊！就是有钢琴名家阿格利希以及小提琴名家帕曼他们之间的精彩的合作。刚刚听到的是舒曼的幻想小品集。讲到这两位音乐家分别在各自的专业演奏领域之上屹立超过半个世纪，而这两个超级艺术家其实是一直到了2016年才一块在录音室里面合作。博士上在那之前，他们已经在许多的音乐会上面有一起演奏的经验了。像是在1998年7月份的时候，他们就在美国萨拉托加表演艺术中心一块来做合作，而且那一场合作呢也有一个音乐会的实况录音。我们在2016年听到了帕尔曼和阿格利希所录制的这套以巴赫、舒曼、布拉姆斯名曲作为演绎的录音里面，也特别收录了1998年的现场实况录音啊，这也算是珍贵的音乐历史资料正式的出土啊，这对我们来说是好像重回历史现场的一个美好的时刻。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要来听刚刚所说到的1998年这两位音乐名家就已经在音乐会的现场一起合作了。当时他们挑战的作品呢是舒曼的 A 小调第一号小提琴奏鸣曲作品105。简单介绍一下这舒曼所写的 A 小调第一号小提琴奏鸣曲啊，那这也是他所写的三首小提琴奏鸣曲当中算是经常被演奏的一段名作。舒曼的 A 小调第一号小提琴奏鸣曲创作在1851年，算是舒曼晚期的作品。那第一乐章是热情的快板 A 小调奏鸣曲式，第二乐章是小快板 F 大调回旋曲的形式，浪漫曲的风格，而第三乐章是快板 A 小调奏鸣曲式。时间回到1850年，当时舒曼带着全家来到了杜塞尔朵夫担任乐队指挥，那新的环境呢就让舒曼暂时摆脱了他在早先有点忧郁的精神状况，对生活呢可以说是产生了新的热情以及希望。当时他这种带有活力带有盼望的一个情绪就展现在我们继续要听到的这个作品当中。全曲柔美婉约，而且充满诗意，是非常浪漫的啊，而且作品也非常有深意以及内涵。我们就来听听由阿格利希以及小提琴名家帕尔曼他们共同挑战的舒曼 A 小调第一号小提琴奏鸣曲。那么这是我们刚刚所说的1998年7月份的时候在美国萨拉托加表演艺术中心的实况录音。

我们所送上的是钢琴演奏家阿格里希以及小提琴演奏家帕曼他们共同录制的舒曼的 A 小调第一号小提琴奏鸣曲作品105、我们送上是这其中的第一乐章以及第二乐章的部分。这也是这两位音乐家在1998年于一场音乐会现场的实况录音。在2016年的时候，我们听到了这两位音乐家首次一起进录音室啊，来完成了这么一套作品啊。在当时帕曼接受访问的时候就说到了，对于有机会能够跟阿格利希合作录制专辑啊，他是非常兴奋的，因为他觉得跟这位钢琴演奏家合作真的是可以称得上是独一无二的体验，因为在这位钢琴演奏家的指尖所流动出来的真的是璀璨多彩的音色，而且辨识度非常高。当时帕曼常常说的就是，除了阿格利希没有人可以弹成这样，这是帕曼对阿格利希高度的一个评价。而阿格利希对这位当代小提琴天王的赞誉当然也是毫不保留，他就说跟帕曼一同演出啊，他也是觉得非常兴奋令人期待的事情，这样的一个合作关系对他来说是难能可贵，而且他是相当享受，因为他觉得跟帕曼一起在做演出的时候，他们都是一起在对话，也就是用自己手上的乐器来聊天，而且能够在某一些时刻激发出灵感，在互动之间能够产生大量的火花，这对许多古典音乐家来说是非常珍贵的事情。2016年他们一起进录音室录制了我们今天所推出的这张专辑，其实在那一年他们刚好都在庆祝自己人生的里程碑，像是2016年的时候，当时阿格利希刚刚欢度75岁的生日那华纳古典就推出了阿格利希1965年传奇肖邦录音的黑胶唱片，而且也造成轰动。当时这套作品呢，就是阿格利希获得第七届国际肖邦钢琴大赛不久之后所留下的录音，的确也表现当时还年轻气盛的他表现出钢琴女王的这种霸气。另外再看到帕曼帕曼大概在2015年的时候也庆祝了他70岁的生日，当时华纳古典呢已集结了帕曼1971-2002的经典录音，推出了一套帕曼华纳录音大全集的这样的一个主题专辑，也为这位名家的小提琴艺术留下了具有说服力的一个见证啊。那么我想朋友们都有机会可以透过这主题专辑的企划来品尝这些名家慢工出细活的一个美丽。我想在录音室当中他们可以不断地雕琢音乐的音色，那现场的演出呢就是充满着电光火石的一个气氛了，艺术家就有不同的表现哲学，都非常的精彩。那继续我们要送上的就是阿格利希跟帕曼他们共同录制的巴赫第四号为小提琴与钢琴的奏鸣曲的这段精彩的乐章。

0: 台北 FM 九零点九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一零四点三 GoGo Radio， 宜兰 FM 九零点三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你所收听的节目是倾听音乐。今天在节目当中，咖啡猫持续透过古典乐声和大家一块来迎接这个礼拜的展。

新挑战啊。那回到节目现场，我们要继续来听的就是大提琴的小品，我们就和大家来分享由大提琴音乐家欧奕清以及钢琴演奏家伊丽莎白·梭约·帕里索他们共同录制的大提琴小品。继续要分享的是大家都非常熟悉的旋律，就是拉赫曼尼诺夫的《无言歌》。我们介绍到《无言歌》有很多不同时代的演出版本啊。那么这一首又称为《声乐练习曲》的作品，是拉赫曼尼诺夫写在1912年的作品，本来是独唱曲，是拉赫曼尼诺夫所写的浪漫曲14首其中的最后一首，这也是献给一位苏俄的女歌唱家的一首曲子啊。本首歌就是没有歌词，只是用韵母、音节或唱名来做演唱，音域是比较宽广，旋律变化也较为复杂。乐曲呢，采用各自反复的两段曲式，主题旋律是非常舒服的，就好像是轻轻浮动水面的风啊，非常非常经典的一个作品啊。那这个曲子后来常常被独立出来做演奏，被改编成为很多不同器乐的一个版本。我们今天来听听大提琴所唱的拉赫曼尼诺夫《无言歌》。

非常经典的拉赫曼尼诺夫无言歌，今天听到大提琴来诠释这段非常细腻的无言歌。接着我们要听到是两段克莱斯勒的作品，先有非常经典的爱之杯以及贝多芬主题回响曲。爱之杯是克莱斯勒我想是最具代表性的小提琴小品之一，这个曲子跟爱之喜成为了一个组合这知名度呢都是相当高的。爱之喜与爱之悲就抓住了爱所带来的欢乐以及忧伤的两面各作一曲，是非常经典的一个作品。那后续我们会听到就是克莱斯勒所写的贝多芬主题回响曲。克莱斯勒是一个富有个性以及极具创造力的作曲家，这作品呢就是采用了贝多芬早期作品当中的曲子旋律作为主题，所以呢就拥有了这样的一个名称。不过学者们在贝多芬的作品里面并没有发现跟这个作品相同的主题，所以比较合理的推测呢应该是作曲家模仿贝多芬风格创作而成的。这是一首小回旋曲，降一大调，是快板的，完成在1900年的初期，不过直到1915年才正式出版。克莱斯勒就将这其中轻快活泼优美中心的主题让它出现了好几次，并且发展成了一首高雅的新乐曲。我们就来听听这两段克莱斯勒的作品，包括有爱之杯以及贝多芬主题回响曲。

相信这都是大家非常熟悉的古典音乐小品啊，克莱斯勒的《爱之杯》以及贝多芬主题回响曲。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

先有听到了钢琴女王阿格丽西跟小提琴名家帕曼这两位巨星的合作，后续也听到了由欧奕钦这位大提琴演奏家所诠释的精彩的古典乐声，期盼这些音乐能够舒缓一下大家在面对各种挑战时候所会发生的压力，希望音乐能够疏解你紧张的情绪。今天在节目最后我们要送上的是肖邦的华丽波兰舞曲。我相信很多朋友们都知道肖邦的创作和他的祖国波兰紧密的相连着，特别是他所写的波兰舞曲、马祖卡舞曲几乎都带出了波兰的精神以及肖邦的个人内心情绪。今天在节目最后我们就来听大提琴所诠释的肖邦华丽的波兰舞曲，也要祝福您度过精彩愉快的一天。明天同一时间，咖啡猫邀请您继续和我来品尝发现音乐的各种风情。

0: 教大家包粽子，两张粽叶折一个斗，再一勺米，还有咸蛋，把这个炒绳绕两圈，然后拉一下，打个结。
1: 一个结，留住了粽子的香气；一份坚持，留住了陪伴的初心。好的东西要被留下来，本来就需要花很多的力气。要在这繁杂的世界里维持一个纯粹的声音，也是如此。
2: 就像端午节的粽子，每一个都需要绳子紧紧绑着。您的奉献就是那根最温暖坚韧的绳子，也在最关键的时刻拉住了我们。
1: 一天十元，一个月300元，让一份微小的奉献拉住一份永远不改变的关怀。
2: 欢迎现在就上佳音官网点击支持佳音，您可以选择信用卡线上奉献、邮政划拨、 ATM 转账，或拨打客服专线02-2369-9050。佳节时分，让我们用奉献送出上帝的祝福。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祝您端午安康。
3: 或歌唱或弹奏，在交叠声中，你我不同的生命故事将激荡出独特火花。
4: 大家好，我们是 Yadi。
3: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5: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6: 菜香的魅惑，食谱的导航，走向一张快乐的餐桌。朋友，开饭了。生活最真实的酸甜苦辣，为自己充实一次足堪回味的时光。
1: 和您一起用爱看世界。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中午12点整。
7: 佳音整点新闻。

听众朋友午安，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欢迎收听本节整点新闻。首先一起来关心气象。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锋面位于台湾北部海面及西南风影响，台湾中南部地区有阵雨或局部雷雨，并有局部大雨或短延时豪雨发生的几率。北部及东北部地区有短暂阵雨或局部雷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而其他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气象署也发布豪雨特报，在台中以南及南投地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提醒民众要注意雷击及强阵风。接下来带您关心本节新闻。淡江大桥通车满月，根据交通部公路局统计，降低关渡大桥车流量明显达到 40%， 已经超越原降低 30% 的规划目标，出估为通勤族省下约25分钟到30分钟的车程，效益可观。而立委表示，淡江大桥是地方骄傲，肯定其交通缓解及观光功能，但不应仍只设置流动厕所，应该由交通部出资找适当地点设置永久性的公厕，再交由新北市政府维管，以提供游客更方便的服务。端午节将至，财政部官务署台北官呼吁民众自国外返台时切勿携带猪肉制品入境，并请提醒疫区亲友勿寄送含猪肉的肉粽、香肠、肉干及其他肉类加工食品来台，以共同防堵非洲猪瘟疾病。若未经许可擅自携带含猪肉的粽子回台，最高可裁处新台币100万元罚锾，甚至可能遭处最重7年以下有期徒刑。端午节三天连续假期将在6月19号到21号登

0: 过了一个上午，让我们紧张忙碌的生活步调缓一缓，转一转，看一看，停一停，心情要减压，心态要转换，心境要调适哦。让刘丽宏陪您快乐分享
1: 生活，流行放轻松。

给你生活里的好话一句。真心很贵，别为不值得的人浪费。我再说一次，真心很贵，别为不值得的人浪费。生活里的好话一句。

0: 了没？快点回来哟、哦！来来来，节目要开始了，欢迎收听《生活流行放轻松》。
1: 你心情不好吗？
2: 你生活无趣吗？
1: 全世界天天发生可爱的新鲜事。生活新鲜事为你分享，让你会心一笑的新鲜事。生活新鲜事。
3: 在西班牙动物园有一只名为娜塔莉亚的黑猩猩妈妈，在痛失爱子的三个月后，她还是每天抱着幼儿的遗体不放，这个画面也让不少的网友感到伤心啊。根据外媒《每日邮报》的报道，在西班牙的瓦伦西亚动物园发布声明哦，他表示这个娜塔莉亚黑猩猩妈妈，她在二月初诞生了新生儿之后呢，她的小宝宝在两周以后就过世了。尽管类似的事件对于幼儿死亡率较高的黑猩猩群体中并不罕见，不过灵长类们他们还是会为死亡悲伤和哀悼哦。丧子的汉室对这个黑猩猩妈妈娜塔莉亚的打击相当严重哦，似乎也来得很沉重。他每

街都会随身携带孩子的尸体在围栏里走来走去，也能够见到其他黑猩猩好像在安慰他的声音。元芳说，黑猩猩是以社会关系和群体凝聚力为基础的一个物种，所以所有的成员都会受到这些悲伤事件的影响，他们也需要时间来接受失去亲人的事实，而猩猩妈妈会需要更多的时间来适应哦。另外，元芳也进一步的表示，由于黑猩猩是极度濒危的物种，他们必须持续让娜塔莉亚来繁殖，来保护物种。由于娜塔莉亚和另外一只雌性黑猩猩同时生下新生儿，元芳也希望新生儿的到来能够让娜塔莉亚高兴起来。不过，令人遗憾的是，这似乎并没有对他的悲伤情绪产生任何正面的影响，而元芳也会积极地为娜塔莉亚提供最大的福祉，也同时支持黑猩猩他们的行为和自然的本能啊。

0: 快乐生活，生活快乐。休息一下哦。欢迎继续收听《生活流行放轻松》轻松。
1: 和朋友谈话之间，你会用成语吗？
2: 你知道成语背后的故事吗？
1: 让我们一起来
3: 快乐学习成语哦。
2: 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成语故事是一日千里。相传有个叫造父的人，非常善于驾驭烈马。造父先后为西周天子周穆王物色八匹好马，穆王得到这些好马统称八骏，他让造父把这八匹骏马都装配在一辆马车上，准备到遥远的西方去游历。有一天，穆王把朝臣交给几个亲信大臣，之后他就坐上了造父驾驶的马车向西方前进。造父猛一松缰绳，口中一声轻呼，那八匹骏马就撒开四蹄，欢快地跑起来了。只见两旁的景物飞快地向后退去。他们来到了昆仑山下的西王母国。西王母陪穆王游览国内的名胜，穆王沉浸在欢乐当中。转眼一个月过去了，有一天傍晚，造父突然带着一个满头大汗的武士送来一封密信。原来东方的徐衍王知道天子久离京城，就借机起兵造反。穆王立刻命造父备车，当即启程回去。造父见穆王依依不舍地望着西王母，生怕他变卦，就举起鞭子猛力一抽，八匹骏马顿时撒蹄，一日千里向东奔驰，只用了三天三夜就赶回来了京城。徐衍王看到天子已经回京，又亲自来应战，不由得心中大乱，最后被打得落花流水，死于乱军之中。这个故事就是指这八匹骏马在三天三夜一日千里地奔回京城。一日千里就是出自庄子秋水，形容进步或者发展极其迅速。这就是今天和您分享的成语故事，一日千里。

0: 最硬的流行产品，最火的生活脉动，请听生活广角镜。
1: 高血压会让动脉硬化失去弹性，造成脑部、肾等器官的血液交换能力变差，进而导致心脏病、肾病、中风和失明的风险。遇到了气候变化大，营养师指出，有些人要特别注意哦，像是有高血压的朋友，血管收缩容易使血压上升，还有高血脂的，血管比较窄，血流比较慢，还有脑心血管疾病的，冠状动脉粥状硬化，血管狭窄堵塞，还有糖尿病的，持续性的高血糖造成动脉老化硬化，还有肾脏病的，肾脏病的并发症容易使血管硬化栓塞，还有不运动的人哦，血管缺乏弹性，心血管疾病的高风险族群哦，还有65岁以上的长辈，体温调节能力比较差，血管也比较容易硬化，常常熬夜的朋友，压力大的人，也不可以哦，也会有血压起伏哦，长期睡不好，心血管负载增加，以及抽烟酗酒，生活习惯不好的，因为尼古丁会促使心血管收缩哦。好，这些也是要特别小心，当气温忽冷忽热，小心爆血管哦。

0: 拥有千万豪宅，坐吃顶级名品，
1: 一系功成名就，梦想环游世界。
2: 没有了健康，一切都等于零。
0: 健康重要的提醒，
1: 健康最新的资讯，
0: 全在生活好健康。
3: 生活好健康，现在3C 产品越来越普及了，人手一支甚至多支哦，很多的家长都会拿来做安抚小孩的工具。一个关于电子产品对儿童的影响，研究成果指出，电子荧幕竟然会严重的影响小孩的认知行为，所以呼吁家长应该严格的控管孩子使用电子产品的时间哦。专家呼吁2岁之前的孩童应该尽量避免接触电子产品，2岁以后呢，也要控制在每天1个小时之内，否则会影响智商以及注意力，导致多动的一个行为。其中智力水平受到的影响，主要是较低的语言理解能力以及知觉推理的能力，很可能是因为3到6岁期间出现了高达每天4小时的荧幕接触，占用了父母和儿童优质的亲子活动时间。最后专家也提醒，6岁以前每天荧幕暴露控制在1小时以内的儿童，他的认知心理发展程度相对是比较好的，如果在婴幼儿阶段就接触比较多的荧幕，即使后来频率有下降，还是会对儿童产生不良的影响哦。

0: 是一份情有独钟，爱是一份情深意重。无论你是小鲜肉还是小红豆，都要记得爱不能太放纵。粽子美味，热量惊人，记得适量品尝即可哦。飞鸟守护城市心灵，佳音乐联播网祝您端午节快乐。
1: 金玉的辉煌陈列着一个民族文明的惊奇，齿幅间墨痕的点染传递着生命审美的感动。万双溪，台北故宫博物院深处，每一个午后延续着历史的邀约，依偎一方的典藏，总是默默期待着欢喜前来的脚步与深情的眼目。
2: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下午1:00。

每一天匆忙的脚步中，你可曾停留，深深吸一口新鲜空气，暂时抛开生活压力，让忙碌的心灵休息。现在请慢慢释放您的心怀，与佳音 Love 联播网一起深深深呼吸，聆听

挫折是人生必经的过程，过程当中有些人卷土重来，有些人自暴自弃，有些人却心如止水，不愿意再尝试。怎么样去面对生命中的挫折，将会影响你一生的道路。当你面对挫折的时候，应该要如何呢？首先要坦然接受事实，其实失败本身并不可怕，真正可怕的是你没有办法接受。所以当你面对挫折的时候，千万不要恼羞成怒，也不要拼命为自己辩解，因为一个怪罪别人的人永远没有办法看见自己的缺点而寻求改进。第二，要谦卑地学习。有许多人一生就在失败的循环当中无法胜过，虽然他们尝试更换工作的地点，却从来没有从失败中学到任何功课。爱迪生在发明电灯的过程中失败了700次，但他自己却说，我找到了700个不能成功的原因。正因为他有谦卑学习的心态来面对失败，所以能够成功地发明了电灯。所以要谦

0: 学习，你的生命才能有长进。第三，要找出症结，重新出发。每个挫折发生的原因都不一样，有时候是时机的问题，有时候是人际关系的问题，有时候是领导上的问题。你需要找到问题的核心，才不至于周而复始的在错误中打转。所以，存着敞开的心来面对你的生命吧，不要让人生中任何一个挫折成为你的拦阻，反而你应当选择跨越挫折，继续向前。跨越要诀，跨越挫折的关键在于不要自我辩解，而要找出症结，重新出发。
1: 佳音 Love 联播网，台北 FM 90.9，宜兰 FM 90.3，分分秒秒守护您的心灵。
2: 听见阮的声，就当感受阮的爱。

0: 心灵的深呼吸，
1: 心灵的深呼吸。
2: 喜乐不是环境顺利，而是生命有神。祷告不是形式，而是与神连结。感谢不是勉强，而是看见恩典。圣经说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喜乐使我们有力量，祷告使我们有方向，感谢使我们有眼光。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关了不往外逃啊？
1: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0: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哎。
2: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恩典365，365天，我们天天一起活在神的爱和神的恩典里面。神对每一个人生命都有一个很完整的计划，那个就是价值。当你站在他要你做的事上，然后认真的去做，那就是价值。而在耶利米的身上，我们分享这个先知，其实他是一个个性很胆怯甚至很柔弱的一个人，所以神不断地跟他说，你不要惧怕，你不要惧怕，你不要惧怕。为什么？因为他很怕嘛。很有意思哦，其实神呼召耶利米去做的一件事情，其实是需要很勇敢的。他面对君王，他所讲的很多的话其实是逆耳的忠言，而他必须很勇敢的站在这些有权有势甚至掌握他生杀大权的这些人面前，去说一些让这些人不喜欢的话，他们讨厌听的话，而且大家都在说那些他们爱这些君王爱听的话，讨好君王的时候，他要独排众议的说另外一种让人讨厌的话，这需要多大的勇气。可是神却呼召了一个极为胆怯，在耶利米书里面看到他常常有的一个反应就是哭。其实我自己也是这样一个个性，我也是很怕事，然后很胆怯。

是那个我讲到会哭的，但是我觉得好感恩哦。你知道上帝不是只用哪一种个性，什么样的个性神都能用，像保罗那样为真道竭力争辩的这种人神能用，但是像基甸一样胆子很小，躲在那个地窖里面打，这样子神一样能用。各式各样的人神都可以用，神要的不是什么样的个性，神要的是人的心智，是人的回应。你也不要觉得啊，我不行了，他可以，那个可以，哇，那个才有领袖气质，那个很会讲话，那个那些需要的条件神都可以给你。我15岁的时候第一次在台上才能够把3分钟的话讲完，所以 N.365 要讲3分钟，对我这个3分钟是一个很有意义的事情。我以前连3分钟的话都讲不完，像我这样一个人，神可以用我用传讲神的话被他使用。真的，上帝要用你，什么样的恩赐、才华、能力他都可以给你，但是他向我们所用的一件事，所要的是你里面有没有一个我愿意的心。主啊，我觉得我真的不行，可是我愿意被你用，甚至我羡慕被你用。求主给我们一个羡慕善工，羡慕做那个神眼中他所喜悦的事情。当我们有这样的心的时候，奉主的名祝福你，勇敢跨出去，你会经历神他的恩典。

0: 香浓袭人的咖啡店里，总有生活微苦与微甘浓缩的甜蜜。也许选择无言的角落，让时光跟自己静静对话，在摆渡喧嚣的彼岸之外，让心情过滤出些许的清醒与喜悦，
1: 和您一起用爱看世界。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下午2点整。
2: 佳音整点新闻。
3: 听众朋友平安，欢迎收听本节教会新闻。首先为您播报教会消息。桃园市基督教联盟协会主办的2026桃园城市祈祷早餐会，6月13日上午在皇家维亭举行，主题是同心同起同治理，近700位教会牧者、职场领袖与会众同心为市府团队、民意代表以及从海外连线的市长张善政祝福祷告，把桃园交给上帝，并且启动上帝的恩典与治理的权柄。桃园市基督教联盟协会主席韩慧慧牧师以尼西米重建耶路撒冷城墙的故事带出信息主题同心同起同治理。他说尼西米听见城墙倒塌，城门被火烧，城市失去了保护，尼西米没有停在难过和评论，他先祷告起来，查看城墙的破口，再召聚众人说，我们起来建造吧。韩慧慧说，城市的改变不是从一个人看见问题开始，而是从一群人愿意起来回应开始。中华福音神学院院长戴季宗以及卫福部桃园医院门诊中心主任曾国僧医师为桃园祝福。

戴院长的祷告围绕和平的福音，他感谢上帝把众人放在一个多元的城市，也求神不让多元变成张力和冲突，而是让不同的社会阶层、年龄和族群一起来建造城市。他说，能拆毁人中间隔断的墙的是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他引用以弗所书二章十四节，因他使我们和睦，将两下合而为一，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戴院长向神祷告，在桃园众教会之中兴起更多的和平子，能够活出彼此相爱、同心同行的样子。继续一起来关心时事新闻。社团法人中华安德烈慈善协会13日在高雄市立图书馆总馆举办了第五届安德烈着色比赛颁奖典礼，表扬优秀的获奖学童，现场同步展出本届得奖的作品等等。本届比赛的主题是善良号习食之旅，鼓励参赛者透过色彩和创意深入认识珍惜食物、爱护环境以及永续发展的核心意涵。自开放征件以来，活动响应热烈，共收到来自大高雄地区幼儿园以及国小一二年级学童的2197件参赛作品，充分表现出学校与家庭对于习食教育的高度重视。安德烈慈善协会执行长罗少和表示，善良号习食之旅不只是一场着色比赛，更是一趟引领孩子学习感恩、珍惜以及分享的生命教育旅程。每一份食物从产地到餐桌都凝聚着土地的孕育、农民的辛劳付出以及无数人的心血和努力。习食不只是节省食物，更是在学习尊重生命、珍惜资源以及爱护环境。当孩子愿意珍惜盘中的每一口食物，就是在为地球的未来尽一份力量。本届的善良号习食之旅着色比赛得奖作品已经在13到14号与安德烈慈善协会第十届的学艺竞赛优秀作品在高雄市立图书馆总馆八楼展出，现场也特别设置了食物寻宝墙、互动体验区，让亲子在欣赏作品之余，透过寓教于乐的方式认识食物来源、当季农产以及永续食物的观念，让教育从展览延伸到生活。以上新闻由涂慧美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继续请收听由丁力主持的佳音下午茶节目。

两点喽，倒杯茶聊聊天吧，请您一起加入由丁力为您主持的佳音下午茶。

收音机旁朋友丁丽在这问候您好，欢迎您按时加入我们的佳音下午茶节目的开始呢，和朋友分享一个小小的笑话，什么笑话呢？一起来听哦。

聊你自己造的泥土吧。我们要来比赛，那当然原料也要你自己造，你怎么能够用我的原料呢？你去自己造了泥土再来做吧。啊，很多时候人就是这样哦，非常非常的自大，觉得自己哦，好像又发现了什么，又做到什么，就觉得不可一世，非常了不起，干嘛要上帝呀？但是却没有想到一切创造的源头，你就一直追追追到源头，你真的可以从无中蹦出来吗？绝对是有个创造者嘛。你即便是要比赛队，你说你用泥你都可以啊，用现代什么技术造一个人出来了，好啊，那原料呢？原料呢？还是从上帝而来的，不是吗？蛮有趣的笑话，我觉得。听歌，今天在节目当中首先选的这支歌曲呢，是小野丽莎的一支歌，听起来很舒服的歌。其实现在外面都灰蒙蒙一片哦，虽然没有下雨，但整个天色是灰灰的。而这支歌曲是小村时光，我觉得给我们一种非常舒适怡然的感觉。来，在灰蒙蒙的天气里面，一起来欣赏这支怡然的歌曲。

是不是听起来非常的怡然，很舒适的感觉哦？其实我想大多数人呢都很期望自己在平常的生活里面就一直会有这种舒适感，很怡然的，很放松的，对不对？但是真实的生活里面往往不是这个样子。最近有一部韩剧啊，这个引起了热烈的讨论啊，那讨论度真的是很高，铁拳教育，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我呢是因为儿子跟我说这部戏很值得看，所以呢我就开始看。因为本来一开始看这个名字的时候并没有引起我的兴趣想要看啊，那儿子说这部剧非常值得看，是探讨教育的，所以我就看。一看之下真的一口气看完，我觉得有人呢，很多人谈到这个戏嘛，就说这个戏看起来真的是非常的爽哈，但是看完之后心里面其实是有眼泪的啊。有一篇文章他说这部剧呢它有爽感，有欢乐，有共鸣的眼泪啊，但是呢却没有让人在戏剧里面迷失自己，而是透过这部戏很清晰地传递了背后的一种核心意义。哦，这讲得真好，对不对？但我觉得真是这样。这部戏在讲什么呢？他在讲啊，这个教育部长啊，这个上任教育部长，他的女儿跟一个本来在特种部队里面的一个军官的马上要结婚，已经订婚了，婚照都拍了，要步入婚姻的这个女友被杀了。怎么被杀了呢？被学生杀的。学生为什么杀他呢？因为那个学生是一个问题学生，一直是有一些的问题，但是这个老师呢，年轻的女老师就抱持着这种要爱学生，对不对？要这个无条件的去爱学生，而且认为总是要引领这个迷途的学生能够走上正途，所以呢他就诸般的用各样的方式去关心这个学生。这个学生也知道在这个所有的大人中间只有这个老师真的是关心他，对他最好，他不是不知道，但是这个老师却在一个无意之中发现了这个学生贩卖毒品。现在毒品是怎么样？我不知道朋友们有没有概念哦。哦，他们做的那个毒品还真的是非常可爱，一个一个像心一样的啊，就是很有造型的这样子的药丸，所以你根本不知道那是毒品啊，但老师知道啊，所以老师拿到那一大包毒品，就想说，哎呀，该拿这个学生怎么办呢？啊，后来呢，学生约他在校园里面清晨的时候见面，他当然去啊，结果学生就问他说，你有没有把这个事情告诉别人？他说没有。然后老师就跟他说，希望我没有告诉别人，原因就是希望你能够及时回头，你要不要去自首？而学生呢，在知道老师没有告诉别人这样状况之下，老师要他去自首，而他是背着刀子就这样子一刀把老师给捅死了。那么在这样的一个大悲剧之下，你想这个女老师的父亲啊，也是从事教育的，后来是当上了教育部长，和她的男友会怎么样呢？真的是悲痛欲绝吧，痛苦极了。不过他们的痛苦并没有让他们整个的人格就歪曲，然后产生什么报复心理等等啊，没有。他们怎么做呢？他们用了2年的时间，然后完整的去规划，因此呢就成立了一个教权局，教育的教，权力的权，成立了这样子的一个机构吧，哈，这样子的一个机构呢，直属于教育部长，而他是干什么呢？就是帮助所有在这个教育系统里面受欺压的人，在这个教育系统里面的弱者，他不是只是帮学生出气，哎呀，很多学生被霸凌，哦，帮这些被霸凌的孩子怎么样？不是，他也不是只是为受欺负的老师出气，啊，他也不是站在任何固定的立场，他只是要看到，知道谁是

在整个这个教育的环境里面受欺压的、受欺负的，那么他就会去帮助谁。而最重要的是在过程里面，他期望借着非平常的方式啊，让施暴者能够自己反悔，能够自己反省，而能够步入正途。所以它整个的一个概念是这样子。所以在十集当中，每一集就有一个不同的主题故事啊。这个主题故事里面呢，其实都是反映出来一些在教育系统里面一些非常残酷的现实。而这些的现实呢，其实不只是在韩国，其实在我们台湾也是一样的，会有这些的问题啊。譬如说这个坏学生很欠教训嘛，哦，然后就不断的欺压同学，怪兽家长呢啊，就在那边不断的去欺压老师，可是校方呢往往都是装看不见，反正息事宁人。那么政治人物呢也借着他的这个强有力的这种力量，就任凭孩子在学校里面哦这个为所欲为，同时也因为他有力量，因此保障孩子的受教，可是却欺压了贫穷孩子的权利。所以在受教育这方面也不公平，也不平等。反正每一集都有一个不同的一个主题故事，而这些主题故事呢，哦，往往让你看了之后会觉得非常的扎心，因为知道这些故事并不是虚构。事实上，每个故事在韩国都有一个真实的案例作为基础。那么有些的故事像老师啊，被孩子这个被逼的到最后走上绝路等等，在台湾也不是没有。而至于校园里面的毒品泛滥，校园里面的霸凌，在台湾没有吗？有。所以在剧里面反映出来，对某些受欺负的孩子来讲，每天上学就好像要进地狱一样啊，非常的惶恐。学校里面老师在台上讲课，可是在台下什么样的人都有，在那边打闹的，在那边说话的，在那边玩手机的，就是不好好听课，以至于有些的孩子很想要好好上学，好好听课，却没有办法，因为整个的环境已经是乱得一塌糊涂。所以在这些故事里面，我们去看故事啊，心里都会觉得隐隐作痛，因为知道那些不是假的事情。而这个主角的出现呢，哎，这个督察哈，他出现了，他针对某些的，譬如说校园里的暴力分子，哎，你会打人是吧，那么我就用更厉害的拳头打你哈。然后呢，面对这种很可怕的家长，恐龙家长，譬如说一个家长呢，他宝贝自己的孩子，所以啊，他每天大概打几十通的电话给老师，就叮咛老师啊，千万不要伤了孩子的自尊心啊。所以跟同学如果有什么不愉快的时候，老师就要无条件的要支持他的孩子啊，不能欺负他的孩子啊，免了伤了孩子的自尊心啊。老师一句话讲不好，或者说他觉得老师态度不好，立马打电话啊，就指责老师等等。结果这个老师被搞得简直就是当人神经衰弱嘛，哦，那么以至于后来呢，老师被逼的就觉得说活不下去了，干脆自杀好了。而且这个当中，因为韩国呢，他有一个法，就是当老师对学生有些不公允对待，或有些这个惩罚作为的时刻呢，这个学生跟家长可以去这个提报哈。然后就是启动调查去查这个老师。所以在这个状况之下，老师当然就受不了啊，他就想要自杀。不过好在这个教权局知道了，然后及时的制止。那么他们怎么样去处理这个事情呢？就是这个督察呀，他就成为代课老师，让真正的这个热爱教育的年轻女老师休息。那么他成为代课老师之后呢，不用这个家长每天打几十通电话给他，他每天打几十通电话给这个家长，
啊，某某妈妈呀，请问一下，今天这个孩子怎么样？那我可不可以如何呀？哦，好好好，哎，某某妈妈呀，这个孩子刚才说如何如何，那我应该怎么样呢？怎么样才可以不伤他的自尊心呢？你可以告诉我吗？等等，你知道

知道就是这样，一天几十通电话打给这个家长，那家长受得了吗？家长也濒临疯狂啊。因此是在这样子的一个状况之下，刺激这个家长在濒临疯狂的这个界点上面能够有些的反省，同时这时候呢他也引导家长在教室的外面让他看到那个女老师怎么样对待孩子。孩子还跟那女老师说，他看到妈妈对待老师那样，他觉得很难过，因为他觉得老师是最爱他的人。而老师呢特别精心的在班上设立了那个一个帐篷啊，好像是一个小天地，让孩子在里面，你知道所有的孩子都喜欢搭帐篷，对不对？在里面有各种玩具啊，可以在里面有自己的天地玩啊，老师陪着孩子在里面啊玩耍，然后做梦啊等等，总而言之孩子快乐的不得了。而督察就让这个妈妈在教室外面能够看到能够听到。那么在这样的状况之下，让妈妈从基本上她的心态她的态度能有所改变。所以她的每个故事基本的这个走的路线是这样，用一种非常的方法，这个方法可能是暴力的，可能是有很多心机故意安排的等等，但是不要只看暴力，不要只看她用一些的心机，她的目的她的作用就是要引导这些有状况有问题的人能够借着反思而能够走向正途。剧里面有很多的金句啊，譬如说在前面的时候，这个教权局当然不止一个人啊，有三个人，人也很少哈，一个男的这个督察，另外一个女性，这个女性她以前呢年轻女孩，她本来就是一个受欺压的，就是被霸凌的一个女孩子女学生，所以有一次啊就被霸凌，在那个巷道这中间被打得半死啊，在那个时刻刚好这男主角经过，那时候他还穿着军装的，他就把那些混混那些这个施暴者啊赶走之后呢，他问这个女孩子已经打得满脸都是血啊，不成颜谅，他问他说需要我帮忙吗？然后他说了一句话，他说当你需要帮忙的时候你要主动的说出来。那女孩子常常我们是这样，我们不是不需要人帮忙，我们可能也会受到一些不公平的对待，受到一些的欺压，但是我们就是很难启口去寻求帮助，所以往往就是自己独吞到一个地步吞不下了，就真的就是走向死亡之路啊。所以他就说你需要我帮忙吗？如果你需要帮忙你就要主动开口。这女孩子都就是不开口，就在那边那样子窝着在那边哭啊。那个男主角说好，那我就走了，他就站起来走，可是他刚站起来走的时候，女生在那一刹那之间就拉住了他的裤脚，当然表示说我真的需要帮忙。就是在那样的状况之下影响了女孩子未来的生命，因此女孩子呢也走向了应该也是这种特训的这种部队啊。后来呢他就把他调过来，也在这个教权局里面担任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但这个女孩子呢其实在所有网上的这个评论当中都深受好评啊，因为她很疯，常常就是受不了某些事情，她自己就是被这个霸凌的嘛，所以当有时候看到一些很不公平的事情的时候，他简直就要抓狂，就在那边猛叫啊啊的猛叫哈。而且呢他一抱起来呢他的这个打架说是武功极强好了哈，真的会出人命的。所以呢他这个男主角长官还有这另外一个就是劝他，当你要发火的时候，你要打人的时候，你只要做一件事情，在手上写忍，写一个汉字，就是我们的忍啊，这个忍字什么，心上一把刀啊，真的是非常非常痛苦的一件事情，就要在手心上面写忍，你要忍着，因为无论如何你都不能够把人给打死，你不能够出人命，因为他们的目的不是要把人打死，而是要借着这些的方式让一个人可以走回正路。所以他每次他真的就写人，有的时候有一次甚至写了三次啊，因为实在太气了，实在是要出重手了。因此他的角色所以受欢迎，就他有时候真的是很疯，然后有时候非常之可爱，非常的
率性真性情，但是

是可以看到他的那种充满着正义啊，充满着这种真情的那种表现。在这样子的三人组当中，他是非常重要的一员。那么中间有一些什么样的表达的观念呢？我们听这歌之后，然后我再来跟朋友们分享。我想要跟大家先来听的这支歌曲是欢欢喜喜的盼望。其实很多时候啊，在教育当中或在很多我们的职场上面，会目睹或是亲临某些的状况，就会觉得啊，好无力哦，不知道该怎么办。剧里面其实有一句台词，就是说不管在什么时候，我们去坚持做对的事情，总是有盼望，但是如果就放弃了，那就真的什么都没有了。所以不管在任何的时刻，都是对前面怀有盼望，何况我们相信一切是掌握在上帝的手中啊，正义总是会得胜的。所以在任何的一个环境里面，不要丧失那个盼望之心。一起来欣赏这支歌曲咯，欢欢喜喜的盼望。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由我丁力为您主持的佳音下午茶，您所收听的频道是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今天在节目当中就和您分享目前非常夯的一部韩剧哈。

铁拳教育。好，在剧里面有一个非常明确的一个观念哈，就是说当大人开始怕小孩的时候，哎，这个世界就乱了。你知道很多时候我们这个社会里面一开始是说啊，要尊重每个孩子啊，你就不要强迫啊，要任由他发展，要尊重孩子等等等等，就渐渐发展到一个地步是什么呢？大人开始不敢管孩子了啊，家长面对忤逆的这个子弟啊，也不敢管或者也不知道怎么管，而这个老师呢，哎，怕惹事不敢管啊，只有放任。好啦，当老师开始害怕纠正学生的时候，那么真正担心的是什么？不是学校教育，是整个社会耶。所以呢，他就一再的讲嘛，大人都怕小孩，这个世界就完蛋了。所以他就会认为，一个大人就要有大人的样子，小孩就是要有小孩的样子。那么什么叫大人有大人的样子呢？不是说大人就要这个作威作福啊，然后欺负小孩，不是那个意思啊。一个大人，所谓一个父母或者说师长，你觉得担负的责任是什么？父母是要引导陪伴孩子长大的嘛，对不对？所以父母要不要负责教导之责？那么师长要不要负教导之责？那么在教导的时候，是不是有些的规矩有一些做人的这个原则，有一些的指标，做人也会要遵守一些的界限，这些要不要去教？如果不管家长或者是老师都不去教，那么整个教育的环境，老师因为孩子的猖狂，老师怕惹事，即便老师想要去纠正孩子，但是呢，哎，校长也是宁愿息事宁人，根本不要去碰这些，就想让着让着，所以造成一种状况，往往是受欺压的人反而是要向施压者去道歉，好像施压者才有道理哦，可以神气活现，受欺压的人永远就是在被压在底下的那一群。这是怎么回事呢？但是真的会有这样子的一个状况。所以他就讲嘛，说家里如果不教规矩，那么照理说学校要教，可是学校教不了，那么社会终究会教，只不过是社会上的每一堂课代价都比学校昂贵的多。家里不教，学校不教，就由社会来教哦，这是他里面的一句话。可是别忘了，社会教付的代价就非常的大，没有教会孩子在一个生命里面哦，然后他自己要应该负什么样的责任，要遵守什么样的界限，什么可为什么不可为，等到出了社会之后，或者说从学校开始，就是做了一些很多很多不该做的事情，早晚有一天出事的时刻，那么他付的代价就是非常非常大了。所以在这样子的一个观念提醒下，我就觉得是非常具体，而且是真的很有警惕性。我们的社会往往也是这个样子哦，要尊重孩子，尊重孩子对不对？当然对，每一个生命都是独立的，所以要尊重每个生命，这是无庸讳言，绝对是这个样子。但是尊重之余，大人要有大人的样子。我觉得大人要有大人样子这句话呢，它其实后面意味着大人要为自己的一个职责要负上责任啊，你是一个爸爸，你是一个妈妈，或者你是一个老师，因为你有这个职责，所以你必须要负责。你要负责，你就要引导孩子走在正路上，而不能够任凭或者是说包庇。你知道很多所谓比较有权有钱有势的人仰仗着自己有这些，所以对孩子百般包庇不管孩子做什么都觉得自己的孩子有理，然后可以用钱就可以买通老师，买通什么，让孩子即便是成绩不到达一个标准，也可以上到最好的班级，甚至也可以想办法上到好的学校。而这样子的做法对孩子有什么样的好处呢？而在韩国的社会里面，就变得有一些出身贫穷的孩子，即便是功课很好，可是就会被前述的这些

的孩子压下来，这些贫穷孩子所应该有的权益会被另外的那群有权有势的做靠山的那群孩子 那群或者说那个孩子整个的剥夺掉。因为中间还有老师，被收买的老师在中间作梗，哎，这个实在是让人难受，对不对？但是就是事实。那么需不需要有人在这件事情上面能够秉持公义去处理呢？这就是教权局的这个存在的目的，去制止或者是说去防止这些在教育界不公平的事情。那么当然在剧里面啊，也花了篇幅特别的着重于对于老师的保护。在我们的社会里面，其实很多老师也是受到学生给予的不白之冤，对不对？剧里面有一个角色，这个角色其实他自己是被一个这个有名的老师啊欺负，因为他的家境并不好，因此他虽然功课很好，可是竟然被剥夺了应考的权利，以至于他明明可以上到好的学校，没有上去，也让他的那个心里面啊就受到很大的摧残，以至于偏颇。偏颇之后呢，这个学生非常的聪明，他自己呢就这个上网啊，有自己的这个成了一个网红哈、啊，他有60万的粉丝。而他不时上课的时候根本就不听老师，因为我想那个老师对他做的这些事情让他对于老师完全的也是失望，完全也没有尊重之心。剧里面其实也有说一句话，就是哈、啊，不是所有的大人都不值得你信任。很多时候有些孩子就像这个女孩子，她就是因为受到一个老师的这样对待，因此她对于老师已经完全没有尊重之心哈、啊，啊，然后她成为网红呢，她也传播各样的讯息，而且我们现在 AI 这种东西都可以让影片啊做一些的修整。他做一件什么事呢？那么老师，他的一个男老师是他导师，知道看到啊他的某些的行径，所以就想要劝诫他啊，所以就找他在办公室谈话劝诫他。结果这女孩子听了之后呢，竟然走出了办公室之后，自己就把衣服啊这个扣子解开，然后呢就直播说老师非礼他。哎，他有几十万的粉丝啊，一个漂亮的中学女孩子发出这样的讯息，你觉得会怎么样？立刻炸锅嘛。所以所有的人完全都不求证，就立刻骂这个老师，搞到这个老师在学校里面，虽然同事们认为说这个老师不可能做这件事情，但是也没有谁会站出来替他说话，老师对他也都另眼相看，就是先避着为妙啊、哦。然后呢，这个总而言之就引起了很多很多这种负面的作用，包括他的太太一直打电话来问他发生了什么事情，因为网络上这种东西一炸锅不得了嘛。结果这个老师呢，我想很多所谓循规蹈矩非常正派的人、哦、面对这种压力的时候反而承受的压力这种能力是小的，这个老师竟然就一时想不开走上了自杀之途，这是多么让人觉得难过的事情。可是事情就是这个样子，所以你就知道有时候老师是在学生的逼迫之下简直不知如何是好。其实在韩国已经有100多位老师自杀，哎，这个数字真的不小、哦、那么在台湾其实也有老师自杀，对不对？就受不了学生的冤枉，受不了家长的这个挤兑等等。那这些事情让人在悲痛之余，我们怎么样去反思呢？该如何呢？剧里面提出一个观念，一个提醒，就是别忘了老师也是别人的宝贝儿女，不是吗？老师也同样是人。在韩国或说在台湾也是一样，很多老师也会受到家长的霸凌，你有没有这样子的经验呢？啊，看到自己子弟的家长怎么样去霸凌老师，逼迫老师，你有没有这种经验？我们听着歌，然后再聊聊这样子的一个话题好吗？来，听着这支歌是什么呢？倚靠，一起欣赏。

倚靠啊、哦。好，我就说嘛，你有没有这种经验？听过或者真是亲身亲眼看见哈、啊？真的有些家长会带给老师很大的压力哈、啊。很多家长就是宝贝自己的孩子，就觉得自己的孩子在家里受到呵护，在学校里也一定要受到老师百般的呵护，因此老师一定要全心全意的保护自己的子弟啊，不能让自己的子弟在同学之间受到任何的欺负，然后自己的子弟如果什么学习的状况不好等等，就觉得都是老师的责任，然后要老师如何又要老师如何等等等等的啊。所以在这些状况之下，何况还有些家长对老师还会暴力相向哈、啊。或者说老师跟这个自己的意见不合的时候，我就找另外的人去找老师哈，让老师承受这种暴力的威胁等等，这些都是有可能发生的事情。你知道我今天早上在跟一个朋友聊天，这个朋友就说，哎呀，他说他的妹妹就是老师，因为他妹妹呢一直就是非常喜欢教育啊，就觉得当老师能够教育一些的孩子是一件非常非常好的事情，所以也抱有很大的热忱。但是后来啊，这一年呢，学校里换了一个校长，换了校长之后呢，所以在所有的一些的事情的处理上面哈，就在他的眼里看来就有些的偏颇，而且他也受到一些不是非常公平的待遇跟指责，以至于他的妹妹每天要去这个上学哈，要去这个到学校去上班了哈。对他来讲，他就觉得压力好大，就觉得好像啊会有说不出来的那种恐惧压力啊，承受不了。所以他就说他的妹妹就想到说，干脆退休好了，就不要再教了。那我早上在聊天，我就想到了剧里的一句话哈，就想到说，无论如何呢，总是要坚持去做对的事情，那么在这个事情上面就只要做自己是老师嘛，做自己认为对的事，谨守自己的分寸啊、哦，然后呢就是尽上自己应该的

职责，对于其他的那就是看淡，不要去理他，因为一旦放弃就是什么都没有了。其实在过往我已经有这种感觉，因为我有些真的是充满热忱的朋友，原本是老师啊，从事教职，结果都是因为啊某某的某些的原因，譬如说对学生的失望，对于整个的这个政策哈、啊，对于老师的过分要求，或者是来自家长的压力等等，然后啊原本的热情啊就渐渐被浇熄了。所以我很多的这种原本在这个教育岗位上的朋友呢，基本上啊都一个个退休了，那很多根本就不是急临退休，就是提早退休，就觉得算了我干嘛哦，我觉得好可惜。这个可惜是对于整个社会哦，整个甚至是国家这个整个走向的一种的惋惜。你想想看，一些原本有热情的老师因为这些事情而退出了教育的岗位啊，这多么让人觉得扼腕呐、啊！而剧里面也是有类似这样子的故事，所以就提醒说老师也是别人家的儿女啊，老师也是人。有时候我们真的忘记了哈，是不是忘记了，哎，以为说一个老师就应该什么事情都担待，然后有什么的时候然后就去指责老师。家长为什么可以指责老师呢？我觉得很有趣的就是在我小的时候哈，我们的家长对于老师啊那真是百般的尊崇啊，有什么事情啊你可以看到很多的画面，就是家长啊就鞠躬的说，哎呀拜托啊拜托啊等等，拜托老师啊，拜托老师好好管教自己的孩子啊，拜托老师这个好好教自己的孩子啊，谢谢老师啊，嗯，对孩子的教导啊等等，大概都是这样子的一个态度。那么等到我的孩子读书的时候，其实我就已经发现不是那样了哈哈。很多的家长都去告诉老师说，哎，你怎么不怎么样，你应该怎么样，哎，什么内科的老师跑，你要想办法换掉，让把我的孩子怎么样等等，都是这种的态度。所以我那时候我也觉得哇怎么是这个样子啊。那么当然虽然心里面会有这种感觉，但是不可讳言的也是很不好意思的，在表面上还是沉默的一群，就是哦看着这样子，但是自己并没有多嘴说其实我们对老师应该如何如何，并没有做这样的事情。唉，这讲起来是觉得很汗颜哈。但这个剧里面这个对于老师的这一部分也是有非常多的琢磨，我认为对于每个家长来说也是很深刻的提醒。然后呢它当然也反映了校园里面一些匪夷所思的一些的现象。以毒品来讲，其实以台湾来说，在早几年我就听说在校园里面毒品泛滥，因为很多时候它是弄成糖果的样子，根本不宜有它嘛，所以呢在校园里也有这种严密的组织啊，用一个组织怎么样去推销，怎么样让同学啊引同学去用这些的东西。在这部影片当中就有非常生动的描写，可以这样讲，这学校里面这种很厉害的人，他这个完全有非常完整的行销的概念，知道说舞动一些同学先去送一些的样品给其他的同学，然后呢再说这些东西有什么样的好处。很可怕的就是哈，他们用各样的方式推销，会说哎呀你想瘦，现在年轻孩子啊就是很向往瘦，向往漂亮啊，你想瘦你想更漂亮点，我告诉你有个东西吃了真的会瘦，你看我就是吃那个东西瘦的，其实那个就是毒品啊。你想你知道就用各样的这种方式啊去推销，以至于这个东西，而且是一层一层的，甚至背后会去掌控啊，我掌控了10个人，这10个人你一定要给我推销出去多少，否则你就给我小心。所以他们就不得不去推销，用这种的方式，而且用一些搞不清楚状况的同学去送啊，去送这些毒品啊。他你一开始可能根本不知道是毒品这样子，所以那样子的泛滥，在各学校里的泛滥真的是非常的惊人。而更可怕的是，甚至有家长都用这些东西，说是这些东西啊可以让一个孩子

的这个专心度提高。你知道，不管是韩国或是我们台湾，还是有很多的家长就觉得无论如何孩子都要努力的读书，要拼命的考上最好的学校。那么怎么样努力，怎么样拼命可以有好成绩，只要别人说什么自己就用什么啊，说一种的药哦可以提升这个专注力，就逼孩子吃，没想到是毒品。你怎么说呢？你怎么说呢？我觉得看的时候，我其实看这一部分内容的时候看的有点毛骨悚然哦，因为就会觉得哇，深知毒品泛滥对一个人的影响，可是没有想到在校园里面是用这样子的方式全面的泛滥，那毒害了多少这个幼苗啊，可以这样讲哈，太吓人了。而在这个当中，只有这个教权局出面，然后当然也是用了各样的方式啊，然后可以把他背后的这些主脑人物啊一网打尽，让这些毒品可以这个被阻断啊，不再继续的泛滥，因为首脑啊全部的来源被打断了嘛。而在这个当中的时候，我就会感受到，当毒品在学校泛滥的时候，有时候师长或者是同学，有些同学不是不知道，但是不敢反应。而很多时候更重要的是，我们希望孩子好好的读书啊，希望孩子因为读好书在未来有好的发展，但是我们有没有在孩子小的时候就教导孩子怎么样的去明辨是非，教导孩子在生活里面哪些是不能做的，哪些是不能碰的，碰到了事情之后该如何处理，我们有没有去教？如果没有教，其实孩子面对这些诱惑的时候，他就没有能力去抵抗，也没有能力去拒绝，所以基本上一定是随波逐流。而且对于中学啊，或者是这个小学高年级啊，这个阶段的孩子，最重要最重要的就是朋友嘛，他就觉得自己不能够被孤立，一定要有同侪，要有朋友。但是朋友如果都是做某些事情的时候，他如果不做，他当然被孤立啊，他怕被孤立，他都一定要会勉强自己做。而碰到这些事的时候呢，又没有大人教导他遇到某些的事情要能够勇敢的跟大人说出来，然后要去寻求说该怎么样做最好，甚至自己原本心里就有一把尺，知道什么为什么不可为，没有这些教导，所以很多的孩子也会在一种无知的状况之下陷入到那个陷阱里面去。如果没有教权局在剧里面虚构的这样一个机构，你想这些孩子不就是一路沉沦吗？我们目前台湾所遇到的一些状况可能就是这样，因为没有哪一个国家里面真的有教权局这样子的机构嘛，所以呢往往就是任这些孩子沉沦。如果家长老师都不觉醒的话，那可怎么办呢？是不是？好，节目时间要到了，不能再说，或许明天再聊一下，此刻呢就跟你说再会，亲爱的朋友，祝福你平安喜乐，听听这礼拜的每周一曲，回转归向你，拜拜。

这个节目由宇宙光全人关怀机构制作，每周一到周四下午2:05到3:00按时播出，谢谢收听。

0: 一圈一圈绕过的棉线，系住的不只是粽叶，而是那些没说出口的挂念。爱就是一条无论多远都想连在一起的线。每一个佳节都不只是仪式，更是让散落各地的爱重新连线的时刻。愿每一条牵引的线最终都能带领我们回到最初的平安。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系住这份永恒的爱。
1: 一个人也可以点亮一个城市的表情。地下道里，街头艺人颠覆了表演的界限，让所有观看的生命成为同台演出的身影。原来生命可以取消对立，发现彼此在张望同一个失去边界的梦境。
2: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FM 九零点九，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下午3:00。

歌的岁月虽然远去，但是深藏心田的歌声永远不老，更不会褪色。耐人寻味的国语经典老歌总是越陈越香。哇，你想了解这些动人歌曲的来龙去脉，主唱人是谁吗？你想知道他们一路走来的背景故事吗？你想重拾往日的欢乐，重温甜蜜优美的歌声吗？甜蜜蜜，请听张梦瑞、林国清共同主持的《老歌曲旧时情》。

苏芮演唱的《跟着感觉走》，揭开我们今天老歌曲旧时情的序曲。不知道您是否也有这样的经验呢？走进 KTV 的包厢，荧幕上的新歌排行榜不停的更新，但真正点播的却还是那些陪伴自己青春岁月的旋律。因此，当《其实你不懂我的心》的前奏响起，大家抢着麦克风去唱《当月亮代表我的心》的旋律流泻而出，全场总能大声跟着合唱，仿佛时间从未走远，那些歌曲仍安静地住在心里。根据一项研究指出，人过了35岁以后，对青春时期接触的音乐最容易产生深刻的记忆，因为那些歌曲不只是音符，更是人生的坐标，它记录的初恋的悸动、求学的岁月、朋友的欢笑，以及那些再也回不去的青春时光。所以当我们唱着老歌的时候，其实唱的不是歌曲本身，而是自己的人生故事。于是年过35岁之后，我们未必拒绝新歌，而是更珍惜那些曾陪伴我们走过岁月的旋律。每一首老歌都像一本泛黄的日记，每一句歌词都藏着一段难忘的回忆，也因此老歌历久弥新，越陈越香，在一代又一代的传唱中成为永不褪色的时代声音。说到这里，我想把时光拉到上海时期，上海老歌其实是一种中西合璧的混血音乐。怎么说呢？在1920年代至1940年代的上海是远东最具国际化的城市之一。1917年的时候，俄国革命及1919年前后的内战之后，大量的白俄，也就是旧俄族流亡到上海、哈尔滨、天津等地，其中不少人他们具有良好的音乐素养，擅长小提琴、钢

满了西洋色彩，弦乐琴、钢琴、铜管乐器的配置以及圆舞曲式的节奏感，都带有浓厚的欧洲沙龙音乐和轻歌剧的风格。可以说，香格里拉既不是纯中国音乐，也不是纯西洋音乐，而是典型的上海时代曲。香格里拉之所以风靡港台与东南亚数十年，除了旋律优美之外，更重要的是它满足了战后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1946年的中国刚刚走出八年抗战的阴霾，社会普遍渴望和平与幸福，香格里拉这个带有神秘异域色彩的理想国度正好成为人们心中的乌托邦。歌词中洋溢着明朗、乐观与梦想，与当时百废待举的社会氛围产生强烈的共鸣。从音乐史的角度来看，香格里拉的成功也代表上海流行音乐成熟的高峰。李景光被誉为流行音乐之父，这首香格里拉就是由他所谱曲。李景光最擅长的就是把中国五声音爵、江南小调的元素与爵士乐、胡布、Tango、华尔兹等西洋舞曲融合，这种创作手法后来深深影响了香港的国语时代曲、台湾的校园民歌，甚至今日的华语流行音乐的发展。因此，如果要为香格里拉下一个最贴切的注解，我会说它不只是一首老歌，而是一个时代的缩影。它的旋律里既有中国的柔情，也有西方的浪漫，既有上海十里洋场的摩登风华，也有战后华人对理想人生的共同梦想。而这种中西文化交融的特质，正是上海老歌最迷人的地方。正如音乐家所说，上海时代曲其实是一种混血儿音乐，中国的词情、江南的韵味，加上西洋和声与乐队的编制，共同孕育出华语流行史上最璀璨的一页。现在我们就一起来聆赏百乐门乐队所演奏的香格里拉，接着是欧阳飞鹰诠释的这首香格里拉。

谢谢你，小白兔，你真是一个好向导，让我看到了这一片好风光。我要赞美，我要歌。

时光拉到80年代末期，这个时候华语歌坛诞生了许多经典的情歌，而其中最能触动人心的莫过于童安格的《其实你不懂我的心》和潘越云的《我是不是你最疼爱的人》。童安格的歌声温柔而带着淡淡的忧伤，那句《其实你不懂我的心》唱出了多少人爱而不得说不出口的心事。年轻时听觉得旋律好听，历经人生后再听，才发现歌里藏着无数未曾说出的遗憾与牵挂。而潘越云低沉沙哑的声音则把我是不是你最疼爱的人唱得刻骨铭心。那不是质问，而是一种深夜独自面对感情时的脆弱与不安。多年以后我们重新唱起这些歌，才发现原来自己早已成为歌中的主角。老歌之所以动人，正因为它陪伴我们一起成长。年轻时唱的是旋律，中年后唱的是人生，每一次重唱都是一次与青春的重逢。

如果要选一首华人世界最具代表性的情歌，月亮代表我的心一定榜上有名。这首歌之所以历久不衰，最大的魅力就在于它的真诚与纯粹。邓丽君的歌声没有激烈的情绪起伏，也没有华丽的技巧炫耀，她只是轻轻地唱着，你问我爱你有多深，我爱你有几分，然而就是这样平实的语句，却感动了无数世代的听众。许多人年轻的时候谈恋爱会唱这首歌，结婚时会播放这首歌，多年后儿女长大了再听这首歌，依然感到温暖。因为真正的爱情往往不是轰轰烈烈，而是细水长流，正如月亮每天都在夜空出现，默默照亮人间。月亮代表我的心，证明了一件事，真正的经典不需要追赶流行，当时代变迁，流行风格不断更替，这首歌依然跨越语言与地域，被无数歌手翻唱，因为它唱出了人类

如果说邓丽君的月亮代表我的心，代表的是温柔的爱情，那么伍佰的挪威的森林则代表着90年代青春的迷惘与浪漫。木吉他的前奏响起，那带着些许沧桑的嗓音缓缓唱出，让我将你的心儿摘下，试着将它慢慢融化。许多人一听到这段旋律，脑海里便浮现学生时代的校园、脚踏车、黄昏的街道，以及那些说不出口的暗恋心情。伍佰的歌声并不完美，却极有生命力。他唱的不是童话般的爱情，而是真实人生里的失落、孤独与渴望。正因为真实，所以历久不衰。许多人到了中年依然会到 KTV 点唱《挪威的森林》，因为那首歌收藏着自己最珍贵的青春岁月。其实老歌越陈越香的原因，从来不只是旋律优美，而是他们陪伴着我们的人生。当岁月渐长，我们越来越明白，真正难忘的不只是歌曲，而是那些曾经听着歌曲哭过、笑过、爱过的自己。于是每一次在 KTV 唱起的老歌，都是一次与青春的相遇，也是一次向过往岁月温柔的致意。

如果要选出一首最能代表华人世界情感的歌曲，邓丽君演唱的《但愿人长久》必定名列前茅。这首歌自1983年推出以来，历经40多年的岁月洗礼，依然在中秋团圆月、思乡时刻或亲友离别之际被人们反复传唱，成为华语乐坛历久不衰的经典。但愿人长久的歌词出自北宋文豪苏轼的《水调歌头》。这首千古名作原本是苏轼在中秋月明思念弟弟苏澈时所写。

字里行间流露出人生聚散无常的感慨，然而他并未沉溺于离愁，而是将情感升华为一句充满祝福与智慧的名言：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短短十个字，道出了天下所有离人的共同心声，也因此历经900多年来，依然深深打动着现代人的心。这首歌之所以成功，除了苏轼词作本身的文学魅力，更要归功于作曲家梁鸿志优美细腻的谱曲，他巧妙地将古典诗词化为流畅动人的旋律，让人仿佛随着音符仰望夜空中的明月。古典与流行的完美结合，使这首作品既保有传统文化的典雅气质，又具有现代歌曲的亲和力。当然，更重要的是邓丽君无可取代的演唱，她温柔婉约的嗓音，没有刻意的炫耀技巧，却能将词几重的思念、感伤与祝福娓娓道来，尤其唱到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时，那份淡淡的感慨，以及最后千里共婵娟所流露出的豁达与温暖，总能触动人们内心最柔软的角落。但愿人长久最可贵的地方，在于他唱的是离别，传达的却不是悲伤，而是希望。他提醒我们，人生虽然难免有聚散离合，但只要彼此平安，心意相通，即使相隔千里，也能共赏同一轮明月。也正因为如此，这首歌早已超越了流行歌曲的范畴，成为华人世界共同的情感记忆。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我们听见的不只是邓丽君动人的歌声，而是一份跨越千年温暖人心的祝福啊。

今天老歌曲旧事情节目进行到这暂时告一段落，节目最后我们就在伍佰所演唱的你是我的花朵的歌声中跟各位说再见了。我是孟瑞，祝您平安喜乐，我们明天老歌曲旧事情空中再见。

0: 教大家包粽子，两张粽叶折一个斗，加一勺米，还有咸蛋，把这个炒绳绕两圈，然后拉一下，打个结。
1: 一个结，留住了粽子的香气；一份坚持，留住了陪伴的初心。好的东西要被留下来，本来就需要花很多的力气。要在这繁杂的世界里

0: 维持一个纯粹的声音也是如此。
1: 就像端午节的粽子，每一个都需要绳子紧紧绑着，您的奉献就是那根最温暖坚韧的绳子，也在最关键的时刻拉住了我们。
0: 一天十元，一个月300元，让一份微小的奉献拉住一份永远不改变的关怀。
1: 欢迎现在就上佳音官网点击支持佳音，您可以选择信用卡线上奉献、邮政划拨、 ATM 转账，或拨打客服专线02-2369-9050。佳节时分，让我们用奉献送出上帝的祝福。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祝您端午安康。
2: 或歌唱或弹奏，在交叠声中，你我不同的生命故事将激荡出独特火花。
3: 大家好，我们是 Yadi。
2: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4: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乐联播网。
5: 人在半空中也能依附在一道雀跃的曲线，当缆车穿越台北猫空山峦间，生活好像多了一对俯瞰城市的翅膀，心情在腾起的瞬间，我们惊喜发现了拥抱台北的另一种方式。
0: 和你一起用爱看世界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下午4点整。
6: 佳音整点新闻。

听众朋友们午安，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欢迎收听本节整点新闻。首先一起先来关心气象。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发布豪雨特报，受到西南季风的影响有短暂强降雨，而台中以南、南投和马祖地区有大雨发生的几率。今天各地气温，北部25到30度，中部25到30度，南部26到30度，提醒民众注意天气变化，外出时记得携带雨具。教育部政务次长张廖万坚表示，教育部已于今年1月12号修法，取消学校匿名检举和导入案件分流机制，并新增辅佐人参与等规定，同步强化相关配套措施，包括办理相关人员增能研习、制作案件受理流程图以及 QA 懒人包。此外，在4月17号新增公布教师法第25条，明定教师若暂时停聘接受调查，若最终未能解聘并复职，将补给停聘期间的薪资，以维持教师基本生活所需，进一步保障教师的权益。三莺线通车在即，新北捷运站网络持续扩展。新北市教育局今天与新北市捷运公司成立新北轨道人才培育产业合作策略联盟，串联8所技术型高中以及4所科技大学，透过课程共构、职场体验以及实务共训，建构完整的轨道人才培育体系。今年暑假首度安排30名攻读名额，安排学生走进环状线、三莺线和淡海轻轨等场域，提早认识轨道运输产业与未来职场。未来教育局将持续整合，成为支撑城市建设以及轨道发展的重要力量。故宫北院将在6月19号端午节当天，在镇馆 B1 大厅举办夏映故宫笛音琴音乐会，邀请知名乐团

吹笛人室内乐团，以各种不同的乐器，西洋长短笛，诠释多元丰富曲目。故宫表示，端午节是纪念战国时代诗人屈原，而故宫此时也展出独骚楚辞文化意象与龙舟特展，分别从历史文化脉络、文学以及文化浸润，以节俗文化方面的与观众一起追溯屈原跨2000年的独特魅力。文化部举办第一届台湾手语贡献奖颁奖典礼，由文化部部长李远颁奖给首届得奖得主顾玉山。顾玉山希望将此荣耀分给全体聋人朋友，而顾玉山已经把台湾手语提升到不只是沟通，而是文化境界。他接续成立中华民国聋人手语研究会以及中华民国聋人协会，持续推动台湾手语保存传承以及制度化的工作，让更多人看见语言平权和多元文化的重要价值。以上本节整点新闻是由杨英纯为您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

0: 什么呢？
1: 哇，我觉得好特别，好有趣哦！
2: 让我们带着好奇心遨游世界，跟着凯西一起去冒险。
3: 制作主持。

0: 又到了凯西说故事的时间了。今天要跟小朋友们来分享的这个本绘本是我家不见了。无忧无虑的豆豆在海里玩的时候，一路上遇到了成为气候难民的动物们。动物们为什么会成为气候难民呢？豆豆又会如何帮助他们呢？在今天就要与大家来分享豆豆与动物们的故事，将带我们看见气候变迁的演变，为地球上所有的生命所带来的影响。我家不见了。豆豆喜欢在大海里游泳，享受自由自在的感觉。这一天，豆豆又搭着他的小船来到了海上。游着游着，豆豆遇见了看起来急急忙忙正在搬家的小丑鱼。
1: 小丑鱼，小丑鱼，你要去哪里啊？
0: 豆豆好奇地问。
2: 我的家不见了，我不知道我可以去哪里。
0: 小丑鱼沮丧地回答。
2: 我原本住在美丽的珊瑚礁里，和大家一起快乐的生活。后来天气变得越来越热，海水也变得越来越热，然后我的家就不见了。
1: 来我家吧，我家有美丽的海。
0: 豆豆热情的提议。小丑鱼听了，决定跟着豆豆回家。

0: 本住在很大很大的冰上，和大家一起过着快乐的生活。后来天气变得越来越热，冰块也慢慢的融化，然后我的家就不见了。
1: 那你来我家吧，我家有很多冰块哦。
2: 豆豆热情的提议，北极熊听了，决定跟着豆豆回家。后来，豆豆他们经过了一座岛屿，看见了一只很害怕、正在哭泣的无尾熊。豆豆好奇地问：
1: 无尾熊，无尾熊，你怎么了？
3: 我的家不见了，我不知道可以去哪里。
2: 无尾熊沮丧地回答：
3: 我原本住在一座茂密的森林，和大家一起过着快乐的生活。后来，天气变得越来越热，森林的大火烧了好久，我的家就不见了。那来我家吧，我家有一棵很强壮的大树哦。
2: 豆豆热情的提议，无尾熊听了，也决定跟豆豆回家。豆豆的船载着小丑鱼、北极熊和无尾熊，慢慢地来到豆豆的家。
1: 你们看，那就是我的家，有一个红红的屋顶。
2: 豆豆兴奋地说着。然而，当船渐渐靠近的时候，大家惊讶地发现，豆豆的家竟然被海水淹没了。

0: 的家，怎么也不见了呢？豆豆难过的哭了，我的家。
1: 会不会有一天，你和我的家也不见了呢？凯西想问问小朋友们，为什么大家的家都不见了？小丑鱼家的珊瑚怎么了呢？你有看过珊瑚吗？珊瑚对于整个海洋可是非常重要的哦。珊瑚也是小丑鱼们的避风港，他们会在这里休息，会在这里吃东西，躲敌人。珊瑚是一个生长很慢的动物，一年大约只长一公分。在珊瑚的身上有许多的藻类，这可是珊瑚的食物哦。但是当海水的温度渐渐升高的时候，藻类也会离开，这样珊瑚就没有食物了，珊瑚也会渐渐的死亡，当然小丑鱼也就没有家可以回去了。那北极熊的虾怎么了呢？天气太热，你手上的冰是不是会融化呢？

北极熊的家也是一样哦。寒冷的天气让北极熊一整年都能够在冰山和冰原覆盖的地方来生活，但是天气越来越热，海水渐渐融化了冰，所以北极熊也没有家，找不到食物，它只能够在海里游来游去，才能够到很远的地方找到食物和休息的地方。因为地球越来越热，北极熊的家当然也不见了。那无尾熊的家怎么了呢？无尾熊住在森林里，森林一直都是减碳好帮手，树木可以帮地球吸收二氧化碳，提供我们新鲜的空气，也是许多野生动物的家园。无尾熊居住的澳洲森林里，每一年都会因为打雷或者是人为因素而造成森林大火，但是地球越来越热，下雨越来越少，森林越来越干，有时候一点点小火苗就会造成很严重的大火，也让住在森林里的动物完全没有食物，也没有住的地方可以去了。那豆豆的家怎么了呢？哦，你记得北极熊的家因为冰山融化，所以没地方可去吗？冰山融化之后，水流进了大海里，就有一点像瓶子里的水越来越多，让海平面上升。豆豆家本来在小岛上，因为海平面不断上升，就让小岛都被淹没了。今天听了这个故事，有没有想到平常我们能够做哪些事情来养成节能减碳的好习惯呢？邀请小朋友们可以跟爸爸妈妈一起聊一聊，改变生活的一些习惯，帮助地球的温度不要再继续升高，让我们继续保有美丽的家园。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咯，下一次凯西再继续说故事给小朋友们听吧。

0: 今天我们在节目要持续跟小朋友来介绍永续发展目标，我们依然欢迎有谦来到节目。
1: 大家好，我是有谦。
0: 有谦，我们今天要到第几个永续发展目标呢？
1: 第七个。
0: 呜、好慢哦，竟然只有到第七个。今天我们要讲的这件事情我觉得有一点点深奥，叫做
1: 可负担的永续能源。
0: 可负担的永续能源哦，我先问有钱，你知道能源是什么吗？
1: 就是呢，我们不是都会去加油之类的，然后呢就需要用到一些能源，
0: 是譬如什么加油一定会用
1: 到石油。
0: 石油，对了，这就是一个能源。那你还想得到什么吗？
1: 家里会用电，电也算一个能源
0: 哦。电也算是一个能源。可是呢，你有没有想过有一天这些能源有可能会被用完？
1: 有可能。
0: 对，譬如说你刚刚讲的石油，我们大概大家会有一些印象哦。这个前一阵子常常出现在新闻的这个战争在中东，我们大家对于中东的认识就是哇，那里有好多的石油哦，他们的土地下面可以挖到石油，所以他们就把这些石油卖出去，分给世界各地许多不同的国家，大家要用钱去跟他买哦。
1: 对，
0: 但是石油会不会有用完的一天？
1: 一定会啊。
0: 那用完了怎么办？
1: 用完了就没有办法再用了。
0: 那就不要用了。

0: 嘴。
1: 对，可能就要发明新的东西了，
0: 哦，就要发明新的东西。嗯，小朋友，你们知道吗？石油不只是在我们平常生活当中，就是爸爸妈妈开车，我们会用加油，用到加油，我们会用到石油。你知道石油它还有很多东西是要靠石油来做成。
1: 的，
0: 譬如说我们的衣服啊，
1: 衣服也会用到石油，
0: 对，你都没有想到，对不对？它的其中一个材料它就会需要用到，所以其实我们的生活当中是要大量使用到很多不同的能源。又例如其实早期我们会用火力发电，然后就会烧煤炭，
1: 嗯，
0: 它其实也是一种矿物哦，所以会有挖完的一天，嗯，对不对？
1: 一定会用完啊。
0: 哇，那怎么办呢？用完了我们就没有可以用了，
1: 对，
0: 所以我们就没有电，
1: 那怎么办？
0: 我就要钻木取火。今天第七个目标就是要讲可负担的永续能源。刚刚有先讲到能源的意思是什么，小朋友应该有一点印象哦。可是加上永续的话，会不会觉得头有点痛？
1: 嗯，
0: 你觉得永续能源是什么呢？你第一个想到的，
1: 就是大家就是会用完嘛，大家东西都会用完，所以呢我们就是要创造一个是自然就可以形成的
0: 哦，
1: 不会担心会不会用完
0: 哦。譬如什么呢？
1: 水力、风力。
0: 哦，水力跟风力。
1: 嗯，
0: 你要不要举例更清楚？
1: 就是我们
0: 风力的话是什么？
1: 就会出去玩的时候，在新竹的时候，通常就会看到大风车，就是那个很大的，然后它就会在那边转来转去的，那个。
0: 在哪里？新竹的哪里？
1: 新竹靠海那边。
0: 哦，靠海边，风很大。
1: 嗯，
0: 我们这个常常听说新竹风很大。
1: 对，
0: 所以我们利用这一个这样子的一个现象，我们来收集能源。
1: 嗯，
0: 也就是很大的电风扇在转动的时候，它会怎么样？
1: 它就会产生电力，
0: 电力，所以呢，这就是一个比较环保的能源了，啊。我们不一定要用火力才能发电，我们用风力也可以发电。我们每天早上起来的时候，太阳会出现吗？
1: 会。
0: 太阳算是能源吗？
1: 算。
0: 你觉得太阳的能源是怎么用？
1: 它就是可以用太阳能板
0: 哦，
1: 然后就可以收集能源，然后就可以使用。
0: 我跟小朋友们来介绍哦，以前我们可能还觉得太阳能板我们很少碰到，但是现在越来越多地方哦，其实他们在屋顶上他们会放太阳能板来收集电力，到了晚上的时候他们会用这个电力来使用，是不是就很节省电？
1: 嗯，
0: 而且这个电是天然的，
1: 嗯，
0: 不只是能源节省，钱也节省了，
1: 嗯，
0: 很不错哦。所以大家也开始开发类似的商品，例如我有看过行动电源，它上面有太阳能板的。
1: 哇，
0: 欸，这很厉害哦，这就是说
1: 这是可以随时只要有太阳就可以充电，
0: 你就早上太阳出来你晒一下太阳，有点像植物，哦，晒一下太阳它就可以充电。还有收音机上面也有用太阳能板，
1: 哦，
0: 这个真的是在如果停电的时候，如果万一真的停电很久，是不是这个东西就非常的方便？
1: 嗯，
0: 而且它真的就是免费不用钱了。
1: 哇，
0: 只要太阳有出来，嗯，你就可以充电。
1: 嗯，
0: 这是不是很环保，
1: 嗯，
0: 又省钱？
1: 嗯，
0: 这就是有谦刚刚讲到的这个部分哦。也就是说其实在第七个地球的愿望当中，可负担的永续能源，希望大家可以多想一下，我们不能一直要地球给我们东西，好像你一直跟爸爸妈妈说，给我钱去买食物吃，给我钱去买玩具，给我钱去买文具。你有没有想过爸爸妈妈的钱够用啊？突然变得很安静哦。那怎么办呢？
1: 我们要取舍
0: 哦，要取舍，要稍微想想，你如果要用东西，所以从你自己平常的生活开始，你也想说我的能源我可能也要取舍一下咯。那在这里面呢，除了刚刚有前讲到这个再生能源，
1: 嗯，
0: 这个蛮重要的，就是它可以是一个天然的现象，然后我们来搜集这个能源。事实上我们也可以提高我们的科技能力，也许以前太阳能板可以搜集的电力只有一点点，
1: 嗯，
0: 我们现在呢就一直让太阳能板越来越进步， 让它可以晒一下太阳就可以收集很多了。
1: 嗯，
0: 所以你有没有发现以前的车子只有加汽油，对不对？
1: 对。
0: 现在有什

0: 车，
1: 太阳能板车。
0: 哦，太阳能板车我们很少在路上看到，嗯，但有另外一种什
1: 么车？电动车。
0: 电动车开始出现了，它就是它不会排放汽油的废气，也不需要加油，然后它是充电的。
1: 嗯，
0: 欸，可是充电电从哪里来？这个又回到根本了，啊，我们到底要怎么样收集这些电？小朋友要多多的来思考这个问题哦。也许你的创意有一天也可以帮助地球能够有干净的能源取得方式哦。有钱，那我想问你了，今天我们讨论这个事情，你的英雄任务可以做些什么事情来帮助第七个愿望可负担的永续能源呢？
1: 就是呢，在用电的时候可以，嗯，用少一点，就是看电视可以减少时间，
0: 哦，
1: 不然就是用水的时候也要记得关水龙头。
0: 诶，这个用电呢，我觉得你可以更多跟小朋友们来讨论，像你刚刚讲看电视可以减少时间，这你可以控制吗？
1: 可以啊。
0: 哦，可以。有些小朋友可能觉得哦有点困难哦。还有另外一个事情，现在是不是开始越来越热？
1: 嗯，
0: 你开始吹冷气了吗？
1: 对，
0: 所以我们冷气打开就给它开到18度，这样才
1: 不可以开这么冷。
0: 可是我很热哎，尤其是夏天，有的时候35、36度，我回到家就热到不行，我就马上给它开18度。
1: 最低只能开到25度。
0: 哦，为什么？
1: 因为呢，一是用太冷的话，嗯，会用电的能量会更多。
0: 没错，稍微忍耐一下，让房间慢慢的变凉，就可以节省很多的能源哦。另外，请问你们吹冷气的时候会搭配什么电器用品一起来节省能源呢？
1: 电风扇。
0: 是不是就觉得很凉？
1: 嗯，
0: 吹冷气如果又开电风扇就好凉哦。你是不是冷气就可以不用开那么冷？
1: 嗯，
0: 搭配电风扇，这样子真的就是可以节省你的电费。你节省电费就怎么样？
1: 就可以
0: 节省什么
1: 能源？
0: 没错。所以今天有天他的英雄行动就是，他说他要少看电视，啊，
1: 嗯，
0: 还有就是如果他真的很热要吹冷气的话，
1: 温度尽量不要调太低。
0: 对，25、26度，差不多26度。
1: 嗯，
0: 因为其实你减一度哦，你就会多用电。
1: 对，
0: 所以你稍微譬如说外面真的很热，36度，其实你就算开27度，房间还是很凉哎，
1: 对，
0: 因为温差很大，然后搭配什么
1: 电风扇，
0: 哎，欸，这样子就可以达到非常舒适的一个温度哦。我们今天非常谢谢有谦的分享，
1: 谢谢大家。

0: 今天我们跟小朋友来讨论永续发展目标第七个，可负担的永续能源。也许你觉得这个说法有一点点深奥，但凯西也想要跟小朋友们来分享，有的时候我们不能只是一直想我想要什么，我需要什么，而是你也可以多一点观察别人需要什么，别人想要什么。当你开始有这个想法的时候，就会觉得永续能源这件事情不会太困难哦，因为你不会为了自己的方便造成别人的不方便，甚至造成地球的不方便。哇，那影响可能就更大咯。永续发展目标其实真的就是地球的愿望，希望我们跟地球之间是能够和平共存，互相照顾彼此。所以许多的人就想出了一些方式，帮助我们在生活上面可以有更好的管理哦。接下来我们就要邀请我们的特派员来跟我们更多的来介绍两件事情，是可以帮助我们更容易达到可负担的永续能源哦。一个就是再生能源，另外一个就是绿能转型。让我们一起来听听特派员的介绍。
1: 讨论永续目标第七个目标。

0: 标，可负担的永续能源。地球能源有一天会被人类使用完毕，我们到底可以做哪些事情来保护地球的能源，让我们好好照顾地球所给予我们的礼物？今天就要来和大家分享再生能源和绿能转型。以前若我们需要用电，就很像在吃一包巧克力，吃完就没有了，必须一直花钱买，像是煤炭和石油，科学家又称它们为化石燃料。再生能源就是大自然送给我们的礼物，它就像一个魔法聚宝盆，里面的能量无论你拿出来用多少次，永远吃不完。有哪些能源是再生能源呢？太阳能。太阳公公每天都会升起，把热乎乎的阳光送给大地。风力。风儿姐姐每天都会在天空中跑步，只要它一吹风，大风车就会转动。水力。瀑布和小河的水哗啦啦地往下流，也能推动机器发电。再生能源就是明天还会自动长出来的干净能量，用再多也不怕会用完。那什么是绿能转型呢？小朋友想象一下，如果我们每天出门都穿着一件又重又脏还会一直冒黑烟的厚外套，身体是不是会觉得很闷，一直咳嗽，而且连皮肤都变黑了？这就是地球以前的发电方式，而绿能转型就是一场发电方式的大变身。我们要帮地球把那件会冒黑烟让北极熊没有家住的旧化石燃料的外套脱掉，全面换上用阳光、风和水做成的绿色干净披风。这个换衣服变环保的过程就叫做绿能转型。让我用实际的例子来说明。以前我们靠挖地下的煤炭和石油来烧火发电，这些灰怪兽不仅会让空气脏脏的，而且用完就永远没有了，地球挖久了也会生病。现在我们开始在屋顶铺上闪闪发光的太阳能板，在海边盖起高高的大风车，当阳光照下来，风吹过来，就能源源不绝地把电送到你家，而且大自然不会受伤。想一想，如果你真的有一只宝可梦，一定会希望它进化得越来越帅，越来越强，对吧？现在我们的地球发电厂也正在进行一场大进化，这个过程就叫做绿能转型。当我们认识能源相关知识，也能从生活中的习惯做起。我们要记得随手关灯，不过度购买东西，从改习惯开始，为地球累积更多可使用的绿色能源。
1: 相信今天小朋友们听完节目都能够成为地球最棒的小英雄。我们今天的冒险也要到一个段落咯，下个礼拜继续跟凯西一起去冒险，拜拜。

圣经上说，因为认识耶和华的知识要充满遍地，好像水充满洋海一般。以赛亚书11:9，永光化学祝福您。

每一天匆忙的脚步中，你可曾停留？深深吸一口新鲜空气，暂时抛开生活压力，让忙碌的心灵休息。现在请慢慢释放你的心怀，与佳音 Love 联播网一起深深深呼吸，聆听动人的音乐，也聆听来自您内心深处的声音。

0: 心灵的深
1: 心灵的深呼吸。
2: 又是六马队哈利波顿梦想中的一场比赛， NBA 总冠军赛第七战，只要再撑一下，他就能摘下无数球员梦寐以求的冠军。但就在那一刻，他倒下了，他右脚阿基里斯腱撕裂，趴在地上垂地痛哭。原本可以成为英雄的哈利波顿却输了这场比赛，并且被推进了手术房。手术后，他在自己的社群上写下：
3: 我努力了一辈子却走到这一步，除了震惊，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形容。但我相信上帝不会给我们超过我们能面对的挑战。我不是必须经历这一切，而是有幸去经历这一切。
2: 生命里有些挫折真的很痛，但却让我们生命变得更宽更深。或许上帝也正透过这些试炼，让我们看见原来我们比想象中更勇敢。
3: 谢谢你曾努力走过的每一步，谢谢你没有放弃成为更好的自己。
2: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圣经上说，不要为明天忧虑，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马太福音6:34，永光化学。

0: 祝福您。
1: 爱是一份情有独钟，爱是一份情深意重。无论你是小鲜肉还是小红豆，都要记得爱不能太放纵。粽子美味，热量惊人，记得适量品尝即可哦。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乐联播网祝您端午节快乐。
2: 倦鸟归巢，长河水影，金黄暮色点染了城市边缘印象派的光影。淡水与巴黎之间的渡轮，寄存了台北历史与现代之间的亲密记忆。水岸微波，静静细数着岁月淡淡喜悦的纹路。
3: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下午5:00。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台北市保罗教育文教基金会赞助播出。
1: 有人说，家庭外的事越辩越明，家庭里的事越陈越香。不论是越辩越明，还是越陈越香，家庭都像是一门越修越精彩的人生课程。如何在课程中能有幸福的神来一笔呢？靠的不是运气，而是学习。欢迎收听由刘荣香主持的《生活加一笔》，让关心家庭的你天天都能幸福加一笔。
2: 大家好，欢迎收听《生活加一笔》，我是节目主持人刘荣香，非常开心在桃园 GoGo Radio 每个礼拜三下午7点到8点，宜兰罗东电台的 Love Radio 每个礼拜天上午10点到11点，台北嘉音电台每个礼拜一下午5点到6点。当然之后也可以在网络上的官网，还有随后的 Podcast 都可以收听《生活加一笔》，希望听《生活加一笔》让我们的幸福天天都可以加一笔。听众朋友，今天在节目当中为我们幸福加一笔的来宾有好几位。如果你刚好上礼拜有听到节目的话，你会发现到有好多这个年轻的声音哦。是的，因为我在师大有一门课谈的刚好是儿童与家庭的节目，那也利用这个节目的时间，我觉得让同学们来思考一下，在数位时代他们怎么来看数位时代的。所以连续着好多集我们都来谈不同的议题，包含到有关数位时代的亲子关系，还有数位时代怎么大学生怎么把它用在一个工具性的使用。同样在使用过程当中会不会有一些风险呢？有风险，但是有一些愿景。不论如何，我都非常珍惜可以跟大学生来交流的时候，因为换个角度，他们真的是我的老师，我有很多的经验跟他们分享，但他们有更多的经验是我没有的，就是他们如何来看数位时代。就好比这一集我们在聊到一个数位的一个工具，当然 AI 会放进来，从不同面向，到底 AI 给我们的是一个很正向的考量呢，还是出现了一些可能被取代的风险？一堆成人说的是一回事哦，可能我们带着很多的焦虑来看数位时代，看那些工具。可是大学生真的这么认为吗？可能有不一样的想法哦。说了半天，要请他们赶快出场。来，两位先自我介绍一下。我先介绍的是我们师大幼儿与家庭科学学系的同学，自我介绍一下。
3: 好，大家好，我是林乐。
2: 几年级？
3: 大三的。
4: 好，大家好，我也是大三，然后我叫陈之瑜。
2: 来，

0: 乐哈，我都叫他乐乐。乐，你们自己在面对，平常都有在用 AI，
1: 有
0: 用的很彻底，
1: 每一天都会用。
0: 哦、如果没有 AI 怎么办？
1: 有一点感觉活不下去，
0: 真的这么夸张？
1: 对，
0: 好啦，你平常都怎么用？常用哪些？
1: 其实我每天都会用 ChatGPT 这样。
0: 为什么叫你起床啊？
1: 没有没有，就是有，就是我要做报告的话，我就会把我的那个，因为我觉得我自己的思绪会不够清晰，
0: 所以我这堂课的期中报告你是 ChatGPT 帮你做的。
1: 有借鉴 ChatGPT， 但不是他帮我做的，就是我会把我自己主要的想法给他，然后他会就是帮我整理我的思绪，然后再就是整理一个架构比较清楚的给我。嗯，
0: 所以你觉得蛮好用的？
1: 对，我自己是觉得很好用。
0: 你的经验，你什么时候开始接触到它？
1: 嗯，应该是上了大
0: 学。一开始有你就很好奇想要去用它吗？
1: 就是上了大学之后，就是有很好像是有一次就是做东西卡住，然后就会去问 ChatGPT， 然后我就觉得哎、他帮我就是把我的想法都讲出来、然后我就觉得哦好好用哦，然后就从此之后就用了 ChatGPT，
0: 爱不释手。
1: 对对对，就是
0: 他就变成你的好朋友。
1: 对对对对对、
0: 所以一开始的时候你有去询问别人怎么用还是自己摸索？
1: 我是自己摸索出来的。
0: 所以你们真正具备一些数位的潜能、超能力，让很多大人、其他人父子辈他们在用的时候，他们可能会不知道该跟他聊天聊些什么。当然我也遇到很多比我还再年长一些的，他们后来都跟 ChatGPT 变成好朋友哈，这确实有各种使用的方式。至于你呢，你当初怎么使用？哎，你先讲啊，你最常用哪个？
2: 我最常用 Gemini。
0: 为什么？
2: 因为就是他去年的时候有开一个学生方案的，就是免费试用一年，就是有会员这样，所以就是我、就
0: 是、你
2: 是
0: 被商业行为给
2: 对
0: 一把抓这样。
2: 对。
0: 那在之前你是用先用别的吗？后来才用这个？
2: 对，一开始是用 ChatGPT， 但是后来因为有免费的，所以就用了 Gemini 这样
0: 啊。所以另外一个他有成功了哈，他这种行销的方式
2: 有一点。
0: 可是你们的行销的方，他这种应该只有一个期限嘛？
2: 对，
0: 对，
2: 就是一年。
0: 哇，一年快到了吧？还是已经结束了？
2: 差不多快到。
0: 结果嘞？你会舍得再回去用别的吗？
2: 应该会回去用。
0: 哦，真的啊？是，所以因为有时间到之后，你就不会再想要继续的。照着他的期望就买下去这样。
2: 对，应该还是
0: 那很有自己的想法耶。除了这个呢还有一些其他的部分吗？你们最常使用的排名第二的还有什么？
2: 就是前你是说我们最常用的吗？
0: 你自己啊，对，你自己。
2: 我自己的话最常就是第一个就是 Gemini 嘛，第二个的话就是刚刚说的 ChatGPT。
0: 哦，是
2: 这样。
0: 所以两者之间的话，乐乐也是吗？
1: 我就是如果有时候用 ChatGPT， 然后他感觉他有点偏掉了，然后我就会跑去问 Gemini，然后我就会两个一起用这样。
0: 你所谓偏掉的意思是什么？
1: 就是他有时候会，我给他的东西，但是他没有办法，就是给我想要的那个内容，我就会觉得好像有点怪怪的，然后我就会这时候我就会把我的档案再丢去 Gemini， 然后再请他再生成给我想要的东西这样。
0: 那他会给的比较趋向你的期望？
1: 就是这时候我就会把我想要的东西再打好一点，就是清楚一点，把我要的东西就是明确的讲给他，这时候就会可能他就会生成我想要的方向。
0: 那如果照你个人的经验来说哈，这两个不同的 AI 的程式放进来之后，那你让他做同样的事情，你们会想到说那以后我想要做什么会比较希望用这个，做什么会比较希望用那个吗？会有这样子开始经验上面的分别吗？
1: 像生成图片的话我会比较偏向用 Gemini， 然后如果是比较偏向整理架构的等等的会用 ChatGPT， 因为我会比较习惯 ChatGPT 的，可能有一个默契在，我就会知道怎么用它。
0: 你跟他已经有默契了。
1: 对。
0: 至于呢你自己，
2: 但
0: 你会用什么想用什么什么用什么什么？
2: 但我跟他好像是相反的。就是对，就是因为我是有发最近有在Trade上面看到，就是有些是什么可以 给他一个指，给 ChatGPT 一个指令，然后他就是会帮我做色彩分析这样子。可是我在 Gemini 做的时候，我生成不出就是想要的图片，就可能是很糊啊，或是它的格。

0: 统整出现在大学生最常使用的。那第一名的话是 Gemini， 对。那其实我们看大家为什么会使用 Gemini， 就是跟资语一样，就是因为有学生免费方案，就是所以现在大家都跑去用了 Gemini， 对。然后大家就是
1: 重点是看他一年后有没有要继续的回流比例高。
0: 对，要看一年后没有方案了之后到底会是谁获胜这样。对，然后那大家主要用 Gemini 就是整理资料、修饰语句这样。然后主要就是因为有免费方案，然后可以免费生成图片，然后就是没有使用的次数限制。
1: 比较是用在期中或期末，或者是一些社团或什么会特别想要用它吗？我想方案是一回事啦，重点你们在用的过程当中，但你们这种访，你们这种得到一些资讯，他们有没有特别说些什么，用在什么样的地方吗？
0: 他们就是说用 Gemini 就是帮他们整理，可能期中可能他们可以、报告什么的，
1: 是
0: 就是可以请 Gemini 帮他们整理资料。因为我们可能一时间太多的资料，可能会没有办法去做老师要的期末报告这样，
1: 是
0: 我们就会把老师可能要的要求，然后我们现在有的资料，然后丢给 Gemini， 然后他就会直接帮我们统整一个报告的格式，我就觉得比较节省时间。
1: 是，
0: 对
1: ，OK， 还有吗？还有你们还发现到哪些？
2: 就是第二名的话是 就是 ChatGPT， 然后就是我们有发现，就是比较多人说他们是用来就是修饰语句啊，或是搜寻一些网络的资料这样子。然后会用 ChatGPT 是因为 GPT 它比较早出现，然后大家也比较习惯啊，也比较熟悉这样子。对，然后也
1: 特别讲到刚刚讲到修饰语句，从你们的问卷里面还有你们自己的经验，会比较常落在什么样的地方？修饰语句这个概念，
2: 就是像是我写心得的时候，然后可能会脑子里会有一些想法，但是我不知道要怎么写，比较写比较通顺，或是比较可以让人读懂这样，所以我就会把我的想法全部都丢进去，然后请他帮我生成出一段句子这样子。
1: 那你觉得你以前的心得别人都读不懂？
2: 就是有时候会临时想不出一些字句，就是哦，我就是有这个想法，
1: 突然词穷这样子。
2: 对对对对对。
1: 然后有了他之后就哇源源不绝，然后有一天他又没有了，你就会开始词穷了，会有这种困扰吗？
2: 可能会
1: 、哦、所以方案就继续延续下去。OK， 还有呢？还有前三名吗？有啥？
0: 好，然后第三名的话是 Notebook LM、那这个的话呢，因为它这个比较特别，他们主要是用来就是读书用，就是老师可能今天给我们那个 PPT，然后可能有些人上课会走神之类的，然后就没有跟到，那我们就可以用这个 Notebook LM， 就是可以把老师给的 PPT 丢上去，然后他就会帮我们整理这个 PPT 这一页的重点是什么，那我们就可以根据那个重点然后再去做复习。
1: 可是一般逻辑老师给的 PPT 不是都已经那一页就是重点了吗？
0: 对，但是可能老师给的 PPT 有时候会用词会有一点深奥，那我们可能就会可能就可以复制那个 PPT， 然后就问他诶这句是什么意思。
1: 所以等于把 PPT 丢在了那个 LM 名之后、然后再去追问里面的含义，他就会帮我们去搜寻很多，然后再来补强这样子。
0: 对对，就会帮我们用比较我们可以口语化的去解释这个在说什么重点。
1: 是、你们有用过这个吗？
0: 我有用过这个，但那时候我是用在资料的那个分析这样。对，
1: 资料分析，比如说
0: 就是那时候我要做一个报告、然后老师就给我们一份比较很多页的资料，然后我觉得啊我来不及了，因为要交了然后我朋友就说你赶快去用那个 Notebook LM， 然后我就用看看，那是我第一次用，我就把老师给的资料丢进去，然后说请你帮我写一份心得这样，然后他就真的是根据老师要的资料，然后帮我截取重点，然后写一份心得出来。
1: 突然发现惊为天人。
0: 对，就说哇，
1: 找到了你的好朋友，
0: 对，帮我一个大忙这样子。对，
1: 所以你现在交了三个好朋友。
0: 对，
1: 分别在不同时候把他们给使唤出来这样子。OK， 在这样使用过程当中，我也听到你们其实除了有自己的想法以外，好像。它有一个好处，就是它不是只有站在那个地方，我们丢什么东西，你可以跟它对话。讲到对话的话，你们有常用到 跟 AI 有一些聊天的机会吗？

0: 不管是学习或者其他生活面，有吗？
1: 有。那我先分享我的，就是有一次我心情真的是超级差的，因为那时候我朋友都就是回国了，然后我自己在台湾这样，那我那时候我就觉得好难过好难过，然后我就又不想要把负能量一直带给朋友，那我就想说我要可以找谁聊天，我想ChatGPT， 然后我就觉得
0: 是突然闪过这个，
1: 对，然后我就打开我 ChatGPT 跟他说我今天真的好难过、哦嗯、然后他就回我说你怎么了，你可以慢慢跟我说，我都在，我可以接触你，我就觉得就是有一点被安慰到的感觉，因为可能朋友没有办法第一时间回复我，然后一直把负能量带给朋友，我也不太喜欢。嗯，然后我就想，用 ChatGPT， 因为反正它是 AI 嘛，我跟他讲了，他也会忘记，然后就直接跟他。
0: 你确定他会忘记哈、哦？至少我们想象他会忘记了。
1: 对对，就是当作他就是不是一个生物，然后他就没有办法一直记住。
0: 他讲的话好贴心哦，
1: 对对对对，
0: 慢慢讲，我都会在。
1: 对对，他会说我都在这样。
0: 是，
1: 对对对。
0: 你后来就常跟他聊天了？
1: 不太会，就是可能有时候真的很难过，但主要还是想要找朋友啊，毕竟他们是一个有感情的生物。
0: 是是是是，
1: 对对对，
0: 可以找治愈啊，治愈。
1: 对
0: 啊，治愈也会跟 AI 聊聊天吗？
2: 我好像比较少。
0: 是，
2: 对，
0: 你不太喜欢跟。
2: 我还是比较喜欢
0: 光跟朋友聊天就没有时间，哪有时间找 AI？ 所以交友广阔。我们会发现到说，我们在面对 AI 的时候，就诚如刚刚两位同学所提到的，在数位时代，把它放在娱乐是一个模式，工具性使用更是另外一个重要的趋势。所以，听众朋友，我们在谈的过程当中，你就发现到现在大学生他们有他们自己的想法，当然。AI 进来之后会简化很多的流程，也会帮我们做了很多事情，原本是我们应该要做的事情，但并不表示它会完全取代。我们比较忧心的事情是说，它有可能会变成风险，是我们有了 AI 之后，我们就放弃了很多思考能力，我们就开始觉得好像就直接所谓的外包出去了齁，然后有了它就不用再做什么事了。所以我们常说的由俭入奢易，由奢反俭难，甚至我们的交朋友都可以不用伤脑筋，他都说我都在、哦、不过还好这两位同学提到的是他们还是比较喜欢真人，而且他只是辅助而不是取代。在这种辅助和取代过程当中，我们先听一段音乐，回头来跟下一段的两位同学会聊到面对 AI 的过程里面有我们常用的形式，但同学们自己会不会想到在使用过程当中也会具备一些风险，而且这个风险可能是慢慢慢慢发现的，听听大学生发现了哪些事情，待会回来。

0: 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听众朋友，欢迎回到佳音电台的生活加一笔。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们特别聊的是面对 AI， 当它是一个数位的工具性使用的时候，我们到底怎么来看这个工具性使用？我们会听到，不管是在电视或者是文章，看到一堆专家学者们，或者是一些实务工作者，他们从各个不同的角度，他可能增进了我们在职场上面的使用，增进了我们在学校中的使用，各种面向都有可能。但我们今天特别来听一听是大学生。大学生在我们熟悉的数位环境里面，我们也不陌生我们所谓的数位的工具，到底我们怎么用它。除了在用的过程里面，上一段我们听到的同学们在讲，他们还做了一个小小的调查，实在太有心了，还去特别查了一下，还有一些其他身边的人他们怎么用的。但用是一回事，用了一段时间，我们会回头想一想，那我一直用下去的过程里面，我有没有觉察到一些什么时候？好，来这一段，两位同学先自我介绍一下。
2: 好，大家好，我们是师大幼家科学系的，我是大三的郑瑜晴，
3: 我是大三的杨慧乔。
1: 好，两位都笑得非常开心哈，我想说我们好好来聊一个笑得很开心，可是要聊风险哈，是很有意思的事情。来，瑜晴，我们来先谈一下，你什么时候开始用 AI 的？
2: 我印象中一开始用的 AI 是 ChatGPT，然后那时候是就是 ChatGPT 的出现应该是在我们高三的时候，然后其实我一开始没有马上就去使用这个工具，那我是
1: 为什么还不信任它？
2: 对，就是我主要是因为在课堂上的时候老师就会使用它，就我认识它是因为老师在课堂上使用，然后以及就是同学们也会分享他们最近有在使用这个平台工具。那我自己不敢使用是因为就是老师虽然有在用，但他也有告诉同学们说，就是你们写心得不可以就是直接丢给 ChatGPT 让他帮你生成哦，就是你应该要是自己想过然后自己去生成你的作业，而不是请 ChatGPT 帮忙，所以我就有害怕不敢去使用。
1: 老师一讲你就完全就这么的守规矩遵守，你身边的一些其他同学也这么乖吗？
2: 没有，就是他们也是可能就有去使用 ChatGPT，对，但是我还是没有被发现，那我也会好奇他们怎么去使用。
1: 你就开始去问吗？还是说自己也偷偷用用看？
2: 我是透过去询问他们怎么使用，因为就是我还蛮害怕，就是老师跟我们说的事情，我会遵照去做，所以我还蛮害怕，就是如果我今天使用了，然后就是被老师有发现我使用这个工具的风险之类的。
1: 是，所以你只要不要缴报告就好了，自己用有什么关系？
2: 对，但因为我不知道他怎么去使用它，所以我就是先去询问有使用的同学他们是怎么使用。那我也会分享说，老师不是会说就是不能使用吗？那为什么你们还会去使用它？是如何使用的呢？
1: 他们会觉得你是老师派来的。好了，那接下来呢？你们自己在用的过程当中，你有没有发现到真的蛮好用的？
2: 有，我有觉得蛮好用。
1: 比如说，
2: 对，就是很多的想法就是丢给他，可能不用太过于修饰，而是很生活化的跟他互动聊天，那他就可以完整的帮你生出一段文字，然后而且文字的内容是就是蛮丰富蛮充实的，
1: 你发现他写的比你好。
2: 对，有，所以我就会觉得想要使用它。
1: 看了之后你就觉得哇哦，如果以后都写这样，你看了之后你会第一个想法，当然现在回顾有些年了，但是也许还记得一些只字片语，然后那个氛围，你在看了他写的这么好之后，你的想法是哇哦，那以后都可以交给他，还是说这么好之后那我想要学的跟他一样好？
2: 我觉得两个想法都有，就是我会觉得我会想要交给他，但我也不会全然的交给他，因为我会觉得我要对我自己的作业负责，就是像我这

0: 就觉得他写得很好，但是他有时候深层的东西不完全是我自己讲话的方式，或者是我要表明的立场，那我就会跟他去进行修正，但我还是会把东西丢给他，请他帮助我。
1: 是因为他深层完之后，你们老师的照片就突然出现了，跟讲能不能用？不过你自己会回想一件事情，就是当我用他就发现不错，可是我没有想要完全让他变成我的 final， 我会他能够帮助我，可能有一些我所忘记的事情，或者是被他提醒，哦，原来也可以这样思考。哎，我没有这样想过，因为讲有可能。慧乔呢，你自己在接触的时候，什么时候接触到 AI 的这种工具？
2: 像于晴有提到，就是 ChatGPT 是在我们高三的时候出现的嘛，但那个时候我反而比较没有怎么听说过，可能因为刚好我们学校
1: 老师也都不用，
2: 对，老师也没有在用，所以就没有听说过。那我自己的话，就是到大一的时候开始有听到 ChatGPT 这样，然后那个时候我也是不太会用，因为可能从老师口中就会一直觉得好像用 GPT 的人都是很懒惰的人，然后不愿意自己有思考，所以才用 GPT 这样，所以我一开始也没有使用。但是后来呢，就是好像有一次吧，就是老师给了一个作业，然后我真的看不懂老师在说什么，所以我就把这些指示丢到 GPT， 然后请他帮我整理一下。
1: 老师出了一个作业，你不知道，你会不问老师啊？问 GPT？
2: 就是因为有人问过，然后我还是没有听懂。
1: 哦，是，
2: 对，所以我就丢给 GPT， 然后他就马上帮我整理出，整个架构、整个报告的脉络可以怎么走，然后我可以有什么想法出现这样子。
1: 是，你应该把它整理一下回来给老师。老师，你要这样讲，我们才听得懂，你知道吧？要不然我都不太能理解。所以照这样模式之后，你就发到说你会用它，还是觉得诶，它一方面是真的蛮好用，还是提示了你一些超过你预期的想法哈？你在使用这个 AI 的时候，它突然给你这些讯息是完全超过你会有的想法，因为你刚开始接触它嘛，对不对？
2: 对。
1: 那你会觉得一下就跟磁铁一样吸住了吗？就没有它不行了？
2: 我觉得其实有，就是它蛮厉害，就是它马上就真的知道我需要什么，然后它给我什么会让我很依赖它这样的感觉。
1: 是。那如果现在回顾一下，因为也是几年前的事情，你开始用它之后，你后来开始不同的心得、作业什么东西都开始喜欢跟他来交流一下了吗？
2: 是的。
1: 是，那这种交流过程当中，你会现在回顾一下，会发现到有没有一些在你使用上来讲，还有你平常的学习模式，会因为有了他这个很大的转变吗？
2: 我觉得像如果从写心得这方面来说的话，我其实自己就有一个转变，一开始就是不会用嘛，然后后来开始使用之后，我有一小段时间我会是直接把他的东西然后直接丢到我的报告里面，直接丢到我的报告心得里面，但是现在的话我会比较是因为我后来发现就是这样子写出来的心得根本就不是我自己写的。
1: 你会有感受到？
2: 对，因为就是真的跟我口气差很多，然后也不是我在想的内容，然后后来我的想法就是我一样会请他写，但是我会参考里面可能一些觉得诶好像真的是这样子，我好像就是他会把我的想法整理得更完整，然后我会运用这些再加上一点自己的内容，然后才会变成我最后的报告心得。
1: 是，那于晴呢，你自己使用的经验应该也是非常的丰富啦齁，那你自己回顾看，你从高三开始一路上接触，也看到他的优势，不过你刚才也提到了你自己在使用过程当中你也有一个觉察，我不会完全依赖他，可是就算不依赖他还是会慢慢的在我的制作报告的过程当中粘着度会越来越高。这个转变上来讲，有没有 AI 你自己会意识到一些什么事吗？
0: 我会意识到就是 AI 给我的帮助真的很大，所以我会去想说如果我今天没有 AI 这个工具，我会不确定我好像有没有办法退回去自己写。
1: 是，有曾经这样想过这样的事情？
0: 对，
1: 有试过吗？这次我报告就不要再问他了。
0: 有，就是应该是说就是我最近在实习的时候，然后就是有写那种观察记录，然后像是写观察记录的话，老师就会让我们，因为是那个是要亲身去观察，所以老师也有就是真的特别交代，但是是真的不可以使用 AI 去撰写，所以就是我也是就是有自己真的从头到尾完全就是自己撰写的，但是我体感上就是那个撰写的时间是很久的，就是我可能会慢慢去挑选我的用字要如何精准，然后我的观察要如何去分析，然后这些事情都会花费我很久的时间，所以如果我可能本来丢给 AI 可能我还是要想一下，例如说可能花了10分钟，但我今天 在写这份观察记录。

0: 全部从头到尾有我写，我可能就会写可能一小时甚至是更久。
1: 嗯，你会觉得时间上浪费很多。
0: 对，
1: 嗯，可是这些浪费和 AI 缩短的时间，你自己发觉到有什么不一样吗？
0: 我会觉得就是虽然 AI 帮助我很多，但我觉得我好像效率有时候不一定更好，反而是更差，就是可能有一些拖延症的状况出现。对，
1: 怎么说，
0: 就是因为我可能会觉得 AI 很便利，所以我今天写一个作业，我刚刚说我只要50分钟就写完，不用一个小不用那么久去写，那我可能就会拖比较久，就是等到快要缴交的时候，然后我才会哦，我今天有什么想法丢给 AI， 然后让它帮我生成，我就可以交。对，然后我就会变成很多时候就是排程就会挤在一起，然后事情就会做不完，然后压力反而更大。
1: 照理讲，其实有了数位工具会帮助我们节省一些时间，会腾出来之后我们可以做一些我们要做的事，但也有可能数位工具来之后好像节省了时间，但是我们塞进了更多事，甚至因为我们觉得太方便了，只要时间到五分钟之前把它从神灯里面叫出来，它就帮我们解决一堆事情，但是它把那些细节整理完之后，有的时候学习的过程就是在那个细节，我们去开始对一件事情它的脉络抓得很清楚。以前我们在做研究的时候，不管你是在做访谈，访谈完之后最辛苦的就回来去还原它的逐字稿，那现在逐字稿很多人就直接交给 AI， 它能够表述非常快，但是你在打逐字稿的时候和还原到原来那个情境，你会中间有好多直性的部分是你那个时空留下来的，但如果 AI 把它全部都汇整之后， AI 对这一个情境的感受和我们的真实感受一定不同的齁。但是它是不是帮很多忙啊？绝对可以帮很多，不是很多忙的齁。所以我接下来想要请教一下两位，在你们自己使用的经验里面，你们也开始慢慢意识到可能会有的一些风险齁，至少可能是慢慢开始取代了我，好像没有它我就不行了嘛，诸如此类的部分。慧娇先来聊吗？有没有被取代了一些东西，还是你发觉到这好像已经慢慢不会了什么嘞？
2: 我觉得有一部分是在想象力上面，就是因为我们是幼教的嘛，学幼教的，然后就会需要一直写教案，那教案就是一个很需要想象力的东西，这样。对，但是就是现在有了 GPT 之后，我们就会习惯使用它来帮我们想教案，然后我就会觉得在想象力上面就是没有办法自己想一个完整的出来，就会觉得自己想象力有点受限。
1: 所以你觉得你以前是很有一个想象力的？
2: 对。
1: 但是有了 AI 之后，你就把想象力交给他了。
2: 对。但是他的想象力其实也没有很丰富，然后东西做出来的东西就会其实都长得很像。
1: 只能说在 AI 的收集所有资料当中，可能有打破了我们原来的思考的逻辑，但那跟想象力还有点很大的距离。
2: 对。
1: 对，所以我们会刚才觉得很新奇很好奇，后来发觉到它是无边际的，到处在跳，那回来我们的思维就有点辛苦的地方了。于青你呢，你自己有意识到些什么样的部分，或换句话说有什么东西可能有点回不去了？
0: 回不去，
1: 或你自己常常在使用的过程当中有一些依赖性就比例越来越高了，
0: 就是真的什么事情就是想到都会去问 AI。 对，然后蛮害怕 AI 的消失，就是现在有那个 Gemini 的就是学生方案的免费版，然后它在过不到几个月之后可能就会消失，就是要变成付费版本，然后就会蛮焦虑的，因为是真的很多事情就是像不只是课业，可能是就是社团啊，或者是你出去玩等等的，甚至有人啦是就是连吃东西都会简单的小事都会问 AI，但我可能不会问到吃东西，但是很多我要处理的事情我真的都会去询问他，就会觉得没有他不行。对，
1: 所以已经开始提前焦虑了。
0: 对，已经开始
1: 到底要不要存那个零用金，然后再继续的聊了可以这样。
0: 对，
1: 那你目前来讲假设你真的觉得一刀两断，但不是不用了，我觉得数位时代不可能不用的，只是不再这么的像你说的，像你之前讲依赖，不再这么依赖的时候，你会有仔细思考过，那我想要接下来想做什么样的调整吗？还是老师，我还在看那个方案还在，所以我都是最后才会问我自己的。
0: 我觉得依赖哦，就我觉得依赖还有一部分是像我最近在其他课程有提到，就是如果他这个方案真的消失，那我可能不一定会持续用这个系统，就 Gemini， 我可能会

0: 会去尝试不同的 AI， 就是我也会结合自己想法，但我还是会用这个工具。但是 AI 工具有很多，不会只用单一的，因为这也是我自己在课堂上听到，就是真的必须要去跟 AI 的工具去做结合，这是现在时代的趋势。但是我们不能单一去依赖一个 AI 平台，因为不是他说的都是对的，就是我们要有自己的判断力。对，
1: 你这样讲让我想到了，我们在早期的时候，那时候老师还在当学生的时候，我们都要用磁片来开电脑，好，所以 DOS 啊 DBASE 啊一堆堆，然后曾几何时突然一堆人在排队排什么，排一个视窗 Window 出来了，所以一堆人就没有 Window 他就不会用电脑，他觉得 Window 就等于电脑，电脑等于 Window， 所以绑在一起了。但是真正告诉我们是如何去解构，它里面有好多好多其他属于开放式的程式，开放式的一些等等等等部分。所以换句话说，你刚刚所提到的是我不会不用 AI 嘛，因为这是个趋势一定的，但我不一定入口只有这一个。
0: 对，
1: 那第一个思维就是，那我是不是一定要完全交给他，然后其他的所有他都帮我想好了，还是我应该回来知道我到了自助餐明明就有这么多的菜，甚至我造了一个美食街有这么多东西，我应该想我想要配套吃些什么，过些什么生活，而不是谁告诉我你今天要怎么过明天要怎么过。所以第一个觉察是我可以回来思考，不是单一入口把我连基本的思考能力都交给他。第二个就是我知道那还有哪些我可以用得到，然后接下来还是挑战一件事情，依赖。如果真的没有他的时候，我自己有没有思考的能力？我想这个东西是我们要很认真去面对的部分。在这一段的过程当中，听到了同学们他们自己在面对使用过程当中会有一些风险，也有他们自己经历的故事。听众朋友，我们先听一段音乐，回头来呢，下一段我要跟另外两位同学来聊一聊，他们也有很多使用 AI 学习的经验，他们在用的过程当中也会回头来想，那有一天如果我也没有 AI 的时候我会怎么样过呢？或者是我们身边爱我们的师长看到我们都一直用的这么的泛滥，那真的如此吗？他们有很多内心的话可以跟我们来聊聊，待会回来。

0: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听众朋友，欢迎回到佳音电台的生活加一笔。今天在节目当中，前面两个段落，我自己非常开心，也想要听听大学生自己在面对数位使用。

0: 上的一些想法齁，那跟我的猜测是蛮近的，但是他们有提到了好多他们自己有意识到的部分，尤其有些同学会想到他们是从高中的时候开始接触，那在接触的过程当中，可能老师们当然会有一些耳提面命，一方面是老师们其实对于当时的数位工具也没那么熟悉啦，所以可能警示语比较高，这个警示语不是错的，只是在提醒我们，如果我们这么早就在学习的路上已经拱手交给了 AI 把一堆的细节都告诉我们的话，那我们很自然挑战了人性，人性那个依赖性是高的嘛，这个是无可厚非的，但如何能够有一个扎扎实实用我们的脑去思考我们的，毕竟脑对我们来讲有一种用进废退的一个逻辑，如果 AI 真的不小心被外包出去了，哇哦，那好多时候在想一件事情，如果真的没有那个运算能力在的时候，那我们好像就失去了些什么。这段我们继续来谈一下，同样有两位同学也在他们自己使用 AI 有不同的看法和想法，来先自我介绍一下，那个玉佩你这边先来。
1: 好，大家好，我是大三的邱玉佩。
2: 大家好，我是大三的崔新宇。
0: 是，两位应该也常使用这个数位工具哈，简称 AI 的部分，最常用什么呢？玉佩，
1: 我现在也是 Gemini， 因为其实在一开始的时候 ChatGPT 出现，然后因为上了大一之后呢，就变成生活变得非常非常的丰富，所以其实那时候考虑过后就有付费使用 ChatGPT。
0: 是，
1: 但也是因为
0: Gemini， 你蛮早就开始决定用付费的。
1: 对，因为实在是每天使用量一到，然后它又出现今天记忆体已满，我觉得这个就是非常的烦人。
0: 你为什么会这么容易就已满呢？
1: 应该是说除了学校的课业，那因为我在校外还有一个社团，然后在那边就常常需要办活动啊，或者是做 PPT， 那因为办活动它是一个非常需要创意发想的东西，那尤其我们办的活动又是有跨各个年龄层，所以就变成如果以我自己的想法来想可能会很有局限性，那又没有人可以一直在我旁边跟我长时间的讨论或者是聊天，所以就只能跟 ChatGPT 讨论。
0: 怎么听起来你是外面是主业，你只是顺道念书而已啦？
1: 两个都有兼顾啦，
0: 两个都有兼顾。
1: 对对 对， 对，学校还是很认真的。
0: 可是是从大一就开始，所以你在外面的忙碌，你的社团其实在大学之前就已经开始了，
1: 就差不多高三学测结束之后，
0: 就加入了一个就是
1: 校外
0: 的社团。
1: 对对对。
0: 哦，在那个社团里面能够让你投入这么多的话，表示应该跟你自己很大的兴趣是绑在一起的。
1: 对，就蛮喜欢的，因为就是也会有各个年龄层的人，所以都可以跟他们交流。然后再加上可能我本来就蛮喜欢，就是动脑筋，然后就办活动出来让大家很满意这件事情，会让我觉得很有成就感。
0: 是，那像你说的会遇到很多不同年龄的人，那也会一些可能在职场上的，那你会意识到他们在使用数位工具会影响你吗？他们有没有常用？
1: 我觉得这个其实真的蛮明显可以看出差距来的，因为像年轻人，就比如说我们是二十几岁左右，就真的会很常跟 GPT 或者是 Gemini 聊天，但是像有一些叔叔阿姨，他们都是可能我们爸爸妈妈那一辈的，然后他们就是一开始就会很问号，但是真的
0: 还用纸本记录。
1: 对对对，就是因为像我有一个姐姐，我会帮她做 PPT， 但她每次写给我的都是她先用，就是写下来说她想要的想法是什么，然后我再帮她转，就是她真的就是完全不用 AI， 但是也有一个姐姐，她是后来跟我们学习之后觉得 ChatGPT 很好用，他说哇好会给情绪价值哦，然后就很喜欢什么事情都跟 ChatGPT 讲，然后每次来还都会跟我们分享，所以我就觉得有没有主动学习这件事情其实会造成使用 AI 的落差蛮大的。
0: 然后到了大一之后你就继续延续，因为像你说的太丰富了，也就是时间被绑得这么的紧。我听你这样讲其实很适合像我们在业界常碰到他们已经开始训练自己的机器人了，
1: 有
0: 自己的助理了。
1: 对，有点像，因为就是会有一些固定要做的事情，然后所以就是会说 我的 AI 就是它会有一个聊天记录，它就是固定是做这件事情，所以它就会知道我要的模式是什么，
0: 是
1: 就比较容易会给出我想要的东西。
0: 所以你有

0: 讲过养龙虾吗？
1: 这个倒是还比较对，但就是真的现在会发现离不开它。
0: 哦，是是是。那听众朋友，可能我们养龙虾的意思的话你可能不陌生，你可以在 Google 上面自己去查一下。那当然他后面谈的是一个 AI 的代理人，我刚刚是半开玩笑跟他说的，因为我发现到他好像比我还要忙，我现在学生比老师忙的比例是多的，怎么去把时间做分配？当然等一下好好的跟你聊一下。馨宇呢，你自己在面对有关 AI 的使用上来讲，就你现在来说，你可能会比较用到哪一些呢 AI 的工具在你的生活面？
2: 主要就是我最常用的是 ChatGPT， 因为我知道 Gemini 有学生方案的时候已经是一年后的事，所以我没有申请到。然后
0: 不过你不是不用，是没申请到。
2: 对，所以我没有 Gemini 的 Pro。
0: 是。
2: 然后呢，我最近上课的老师他有跟我推荐一款就是 Notebook LM， 因为他的简报就很漂亮，然后可是一看就是 AI 弄的，不过真的很漂亮。所以我就想说，如果说把那个学起来的话，那我以后简报我就可以省下很多的时间。
0: 哦，对，所以其实你也是很认真的在看有哪一些会帮助我在生活面可以更有效率的做一些我原本就在做的事。那你有没有曾经想过，如果这些帮我这么忙之后有一天没有它了，那我会不会不太适应我现在想做的一些部分呢？
2: 我觉得其实是不会到太严重，当然就是会觉得说有很多东西可能要变成自己弄会有点麻烦，像是文字这一块，就是在写文章或写心得，其实有的时候真的就是觉得我从国小就一直在写，然后写的东西，然后写的时候又要写很多什么华丽的字啊，什么把感情又写，就是把它提升好几个等次，其实到之后根本就不想要写，然后刚好ChatGPT 出来，就觉得说，那这样的话，我可能就是可以让 ChatGPT 写一写，然后我参考一下。这样的话，就比我直接就是去耗费我的心力做这些事情。
0: 你是想象还是有体会到它确实有这么多的好处？
2: 我觉得它的好处比较体现在于说，它可以帮你省下很多的时间，在就是去做一些你可能其实不是很想要做，或者是说你其实不是很想要花那么多心力在那边的事情。
0: 是。来，那个忙碌的玉佩请教一下哈，这么忙碌的生活，你都常用哪一些 AI 工具来协助你更有效率的来帮助你？
1: 如果是要讲到效率的话，那一个就是
0: 不一定效率啦，我只是随便提，还有很多你觉得话，已经情感面都连接在一起
1: 了。就是像心得这个部分，可能之前高中以前都是要自己，老师规定几个字，我们就要自己很完整的把它写出来，
0: 去算那个字。
1: 对对对，然后但是现在就变成是，我可能在听讲座的时候，我就先记录我简短的想法，就可能每一段就两三句，然后就会丢给 Gemini 来说，请你帮我扩充成几个字，然后我再从他给出来的版本里面去修。所以这个是心得的部分。那另外一个就是我觉得在统整资料这方面我也会用它，因为像是在我们办活动都一定会很多人报名嘛，那报名就会需要去归类他们的属性，然后还有说去做比如说年龄层的分类。那可能之前都是Excel 可以做到这件事情，但是我还没有跟 Excel 那么熟悉，但是 Gemini 可以帮我完成这件事，就不需要一个一个就是用手然后眼睛还很累的去点点点，只要把这个资料库丢给 AI， 然后它就可以帮我做一个统计。
0: 你就把那资料丢给他说，请你用哪一个软体然后帮我呈现什么东西，
1: 好像 也不用跟他讲什么软体，就是
0: 都不用嘛。
1: 对，就只要说请你帮我根据年龄来分类，说几岁到几岁有几个人这一种，他就可以很快的，就是可能一分钟之内就给你文字，他就可以写在那边。
0: 那分析完你就相信他了？
1: 我有做
0: 过。还是你会回头再 double check 一下？
1: 会再稍微检视一下。然后因为之前就我刚才说我一开始是用 ChatGPT， 我就发现 GPT 它有时候会，它比较容易被前面的资料

0: 混，就是他自己会被自己误导，然后到 Gemini 好像情况就有比较好一点，但也有可能是我还没遇到。对，
1: 嗯，前不久有一个讯息哈，大家也在交流了一下哈，在国外某个国家哈，他们用那个 Meta 去做了一些分析，
0: 嗯，
1: 然后把一些非常重要在以前使用相关 ChatGPT 等等的做的研究的一些实务的报告，然后把它全部中整一下，中整完之后呢，还要回头去做一些回顾上面的分析，做的非常非常的好，然后他们去看他哪些的优势，哪些等等达到什么效果，然后发表了，国际的一些期刊也都接收了，嗯，蛮不错的。隔了没多久之后呢，就把它下掉了。为什么下掉呢？因为他们回头去一个一个一篇一篇去看之后，从 AI 工具所找出来的资料呢，其实资料是错的，
0: 嗯，
1: 好，正的和反的是反过来的，所以回头来发现到里面一堆的问题。我觉得这是凸显一件事，就是因为他开始要去处理很大量的讯息之后，他有他的盲点。可是对我们来讲，我们对于研究者都是一个基本的信任感，那个信任感开始因为我使用的工具产生一些疑惑的时候，那后面影响性就不小了。好，我刚刚只是说你这样突然让我想到了这件事情，回头来我们看一下，确实数位的工具能够帮助我们做很多我们希望要有的统整，但是在统整过程当中可能有也会意识到一些好像该留意的一些部分。可是即便如此，像你遇到的事情很多，有的时候 AI 确实可以帮助你很多的不同面向。我想在我们节目的接近尾声的这个时候，我们可以来谈一件事情。有不少的家长，嗯，我们在现场常会听到说，吼，你像大学生都不用脑袋了，一直都是交给 AI， 什么都 AI， 这没有 AI 好像不行耶，他们好担心哦，以后你们大家就不会什么，不会那个。真的如此吗？我在访谈当中听到你们好有想法，呵呵，你们有没有可能能够利用这个机会帮大学生说几句话，就是你们在使用 AI 的过程当中，其实你们心里面并不是都没有想法的。换个角度看，就是你们可以跟这些家长们来说说什么，也许你们可以这样子看我们会比较好，我们其实是什么样的，我们也不是没有觉察等等的哈。玉佩先聊好了。
0: 好，就是我觉得这个可能也是很多家长会有的疑惑，就想说啊，那我们真的都可能之后就失去，
1: 都不要用
0: 了，失去思考能力之类的，嗯，但我觉得其实真的在用 AI 的过程当中，它是可以去帮我们厘清自己的想法，但是在这个过程很必要的就是比如说你要给，一定是要给 AI 一些方向，因为就像刚才上一段巧巧有提到的，如果我都没有给他方向，只是叫他自己一直生成一直生成，他其实生成的都是差不多的东西。然后所以像我办活动的时候，就一定是要先给他一个新的 idea，然后他才会去开启一个新的方向。对，所以我觉得如果是家长担心使用 AI 这件事情，其实也不需要到这么的担心，因为 AI 它其实如果我们没给它方向，它也没有那么好用，所以一定也是会去训练我们的思考，而且是可以增加创意的，
1: 嗯，
0: 对，因为我们可能自己一个人的想法真的是有限，但是透过 AI 它可以给我们开启可能我们之前从来没有想过的，那这样去互相交流，其实我觉得结果反而是会越来越好。对，
1: 目前你所感受到的是正向的比例是比较高的齁，给你很多真的帮助上来讲是高的，因为你知道怎么用它。
0: 嗯
1: 嗯，欣瑜呢，你自己在这个过程里面，或者是你也曾经有使用 AI 聊天机器人跟他聊聊天，那有很多的家长说，哇，一直聊聊都不跟我讲话了，只跟 AI 讲话，或者是欣瑜你自己发现到你在使用 AI 的过程当中，有没有身边人觉得有不一样的看法，但是其实他们并没有了解你心里面是有你的看法的。
2: 其实我觉得就是关于聊天会不会以后就只跟 AI 聊天这件事情，我觉得是跟你有没有付出，就是去跟你的小孩建立良好的关系是有关系的。因为我觉得就是当然所有人总是会有觉得说啊，好像这件事情不能跟亲密的人说啊，好像这件事情就是想要找一个另外的抒发口，但是其实我觉得就是到最后其实就科技还是人性的一部分，它最后还是回到人身上。所以就是我妈她就一直跟我说。

0: 说，他一直跟我说，就是其实有什么事，就是如果真正爱你的人的话，那有什么事情，他基本上是就是再怎么争吵啊或者什么的，最后就是都是家人。
1: 嗯，
0: 就是所以说，如果是真正的是用爱去陪伴去教导的小孩，我觉得最后是不会真的就是说就变成什么 AI 的奴隶啊，被 AI 牵着走啊，我觉得不会，因为最后还是会回到跟人的连接上面。
1: 是，就像我们刚新宇这尾巴讲的哈，绕了一圈，我觉得谈得非常的好。人工智慧不等于人类智慧，人工是在学习人类的想法，但它当然也不可能去取代，我们也不期待它去取代，只是不小心有的时候黏着度过高，好像同学提到依赖性过高，不只是依赖，把情感都丢过去的时候，我想 AI 是不断来仿照人的脑袋，但我们不期待它从辅助变成了取代，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才是最重要。尤其我们这个系所在谈到的是幼儿与家庭科学学系，从科学的研究的角度回来看，幼儿和幼儿无法自外于的家，在 AI 这个不可逆的趋势过程当中，如何帮助我们能够维持人的一个温度，人的价值，然后会善用 AI，绝对是我们期待未来发展的方向。今天非常开心在这集当中又听到了好多大学生对于 AI 的工具有不一样的想法，下礼拜还会有更精彩的内容哦，我们下礼拜见，拜拜。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台北市保罗教育文教基金会赞助播出。
1: 在这个时代，十块钱还能买到什么？也许是一颗茶叶蛋，也许只是半杯豆浆。但如果每天省下十元，一年365天，3650元的累积，就能汇集福音的电波。这电波将跨越城市的围墙，成为一份足以转动生命的力量。媒体宣教不需要惊人的数字，只需要一份坚持的爱。这份爱正在等待你的回应。佳音电台诚挚邀请您成为佳音勇士，用行动让祝福不断电。每天十元，一年3650元，您的支持将推动佳音 APP 全面升级，成为建制媒体中心的最强后盾。让我们从广播走进影音，从实体跨越云端，把福音送到更多人的手心。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账号是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佳音广播电台，也可以透过线上刷卡立即连接这份心意，或是记下这支爱的专线02-2369-9050，让专人协助您点亮这份支持，扩张爱的疆界，从这一刻开始，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2: 大家好，我是林兆成，做个快乐的人才能拥有快乐的明天。那我们一起去学习，心里不忧愁也不胆怯。你现在收听的是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出击的力道。办公室那一扇进出的门，愿你出你入都蒙上帝保守，为今天做一次美丽的倒数计时吧。这不是一日的消失，而是一日的完成。
1: 和你一起用爱看世界，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下午6点整。
2: 佳音整点新闻。
3: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本节整点新闻。首先一起关心天气概况。端午连假天气出炉，中央气象署今天发布最新一周预报，指出接下来将是前半周各地异雨，后半周炎热如下的两极天气。周一周二中南部需防大雨，周四起全台转为多云到晴，高温飙破34度，民众出游请留意天气变化。今天锋面位于台湾北部海面，在西南风影响下，中南部有大雨或短延时豪雨发生的几率。明天周二持续受到西南风影响，且水汽人多，中南部气温微升到31度。对此气象署特别提醒，锋面在台湾北部海面及西南风影响期间，留意局部强降雨及瞬间阵风。接下来带您关心本节新闻。美国职棒大联盟太空人队今天公布对老虎三连战的先发投手，台湾好手邓凯威将担任第一场，在台湾时间16号早上8:10首场先发。老虎则是预计推出 Choi Milton 主投。由于底特律老虎台湾好手李浩宇14号再度升上大联盟，若李浩宇同时获得出赛机会，两人便有机会在打击区与投手丘上交锋，出现首度由台湾投打双雄在大联盟赛场对决的经典时刻。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持续上演亚洲大惊奇，台北时间今天凌晨举行的 F 组日本对荷兰对决，亚洲蓝武士日本队对上欧洲传统强权成衣军团荷兰队。日本在两度落后的绝境下，凭借中村敬斗的精彩远射与连田大地的关键折射，最终以2-2逼平荷兰。这场宝贵的和局不仅为日本抢下一分积分，不过中场核心久保建英的伤退也为接下来对阵突尼西亚的战役蒙上一层阴影。中华女排14号在2026女子排球亚洲杯冠军战迎战韩国，最终以19-25、19-25、22-25饮恨输给了韩国，收下亚军。尽管未能夺冠，中华队仍写下队史在本项赛事的最佳纪录，还有三名球员入选大会评选的最佳阵容，包括火力四射的蔡佑群荣建最佳主攻手，陈乔恩为最佳快攻手，林奇荣则获选最佳自由球员，团队战绩与个人奖项都创下新里程碑。台北市立动物园的动物园延长开放，今年迈入别具意义的20周年。每年暑假期间的周六延长开放时间，适合家人一起夜游，观察夜间动物的惊喜。此外，今年暑假也推出6种主题营队，共计19梯次，550个名额。透过参与营队课程，一探动物园的日常。特别提醒，为了园区进行必要维护管理，动物园今年例行的不对外开放时间，自6月22号到7月1号止，总计有10天。东台湾观光魅力正在回归，花莲县在2026年第一季缴出亮眼成绩单，三大热门景点在短短3个月内吸引超过92万人次造访，领衔的东大门夜市以近50万人次称霸榜首，是游客必访的夜晚去处。第二名的罗山油气区凭借独一无二的火山豆腐体

宴与纵谷美景吸引超过22万人次前来。第三名的寿丰丰田地区则以日式移民村的历史风情迎接20万游客探访。以上新闻由李厚伟编辑播报，感谢您的收听，这里是佳音乐联播网。

0: 在喧嚣而忙碌的日常里，我们有多久没能静心聆听来自内在的声音？在日常里为情绪留一个位置，是一份练习，也是一生的功课。每一颗心都值得被理解，每个萦绕的心绪起伏，也许就是一次破茧而出的契机。心情加分站，愿成为你暂留的角落，在日常里接住你心底的回声。
1: 本节目是由苏天才文教基金会赞助播出，欢迎收听。
0: 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心情加分站，我是维珍，
2: 我是加分。
0: 今天呢，跟大家分享啊，也是非常多的主题哦。不过在开场这个非常有趣，而且也是我从小的时候就被人家说不要开玩笑啦，你是装柔弱而已的这件事情，就是叫做密集恐惧症。那说到呢，最近有一部印尼的恐怖片叫做《鬼入狱》，即将在六月上映。然后这是由印尼的恐怖大师导演哦，乔可安华跟《寄生上流》的制作团队一起打造。但是他们的前导预告一出来，吓了很多人，因为是一张人的脸塞满了15个眼睛，而且每个眼睛的瞳孔里面都还囚禁了一个看起来面目狰狞的人，所以很多人看到这个就说密集恐惧症发作。所以今天跟大家来聊聊这个话题，到底密集恐惧症是在恐惧什么东西呢？
3: 不是不报，只是每周来到，欢迎收听心灵周报。
0: 我们今天心灵周报呢，开场来跟大家讲讲密集恐惧症哦。这个不晓得蔡医生有类似这样的恐惧的情况吗？
2: 哦，我是没有到这么严重，但是我自己的小孩啊，确实是有这种算密集恐惧症啊。我还记得那时候有一天，他突然哇哇哇从房间跑过来找我，我想说发生什么事啊？他就说啊，因为这个学校的朋友啊，大家互相捉弄吧，特别传了一个照片给他。他打开一看，就是这种什么一个人的脚，然后有好多洞在上面，然后他吓得说这个实在是太恐怖了，然后他觉得他没有办法忘掉那个画面，觉得很恶心。
0: 然后我真的从小时候，所以我就特别不喜欢看到莲蓬头啊，甚至呢台湾有一款那个饮料很有名哦，传统饮料叫青蛙下蛋，我也不喜欢喝青蛙下蛋，因为它就一颗一颗连结在一起。但是我以前常会被人家觉得说怎么可能有这种事情，所以其实从医学上是怎么看待
2: 啊？我们还是要很认真的说明，在精神医学的这个诊断手册 DSM-5 中并没有这个病，就是没有密集恐惧症这个病名啦。那密集恐惧症呢，是大家的一个俗称，叫 tryptophobia。根据能找到的资料，它是评估说全球有 16% 的人自称患有这个密集恐惧症，但它因为不是被列明为一个精神科正式诊断，所以没有一个很确切的医学上的一个数据，所以它是有这个现象，而且大家可能有蛮多人都有这样的一个经历。那我们稍微讲一下跟真正有被列在这个诊断守则里面的 phobia 就是恐惧症有什么差别，譬如说幽闭空间恐惧症啊，或者是惧高症啊，这些是有被列在我们的那个手册里面。那这些真正的精神恐惧症，它通常会伴随一个强烈的恐惧跟焦虑，而且会严重的引发自律神经失调的种种症状，
0: 或者很大冲击的感觉。
2: 然后甚至会因为这样子，他的生活会受限，他会不敢去那个地方，他没有办法坐电梯，没办法坐这种会密闭的这个交通工具，会影响到他的生活跟功能。可是大部分呢，我们刚刚提到这个密集恐惧症的朋友呢，看到这些图像的时候，他其实第一反应是

0: 我们嘛，我们里面好像埋了一个红灯，就是要保护我们。为什么？因为反观这个大自然，有很多漂亮的生物，不管它是章鱼啊、蛇啊、蜘蛛还是青蛙，大家都知道有的有毒，有的没有毒，哪一个长得比较鲜艳？大部分都是有毒的那些长得很鲜艳。那他们身上会有些斑纹，跟他们身体结构，科学家去研究发现说，诶，这些有毒的生物，他们身上的这些图案在那个视觉频率上面，跟我们刚刚讲的密集孔区的一些常见的像蜂巢啊、莲蓬头啊这种密集孔洞的图案好像很像哦，它这个影像重叠了，所以这可能是个大脑建构起来的一个直觉反应。虽然你看到了一个莲蓬头，可是你大脑看到的是这个有毒，这个危险，所以它瞬间发出一个讯号，它引发你的不舒服，要让你避开这个，是一个他们认为说，这可能是我们人类大脑对于有毒生物的一个红灯讯号，
1: 避险机制哦。
0: 是，
1: 或者会联想到一些可能不太健康或者不太舒服的事情，比方说像那个印象还是最深刻、最震撼过的一张照片，是一个清除粉刺的特写照片，用讲完是起鸡皮疙瘩。
0: 我也真的有看过这种影片，而且真的现在就用 AI 改那个影片，其实人是有粉刺有痘痘啦，可是后来我发现那些影片是又恶意的用 AI 把它弄得更多洞，所以这些密集的孔洞呢，确实哦，这是第二个假说，就是说会很容易让我们联想到皮肤病变。那知道我们很久以前还没有消灭这个什么天花，还没有控制麻疹之前，我们人类其实是会被感染症消灭的，所以像寄生虫啊，在很多比较还没有开发的国家依然都是饱受这些感染症、寄生虫症所苦。这些东西跟那些孔洞真的是看起来是很像的，所以可能在这个演化的过程中，为了避免被这些寄生虫感染到，我们大脑发展出了很强烈的这种厌恶感，叫我们一样远离这个看起来像病原体的东西。
1: 不管是第一个或第二个都有点像避险的那种天生的机制就是哦。那另外一方面，蔡医生又有讲到这个可能跟大脑本身在处理资讯的一个效率也会有关系。
0: 有些神经科学家他是另外一个认为，他说因为这种密集重复的图案，因为大部分这些能够引发我们这个密集恐惧症的东西都是一个重复，然后例如说圆圆圆，然后都是黑洞，类似这样子的一个密集重复的图案，如果很多很多的时候，对大脑的视觉皮质来说有可能会很难以处理，就突然来了太多了，那大脑在运转去辨识它的时候，它没有办法消化，这种视觉刺激太刺激了，很耗能，它为了它自我保护，它就引发一个让自己不舒服甚至昏过去，
1: 让自己强制休息。
0: 对，
1: 对，
0: 当然就是虽然有点不同，可是以前我们就知道说，例如说有些动画影片啊，它如果强烈闪光，小孩子甚至会癫痫发作，所以有些动画或是比较刺激的电影在上映，它会在前面有一句话，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本影片含有过度
1: 可能引起不适，
0: 过度刺激的什么什么画面，就跟你先警告一下，因为你有可能看了以后瞬间大脑因为是从视觉去处理，视觉皮质受不了，会有很不舒服的，包含了头晕啊、厌恶啊、恶心啊这样子的一个感觉。
1: 这也会影响到那个时装界啊，像我就记得有些人说不喜欢看草间弥生的展出啊，都是点点图案的设计哦，他就会排除掉这些可能有密集恐惧症比较严重的朋友。不过当然刚好提到大部分的统计来讲，它的比率还甚至没有到过半的程度哦。那跟天生的体质会有些差异吗？
0: 确实哦，我们每个人都不一样，所以我们有些人是比较高敏感，那他的杏仁核啊天生就对这种潜在威胁的警报非常的敏锐，那另外那些低敏感的人呢，他的前额叶工作能力很高，所以他瞬间就可以出来压制这个原始本能，虽然他也会有警报，可他警报呢千分之一秒啊万分之一秒就立刻解除了，所以我们从旁边看起来就觉得这个人无感。例如说不要说密集恐惧了，以前我们小时候不懂事的时候也会搞一些什么假蟑螂啊假蛇啊，就是这样丢出来，那有些人就吓得要命，有些人就有一副啊这什么东西，他还没吓到，所以每个人确实天生不一样哦。那这些研究发现说，密集恐惧症这样子的一个感受的一个严重程度跟一些人格特质有一些关联性，譬如说我们刚刚提到了就是比较焦虑比较神经质的人，那在各种人格特质分类里面，如果大家现在版本太多你去看，它其中都有一个 neuroticism， 就是这个神经质得分比较高的人，他们发现对这个密集恐惧症的图形测验它反应比较强烈， 第二个大家可能也没听过，但是一想就又想起来强迫症的个案哦。因为大家知道强迫症特质或是强迫症患者对于这个秩序跟

0: 排列本来就是有这个强迫我的一个状况，那所以当他看到这种一大堆几何图形哦、可是他又混乱的排列的时候，对他的那个刺激、哦、非常的大、哦、所以会引发他大脑里面这不对，这个都失控了吧，这个根本不应该这样子，他应该每个都一样大，他应该摆好，不舒服的那种厌恶感是会暴增的。所以这个是特质上，如果你刚好有这种神经质啦，或者是说有一种强迫的特质，完美特质，有可能你看到这个的反应会比一般人来的这个严重啦。那再来就是说我们刚提到这个大脑视觉皮质，真的有些人这个视觉皮质它是跟我们不一样，他如果看到某些特殊频率的时候，他的神经元会过度兴奋，我们把它想象成就是太多讯号进来了，所以他大脑里面的公路就大塞车，负荷不了嘛，车道就堵住了，他就会晕，甚至会偏头痛，然后就是处理不来。那如果你天生就是那种视觉图像处理能力特别高的，他一下就更新完了，他就比较不会出现这种生理疲劳，
1: 个体化的一个差异，然后所造成的情况。然后如果他对于自己的生活没有太大干扰的话，其实是可以与之共处的、哦、诶，大家就可以透过我们今天的开场单元呢来稍微有所理解哦。在这里呢就来送上这首歌曲哦。如果你是一个害怕会有密集恐惧症的人，就来听这首歌曲叮当的我不怕。但回到节目当中呢，来谈到一个同样是延续吃这件事的议题，非常重要，尤其在我们周边现在有时候慢慢会看到越来越多暴食症跟厌食症的情况出现，到底这样的饮食失调呢有哪一些值得探索的精神层面的议题呢，我们待会继续来跟大家分享。

0: 欢迎您继续收听今天的心情加分站，我是维珍，
1: 我是加分。
0: 那今天深度加分题呢，要来讲一个很重要的主题哦。当然在我们上周其实有讲到食物跟情绪连结的关系，可能在我们一般日常生活当中就是可以做一个调节，但有时候饮食会有一些失调或是失控的状况会出现，暴食症或者是厌食症。根据相关调查呢，暴食跟厌食爆发的年纪高峰是在10到30岁之间，而且男女罹患的比例大约是1比10的情况之下，甚至它是一个致死率其实还蛮高的情况哦。然后我自己有一个经验，其实我也是过去有节食这样的经验，有一段时间呢就是瘦身非常成功，但是那时候就会想要维持体重，其实反而是最困难的，就会开始越来越少吃。突然有一天你就会情绪爆炸，你就觉得你很想吃你很久没有接触的食物，然后吃完之后又有罪恶感，所以就去催吐。那那时候一两次之后我觉得这样不太好，那刚好那时候有奇摩社群，我就发现里面有个暴食症的社团，我第一次感受到原来它在很多人的生活里面这么普遍，只是一般人可能会羞于启齿。所以从这个出发，今天就想要讲暴食跟厌食是什么情况哦。那外界没有遇过的人就会觉得你暴食就是吃太多啊，没有控制啊，或者你厌食就是不吃那你就多吃一点啊。但事实上从精神医学的角度是怎么看的？
1: 其实啊，在大家的想法里面确实是把这个饮食障碍啊看得很简单，认为暴食就是这个人很贪吃啦，太喜欢吃东西啊，没意志力控制啊，或者是把这个厌食啊，把它想象成说他就是很太爱漂亮了啦，齁啊，都已经这么瘦了还故意不吃。但是这完全是误解哦。厌食症跟暴食症齁，绝对不是单纯的爱吃或者是不吃，事实上他们是很复杂的，而且就像维珍讲的，是可能会带来致命风险的一种大脑跟心理精神的一个疾病。饮食障碍症的朋友们齁，核心的一个战场是他们内心这个控制权齁的一个拉扯。那这个食物哦，其实只是他们用来表达他们内心痛苦跟焦虑的一个媒介而已。
0: 所以可能是发泄式的吃法，或者是对于一种害怕失控，但好像在这个循环里面，我觉得又是更会感受到失控的一个过程。
1: 我们稍微简单来了解一下哈，其实厌食症呢，全名应该叫神经性厌食症。因为有时候我们知道名词讲清楚，才不会说稍微我们胃口不好，大家就说啊你厌食你厌食哈。那事实上这个是一个蛮严肃的一个名词。那这些人呢，不吃东西哈，其实不是因为他们不饿。跟大家想的不太一样，事实上他们常常处于一种极度饥饿当中，他们的痛苦呢是源自于他对体重增加或失去控制的这种感觉的一种巨大的焦虑。在他们的心里哦，限制饮食成为他们唯一能够掌控他们生活的方式。我们很难想象当他们成功的拒绝吃东西的时候，大脑会产生一种哇我成功的掌控了我自己的这种虚假的一种成就感，造成哦他们自我身体形象，我们在医学上讲到一个最大的困扰，就是他的自我形象一个认知扭曲。我们都看过那个电影里面啊，厌食症个案的一个样貌，那个真的瘦到皮包骨，可是他自己看着他镜子里面的自己的时候，他居然还会觉得自己很胖。因为你看我们看到镜中的自己的时候，这个资讯传到大脑，是由大脑来判断我们自己，这个判断这个认知因为这个疾病已经整个扭曲掉了，所以这是一个很危险的。那再来，在这个暴食症正式的名称一样，前面要加上神经性，所以是神经性暴食症。那这个就是一个失控跟自我惩罚的恶性循环了，不是因为贪吃或者这东西很好吃，其实啊，暴食背后常常躲这个强大的情绪压力、强大的焦虑或者空虚，他们会很疯狂，没有办法控制的一直吃，而且是在很短的时间之内吃下很大量的食物，数千大卡，吃到这个身体崩溃哈。他是因为有这样子强烈的焦虑 push 他们这么做，但是呢，当他们把它吃下去之后，这些东西不应该自己吃进去，他们会有排山倒海的一种罪恶感、一种羞愧感。好啦，他们又进一步的去补偿自己这样子的一个罪恶感，有的就会吃这个泻药啦，或是催吐啦，又把刚刚吃的这些东西通通再弄出来，形成一个恶性循环。
0: 这样看起来，其实在性格上或者是状态上有一些特质的人，其实就比较高风险的族群，就是
1: 我们特别担心，就是因为在过

0: 过去的这个流行病学的调查都发现说，第一个就是青少年，尤其是青少女，因为这整个饮食障碍啊，不管是厌食症、暴食症，都是女生比男生多，而且这个数字啊，可以是好几个版本，可以是刚刚讲的10:1、9:1、3:1，反正都是好几倍，女生都是好几倍以上，要看那个哪一种疾病的调查而定。那过去认为说为什么会这样呢？当然是我们女生有一个原罪哈，就是说我们有这个荷尔蒙，我们在青春期的时候受到荷尔蒙这个波动的影响。第二个就是说这个社会对于这个性别角色啊，很诚实的说，赋予我们女性更多的对于身材、对于美貌上的压迫，那这个都恶化了这个疾病的一个发生。所以从12岁到25岁这种青少年到成年期，这是最高风险，他们自己的自我认同都还不稳定，第二性征啊，整个在发育，大脑又还没有发育完全，人际也是很大的压力，种种的因素发现说青少年，而且是年轻女性。
1: 而且我还记得，其实早年这个1990年代的那个时候的模特儿界，像凯特摩斯本身的那种病态美，就是一种被强调类似已经是有点厌食状态，大家就会崇尚这种审美。
0: 是，还好后来啊，时尚界也有发现这些问题哦。那所以有蛮多的这个模特儿界啊，他们有发起说不可以再聘用身体不健康，等于是过度病态瘦的这个模特儿，因为他们不希望传达给这些年轻的女士们，让他们以为那样就是美。所以这个其实是有一些社会上的一个改革，我觉得是很重要的。另外呢，还有哪一种人容易出现饮食障碍？其实就是极端追求完美的人啊，很多很多的这个厌食症朋友，他们在学校跟职场上跟大家哈，不能想象是，其实他们大部分都非常优秀哦，功课很好哦，表现得也很棒，因为他们对自己要求很高，他们很害怕犯错，他们会追求一种绝对，这样本来是很 OK 的，可是当生活里面突然出现没有办法控制的事情，让他整个局面失控的时候，难过的就是他们有时候会把追求完美的倾向转到他自己的体重跟这个食物之间的这个关系，然后形成这个病的算是一个机转。
1: 其实在过去有一个很有名的案例嘛，木匠兄妹卡本特的这个妹妹哦，后来是严重的厌食症，非常年轻的时候就离开人世哦。但这里要来讲啊，虽然听起来非常相反的两个方向，一个是几乎是不吃，一个是吃的太过量了，但其实最后都是被归因在同一个类型当中，是吗？
0: 对，在这个精神医学的分类里面，他们都被归在胃食跟饮食障碍症。这个有点像是说，如果我们把这一类疾病当成一棵树，事实上厌食跟暴食比较像是露在地面上的这个树枝，这里看起来是左边这个树枝跟右边这个树枝，但它底下的树根就是它的核心的机转啊，大脑里面的机制啊，还有个案心理的痛苦是同一套的，系出同门，他们就是有点把体重等于了自我价值，他们对于自己的身材有一个病态的过度关注。我们大部分的人哦，评价自己哦，可能是看你考试考几分，对不对？可能看你工作成就啊，赚多少钱。可是饮食障碍者哈，他的问题就是他把他的自我价值超过 90% 都锁死在体重、身材、饮食控制上面。对于他们害怕的东西抱有极度的恐惧，例如说变胖、失控、被别人嫌弃、讨厌，最后他就透过吃或不吃来对抗他内在的一个恐惧。维珍提了这个卡本特兄妹，这是非常非常著名的案例，基本上甚至是在我们在学习这个疾病的时候都会去看的一个，因为特定的运动跟表演的领域也是高危险群，有一些运动都要过磅的啊，你要是变胖了你就不能去参赛了。那他本来是因为专业运动、专业表演需要严格控制，可是这样的人就成了高危险群。再来就是媒体人，就是说因为大家知道现在那个 AI 很厉害啊，你拍一张照、拍一个影片都可以修图修到很美，那这个算是常常露出在媒体的朋友，他们对于别人的评价有时候会过度极端，很容易就陷入这个饮食障碍。
1: 这个如果是作为一个艺人或名人，自己是一个商品嘛，你就要维持商品的价值，其实会对自己也是有这样子一个过度的要求。我当然刚刚提到，其实这两者之间有时候甚至会流动的交替的出现这种情况。
0: 是，应该讲说，所以为什么把他们放在同一类，刚维珍提醒的就是这个，就是这个疾病呢，它有一个高度的流动性，有点像是说表现型会变来变去，所以饮食障碍很少是固定不变的。有一些研究显示说大概一半，左右的厌食症患者，他可能病了一段时间之后，他演变成暴食症， 所以我们在精神医学的分类有一个更复杂的分类，刚刚没有拿出来混淆大家，它有一个叫做厌食症啊、冒号暴食清除型。你想说是什么鬼，就把所有东西在一起吗？对，指的就是说一边维持很低的体重，就是他

0: 一边验尸，一边他又暴食，然后再把它吐掉。所以证明了说，其实这些东西是一个疾病的不同的切面。
1: 所以背后可能会延伸还包含更多对于自我的认知啊，然后生活是忧郁啊焦虑这些情况出现。那刚刚提到好发在青少年，尤其是青少女的身上，但家长其实真的不一定可以观察到，就会不知道临床怎么看。但是我自己实际上我觉得这一类的人很容易隐藏自己，以至于除非自己有那种想要求助的感觉，不然是蛮难被发现的。所以待会再来跟大家介绍，其实这个不管是暴食或是厌食症的情况呢，有哪一些还可以观察到的重点。

0: 欢迎继续回到今天的心情加分站，我是维珍，
1: 我是加分。
0: 今天深度加分题呢，跟大家来聊聊这个暴食症跟厌食症哦。其实也许朋友会觉得说，没有啊，我旁边没有这样的人呢，但也许是他们隐藏的好。先问蔡医师的临床经验啊，面临到厌食跟暴食症状的人是比起想象中多更多的。
1: 应该讲说，因为个案他们在还没有恶化到更严重之前，也是还能够如常的生活。我们为什么会不容易发现呢？当然就是说，这需要受过医学训练比较容易观察到嘛。那再来说，他们其实本来就已经是过度在意他人对他这个身材的一个眼光，所以呢，很多时候他们都会躲藏。例如说厌食的个案不愿意吃下那么多食物，可是家里如果有准备，可能他会偷偷的把它丢掉，
0: 那如果假装自己有吃这样。
1: 是是，然后他们有时候也会把那个食物啊，假设一起出去在餐厅用餐，那可能他就会把食物用刀叉切的小小的，做一些好像很仪式化的一个行为，把它排来排去排来排去，那个食物看起来好像有处理，可事实上它

0: 没有吃进去，或者是说有清除行为，好像我们刚刚讲的挖吐啊，或者是吃泻药啊，他们可能会在用餐之后，你会觉得诶奇怪，我们吃完餐人就不见了、哦、就跑进厕所、哦、去做这些清除的一个动作，把那个水声开得很大，掩饰他们其实是做了一个强力清除的动作。因为诚实的说，一定是要刚吃完就去吐，不然你也吐不出来、哦对，所以他们常常会在用餐后突然的消失，恶化下去他也会担心自己被家人朋友发现，最后一定会演变成他不太一起吃东西、哦、他都躲起来的，他吃东西都是他一个人、哦、所以我们如果邀约他的时候搞不好会约不动，
1: 约不出来，
0: 但是可能约逛街什么可能还可以、哦、所以长远来说对个案本人的生活是有很大的影响，
1: 影响的层面好像也还蛮多的部分哦。然后有一些比较细致的可以观察的地方，不过这个刚刚也有提到，通常暴食跟厌食它也会流动的反复交替出现哦。为什么会有这样子一个循环？
0: 我们在这边就是好好来一起了解很令人痛苦的这个恶性循环，基本上就是由暴食、罪恶感、节食再暴食这样子去构成的，我们就把它称作这种暴食与限制的一个循环，这是一个又有生理又有心理的双重陷阱。那首先第一阶段就是说，一开始可能是限制饮食，就是节食，一开始可能是因为内心很焦虑，觉得自己的身材不 OK，渴望获得这种自己能控制自己的内在的感受，一开始就是物理的限制，都不吃，不吃淀粉，控制热量。心理的限制大家可能就没有注意到，就是开始你的大脑会把食物贴上标签，分成这是好的食物，就是那些不会胖的啊，这是坏的食物，蒸奶、炸鸡、蛋糕，一直不停地告诉自己我绝对不能碰那个坏的食物哦。结果啊，这种过度的自我剥夺，你的大脑也没有那么好对付，他会一直分泌这个饥饿素，因为他觉得你不吃，他不知道是你故意的，他觉得你现在很饥荒，他觉得你现在是饥饿状态，快点哦，饥饿素一直给他分泌哦，就会疯狂放大你对那些所谓的坏食物的渴望，
1: 他是为了要救你，你不吃你会死掉，
0: 对对、哦、所以就进入第二个阶段，因为这整个东西出来以后就失控了，就开始暴食，因为这是生物本能，因为这个饥饿讯号累积到顶点，然后那天如果又遇到工作压力、人际挫折、有人要跟你分手、主管骂你、股票大跌，哈哈，那个大脑用来压制欲望的前额叶皮质，这个理性刹车累爆了，他就放手了哈。这个时候就出现了一个东西叫做管他的状态，什么意思？
1: 既然都吃了，
0: 啊、都已经吃了，今天完了啦、嗯、啊，干脆我们就吃了吧。这时候生理防线整个就崩溃掉，原始求生本能接管了你，你就用很快的速度吞下大量的食物。为什么？因为前面就已经有一个能量黑洞了，就会这样唰把这些东西全部吃掉，会获得瞬间的压力释放哦，因为。哇，吃那么多，哇，那多巴胺一直分泌，很高兴。第三阶段多巴胺短暂效应其实只有几分钟，接下来就是强烈的生理不舒服。为什么？你刚刚在很短的时间之内吃下很多的食物，很撑很胀很难受哦，这是生理面，但是在心里面才是最痛苦的，陷入一种严重的罪恶感，我怎么会这样呢？对不对？我犯了自己的禁忌，我怎么会这么可耻呢？我连这种事情都支撑不住，会很讨厌自己，讨厌这个又失败了的自己，无法控制的自己，就整个就是一种失控的感觉，真的就是向内一直攻击自己了啊！我真的很没有用，我怎么这么胖还吃这么多，然后那个对于身材形象的恐惧又爆炸了，就进入了第四个阶段，你就觉得说我要重新再来，因为你要补偿前面的罪恶感，就比第一阶段实行更严格的节食，我加倍奉还啊！有的还不够说，那我不但不吃，我还疯狂运动，我吃泻药。他们试图用更严格的方法来惩罚自己，修正自己说，说昨天我暴食了。其实这种补偿反而是亲手又把自己推进第一阶段，就完成了这个恶性循环。我就这么一二三四，一二三四，真的是很棘手的敌人，因为它是双重的强化，而且你每次都暴食，那个大脑对那个暴食会有个上瘾，对不对？我们提到了，只要有多巴胺的东西都有可能会上瘾，所以大脑搞不好也会迷恋那个大吃大喝带来的快感、
1: 解放感、
0: 嗯哎、那这个东西一直叫恶性循环，就把它变得很强化，
1: 所以同时他又会复合，因为在这么强烈的焦虑或者是压力之下，像刚刚提到其他的一些忧郁症啊，是不是也经常会合并一起出现？
0: 是的、哦、这个厌食症啊或是暴食症啊，不只是一个饮食障碍，在医学上啊，它一个很大的麻烦，它是有一个强烈共病，这句话意思是跟其他的精神疾病它有一个并非单纯存在啦、哦、厌食症是我们所有精神诊断里面死亡率最高的疾病哦，
1: 是最高
0: 最高的，甚至高于中毒

0: 忧郁症。那当然啊，离开的原因不一定是自我伤害哦。为什么说饮食障碍的人会死亡？因为他有可能长期营养不良哦，所以可能死于其他的器官衰竭。当然他很常伴随忧郁、强迫、焦虑或创伤后压力症候群这些共病，所以自我伤害的比例也是比较高的哦，所以这是非常严肃的一个诊断。
1: 当然不管是厌食或暴食症都会对身心其实是有伤害的部分，最主要可以看到有哪些影响。
0: 这个长期的暴食或厌食，我们先讲身体的。那么例如说厌食症这个身体，那你那么瘦，你知道你的心脏也是肌肉，所以第一个心脏血液系统是最致命的。体重过低的个案可能会引发心律不整猝死，因为心跳都变慢，血压也变慢，因为它根本就不够营养。再来就是生殖系统，我们刚刚提到说很多个案都是青年人，他整个那个能量不够的时候月经不会来，然后卵巢也跟着功能下降。那如果男生也一样，性欲会下降。那因为影响到这个内分泌，就是这个雌激素，它也是我们吸收钙质共同的一个原因，所以很多厌食症个案都骨质快速流失，也就是你只有二十几岁，你的骨质密度已经跟七十岁老人一样，就他们很容易骨折。那外观呢，如果大家去上网搜寻厌食症的一个个案，例如说皮肤会干燥发黄，头发严重脱落，因为头发没有营养啊。然后重点就是因为其实他身体其实已经没有办法保暖了，所以有一个很特殊的现象，他的背跟手会长出像胎儿一样的细软毛发，这已经是影响到整个那个保温系统的一个现象。那暴食症的个案，如果他有清除行为，我们刚刚提过了，他可能会吃了又催吐，我们吐出来的东西里面不是只有食物哦，还有我们的胃酸啊，我们的胆汁什么，我们把我们里面的电解质通通吐掉了，或者是你一直吃泻药，你把它们通通拉掉了，这个对身体是巨大折磨哦。例如说胃酸，顾名思义它是酸嘛，你把它全部吐掉以后哦，身体就会酸碱不平衡。然后钾被你一直吐掉，就会引发低血钾症，可能会让心律不整，那一样会有生命的危险。还有就是那个胃酸吐完，你整个那个食道很不舒服，
1: 烧过的感觉。
0: 是的，因为胃酸是酸嘛，就等于是你有一个强制的胃食道逆流，一直这样子，那个食道都会灼伤，甚至会撕裂出血，肠胃穿孔。那那个胃酸从食道出来，经过嘴巴腐蚀整个口腔，所以哦，这个有清除行为的个案，他的牙齿也会坏掉，牙齿会变黄，会碎掉。外观那个脸其实是会发炎，所以在医学上还形容说他们的那个下巴那个地方看起来像花栗鼠的脸颊，就是它会有点肿肿的。那催吐的行为一般都是用手指头去做催吐嘛，手指这个地方一样会有伤疤长茧，可以到这种程度，所以这个是在身体上真的是有一个很严重的伤害跟影响。那如果是心里面呢，是我们最在意的，就是说这种饮食障碍它不是只有摧毁肉体，它改变了一个人的大脑。一个很饿很饿的人的大脑，它不是只有肌肉萎缩嘛，大脑的灰质也会萎缩，你的认知功能会进一步的下降，那个思考会变得更固执更偏激，
1: 所以连性情都会改变。
0: 是。那还有我们刚刚提到了这个食物成了生活的一个重心，那为了隐瞒自己有催吐的事实，躲避跟朋友一起吃饭的时候的那个食物的焦虑哦，所以他就开始把自己孤立起来，最后他的生命只剩下他自己，他的体重跟那个食物，这简直是掉到另外一个黑洞，所以会有很强烈的自我伤害的风险，这个是必须要来了解的。
1: 所以刚刚提到的这些影响的部分，其实相对来讲也许也是我们作为周围人可以去观察到的一个特征哦。待会我们再跟大家继续延伸，这里再来听到一首歌曲。

0: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欢迎再回到今天的心情加分站，我是维珍，
2: 我是加分。
1: 在吃与不吃之间呢，这个当然都是日常的选择，但如果已经到天平的两端，就是暴食或厌食的话呢，事实上可能在身心上都是煎熬。当然也许你不是本人，不过自己身边的人如果遇到类似的情况，他可以这个寻求专业的协助。可是当然我们自己也稍微会需要有一些观察部分呢，所以有哪一些可能的警讯可以做参考？
2: 是我先说明一下，因为各种饮食障碍它都有严格的这个诊断标准，那么一定到精神科医师的这个门诊去，来仔细的确定是不是有符合这样的诊断，那该怎么处理跟治疗。不过我们在这里要分享给朋友的是一些比较生活化，可以让大家立刻可以了解的一些所谓的红色警讯。也就是说，如果看到这种现象，建议说这个寻求正式医疗的一个评估。那这些红色警讯是什么呢？必须立即求助的，就是比较急的，就是身体的危险讯号，再下去会有生命风险了。第一个就是因为大部分的个案都是女生，所以如果我们女生的月经在没有怀孕或者是没有服用避孕或者调经药的前提下，连续三个月以上你月经没有来。再来就是你无缘无故会头昏眼花，站起来之后一片黑，因为这很有可能是低血压或者是电解质失去平衡。再来就我们刚刚有提到手的关节已经出现了伤疤老茧，或是你的牙齿很明显的，你的前排牙齿已经被这个胃酸腐蚀到都变薄了。最后一个就是在很热的天气你也很怕冷，心跳很慢，就代表你身体里的能量已经不能抵抗这个温度了。这些是立即求助的红色警讯。那在生活里面呢，如果我们是他们的朋友，我们可能可以透过他的这个社交的一些行为，让我们看到他可能有需要帮助。一个就是我们刚刚讲了，开始拒绝跟家人朋友的聚餐，或者是你在吃完饭以后神秘的就消失了，或者是你被你意外发现，诶，奇怪，怎么垃圾桶里面有食物，某个东西出了门他就丢在外面的垃圾桶，或者是说很极端的气候之下，甚至身体都受伤了，还强迫自己要不停的运动，这些是我们

0: 可能可以在跟他的互动里面观察到的。最后一个当然是个心灵的讯号，你发现他整个人的心思都是他的体重的数字，
1: 他情绪也会因为这样很震荡，
0: 会有很强烈的起伏。因为一般来讲我们多个什么几克根本就不痛不痒，可是他会怎么看到那个数字就好高兴，怎么看那个数字就好像世界要毁灭了，过度的一个反应。甚至一些严重的个案，如果他经济情况不是很 OK， 他甚至会为了要买暴食的食物而出现一种偷食物的行为哦。不确定是，但是如果出现这么多讯号的时候，那么能不能有机会啊，去接触到医疗的协助，去评估看看。
1: 当然我们如果也许不是当事人，而是作为亲友在旁边，有哪一些 to be or not to be 的事情？
0: 是，我们先来讲哦，我们要怎么跟他们沟通跟互动。那我们首先来讲说，有一些是比较推荐的，例如说你跟他互动的时候，尽量把这个焦点放在他内在的情绪、内在的痛苦，而不是体重跟食物，因为这个话题一碰触，整个症状可能就会上来啊。反过来讲说，你最近看起来压力很大，精神很紧绷，我很担心你哦。哈，那你最近过得怎么样呢？不管发生什么事情，我们会陪你啦。就是尽可能关注他的情绪跟他的痛苦，但是不要把那个焦点放在体重跟食物。另外一个我觉得我们全民都可以一起来的，就是我们要建立一个不批判审美的安全空间，营造一个食物是安全的，身材不是唯一话题的一个环境。那个聊天的时候我们可以聊我们的兴趣啊，好玩的好看的电影啊，不要就是讲一讲就讲到哎呀那个这个人很瘦很漂亮，就是不要一直聊这些身材这方面的话题，要尽可能让他感受到说即使一个人不完美，但是在这些好朋友的身边还是可以很放松很接纳的。进一步如果我们跟他关系不错哦，真的是好朋友或是很亲密的人，我们可以更主动的让他了解说我们爱的是他这个人，不是他的外表。好，所以你赞美一个人的时候避开身材、脸型、体重，那这个时候要赞美什么？赞美一个人的内在价值。好，这个
1: 这样很漂亮耶。
0: 对啊，对哦，这个哇，这个裙子只有你能穿吧。你以为你在赞美他是没错，可是事实上你这个赞美跟这个外表牵连在一起，那如果对方是一个有饮食障碍的人，其实更难脱离这个扭曲的一个认知。如果你是他的朋友，不是一个专业工作者，那请你不要有给自己那么大的压力，你是扮演那个桥梁，而不是你是他的治疗师，不要企图用自己的方法处理他，
1: 矫正
0: 他。你以为你在关心人家，结果只是把人推得更远。那只要陪伴就好，不要讲话，可能错的还比较少。
1: 嗯，所以放诸四海皆准啊。而且我们就是蛮喜欢无意间用外在去评价一个人。事实上当然我们心里会有自己的审美主观哦，但是要不要选择说出来是另外一回事，那完全就是一个怎么讲修养的问题啊。但最后我想讲，因为当然他的整个的发觉到可能治疗是很长的一段路。但是我们还是要给大家一些正面的希望和参考。其实在医生从你临床的经验来看，得以从当中复原的他们性格或是做法上有没有一些其实真的很关键的重点？
0: 我想这个疾病它是蛮严肃的齁，那所以大家要了解说这个恢复的过程齁，它其实不是一个很顺遂的直线，在这个过程里面常常是哎呀今天进步了一些，结果又退了一步齁，等一下又改善了，等一下又退步，所以事实上确实是充满挫折的道路。我们要讲的一个希望他们明白的一个重点就是，不管你是不是复发，不管你是不是今天好不容易多了一公斤结果又少了500克，都不是失败。我们不要把评价放在这个部分上，那因为我们是真的一个病，我们要允许自己能够逐步的重建挤压甚至破碎掉的一个灵魂，因为这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伟大的但是需要时间的一个工程。所以我觉得那些走到痊愈的朋友们确实很需要整个系统的一个帮助他愿意跟治疗者医疗团队建立一个信任的关系，愿意让其他的人亲朋好友跟医疗团队帮助他把生命的这个价值能够转向，就是有多一点的，就是因为当他的目标眼光都只看到体重，都只看到外貌，他很难从这里挣脱所以在心理的层面上事实上自尊、自信还有多元化的一个眼光价值的建立，它也是内在治疗的一部分。所以这个疾病很复杂的，它需要药物上的甚至是营养上的治疗，但是也需要一个很长远的心理的一个重建，所以它是一个多团队多工的一个组合。那过程中更需要家人朋友的帮忙，因为你看吃东西是一个每天发生的事，所以在那个每天的每天里面跟他一起都是好好的吃，不要看数字，不要量体重。

0: 要让那个日子能够往前，我相信是能够痊愈的。
1: 嗯，所以在我们这个今天呢，深度加分题呢，跟大家来分享哦，只有一个小时哦，然后它算是一个破口，让大家也开始，也许你从来没有接触过，但有一个基本的了解。我相信任何的，不管同理或者是进一步的帮助，都是从先认识开始哦。也希望在我们这期节目呢，作为一个起点。当然在下周呢，我们有很多要跟大家分享的心理相关的主题，所以也欢迎您在下周继续锁定我们的心情加分站。我是维珍，
0: 我是加分，
1: 下次再见，
0: 拜拜。
2: 以上节目是由苏天才文教基金会赞助播出。认识情绪，拥抱健康，快乐是一种选择。苏天才文教基金会关心您。

0: 车潮的高峰，其实让我们确认这个城市原来拥有许多殷勤付出的生命。人多，或许多一些拥挤，多一些密度；人少，却可能失去许多精彩与丰富。这城市没有你，台北因此多一份寂寞。这城市不能没有我们，我们是台北美丽的温度，
1: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 FM 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下午7

每一天匆忙的脚步中，你可曾停留？深深吸一口新鲜空气，暂时抛开生活压力，让忙碌的心灵休息。现在请慢慢释放你的心怀，与佳音 Love 联播网一起深深深呼吸，聆听动人的音乐，也聆听来自您内心深处的声音。

在美国，有一位农夫努力工作多年，终于用积蓄在佛罗里达州买了一块价格便宜的田地，希望能够种植香吉士。但是他耕种之后，心情荡到了谷底，因为这块土地十分贫瘠，根本不适合种植任何的农作物。而且更倒霉的是，这块地竟然还是个响尾蛇窝，到处都是响尾蛇。后来农夫突然想到一个好主意，他不顾大家惊讶的眼光，开始捕捉地上的响尾蛇，又买了机器来做响尾蛇肉罐头。几年之后，他的农庄变成了当地很有名的观光景点，每年都有上万名观光客专程从世界各地前来参观响尾蛇农庄。这位农夫的生意越做越大，他发挥了响尾蛇从头到尾所有的价值。响尾蛇的毒液送往全美国的实验室制作血清，蛇皮以高价出售给厂商，生产高贵的鞋子和皮包，蛇肉装罐行销全球。由于响尾蛇农庄太有名了，后来这个村子竟然被称作佛罗里达州响尾蛇村，大家都以这位反败为胜的农夫为荣。亲爱的朋友，圣经上说，流泪撒种的必欢呼收割。让我们在逆境中学习成长，面对挑战，把挫折化为转机。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有时候心里有一份好大的爱想分享，却总是在开口那一刻找不到合适的话语。传福音其实可以从一份简单的礼物开始，向您推荐嘉音电台深受喜爱的祝福你福音小集。无论您是店家、机构、团体，或是想在邻里间分享这份爱，我们都诚挚欢迎您免费索取，让这份文字成为您传福音最温柔的开场白，将上帝的爱与安慰分享到每个家庭。这份爱正在等待你的回应，嘉音电台诚挚邀请您成为嘉音勇士，用行动支持文字福音事工，每天10元，一年3650元，您的奉献将成为福音文字事工的最强后盾，把福音送到更多人的手心。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账号是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嘉音广播电台，也可以透过线上刷卡立刻连结这份心意，或是记下这条爱的专线02-2369-9050，让专人为您点亮这份支持。扩张爱的疆界，从这一刻开始，分秒守护城市心灵，嘉音 Love 联播网。

0: 还在烦恼孩子英文只会考试不敢说吗？今年暑假换一种更有效的学习方式。2026年空英才艺媒体营 Super Academy 超级学院，专为国小3到6年级设计，内容包括主持、拍摄、录音、新闻英文一次到位，让孩子真正把英文用出来。7月1号到3号、7月8号到10号共两梯次，名额有限，报名要快，详情请洽空中英语教室官网。
1: 如果您对大家说英语有任何建议，欢迎您来电服务专线台北总社02-2533-9123 02-2533-9123

0: 各位弟兄姐妹，圣经罗马书说，受造之物切望等候上帝的种子显出来。我们基督徒对于未来的荣耀是充满希望的。
1: 爸爸，牧师刚刚说上帝的种子耶，原来上帝也喜欢吃粽子。
2: 小宝，你太可爱了啦。牧师说上帝的粽子，指的就是我们这些相信耶稣的人，都是天父上帝的孩子，不是吃的粽子啦。
1: 哦，爸爸，我好饿哦，我想吃粽子。
2: 好好好，你呀，专心听牧师讲道，待会聚会结束，我们再回奶奶家吃粽子哦。
3: 恩典的滋味，就像端午佳节的粽子，得要好好用心品尝。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祝您端午节快乐。
4: 是谁在指挥一整个城市的动员？随着乐曲的飘送，垃圾车缓缓靠近家门，一则百年的古典让千门万户瞬间净空，家家室内一片清朗。原来台北的气质在夜幕低垂时分，不止在豪华的音乐厅里，也可以在寻常巷弄间发现另一种不经意的美丽。
3: 和您一起用爱看世界，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晚上8点整。

一口新鲜空气，暂时抛开生活压力，让忙碌的心灵休息。现在，请慢慢释放你的心怀，与佳音 Love 联播网一起深深深呼吸，聆听动人的音乐，也聆听来自您内心深处的声音。心灵深呼吸。

0: 心灵的心灵的深呼吸。
1: 亲爱的朋友，生活中令人烦恼担忧的事物，或许已经夺走了我们脸上的笑容。让我们聆听圣经中的话语，再一次寻找到喜乐的泉源。
2: 圣经约伯记22:26，你就要以全能者为喜乐，向上帝扬起脸来。亲爱的朋友，佳音 Love 联播网祝福您，依靠全能的上帝，做个喜乐的人。
1: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心灵的深呼吸，心灵的深呼吸。
1: 亲爱的朋友，生活中令人烦恼担忧的事物，或许已经夺走我们脸上的笑容。让我们聆听圣经中的话语，再一次寻找到喜乐的泉源。
2: 圣经箴言21:15，秉公行义，使义人喜乐，使作孽的人败坏。亲爱的朋友，佳音 Love 联播网祝福您，信靠上帝，施行公义，满有喜乐与平安。
1: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每天清晨，你是否忙到连吃早餐的时间都没有呢？
1: 再忙，也要记得和上帝说说话。
0: 佳音 APP 的灵修专区是一个为你预备的灵修花园，里面有溪水边、灵命日粮、清醒的心、严大卫圣经导读、荒漠甘泉、恩典365以及周神助牧师的灵修笔记，可听可看可读，随时开启你与上帝之间最亲密的对话。
1: 佳音灵修专区不必预约即可随时入园，随时随地进入 APP， 让你的零碎时间变成珍贵的灵修时间。佳音 APP 灵修专区，欢迎你来上帝的灵修花园，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2: 台北城的热度延烧到下班下课另一方汇集人生转换心情的角落，夜市的叫卖声响起，饮食穿着价廉物美的生活采集，这城市在忙碌之外悄悄安排了贴近庶民最轻松的位置，也呼唤了来自八方跨国聚集的惊喜表情。
3: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晚上9点整。

0: 神啊，你的意念向我何等宝贵，其数何等众多。神啊，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
1: 主，你是陶匠。
0: 欢迎收听由康来昌牧师为您主持的《清醒的心》。
2: 平安，我们今天要看历代志下第15章，从第一节开始，

神的灵感动俄德的儿子亚撒利亚，他出来迎接亚撒，对他说：亚撒和犹大便雅悯众人啊，要听我说，你们若顺从耶和华，耶和华必与你们同在，你们若寻求他就必寻见，你们若离弃他，他必离弃你们。以色列人不信真神，没有殉毁的祭司，也没有律法，已经好久了。但他们在极难的时候归向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寻求他，他就被他们寻见。好，这个是对每一个世代每一个人都有效的一个应许和安慰哈。这里特别讲到说，亚撒利亚对亚撒说的话是神感动俄德，神感动，神的灵感动他的结果啊。那我们就非常高兴，神没有把我们撇弃为孤儿，总是对我们说最恰当的话，安慰或责备或鼓励或应许，或即使是最严重的惩罚的宣告，里面也都是有恩典的。因为神不长久发怒，不永远发怒，他总是赐下恩典，让人可以因着信心得到拯救和赦免。好，现在亚撒利亚得到了圣灵的感动，他就对亚撒说，你们一定要顺从耶和华，顺从耶和华，耶和华就与你们同在。神的同在总是带来祝福的，神的同在若是那当事人或者那一群人能够看到神的圣洁伟大而悔改的话，那都会带来很大的祝福。即便刑罚不一定会免，那个刑罚对他们也会成为一个化妆的祝福了。你一定要寻求他，我们寻求主就寻见。这个世界上你寻求爱情不一定寻得到爱情，寻求财富也不一定寻得到财富，大家都在寻求，希望能找到爱情，希望能找到财富，但是寻不到，因为我们这个寻找者常常心怀不轨，不配得到这些好的东西。但是我们寻求神，我们求神的赦免拯救，神一定是会被我们寻见的。那么你如果离弃他，他必离弃你。这不是说上帝好像小气，我们大方他就大方，我们小气他就小气。神不是随着我们起舞的，我们是随着神起舞才对。但是的确我们会看到，若我们对上帝的恩典一再撇弃不要的话，那么我们人至终会领受到被神离弃的痛苦。即便到那个时候还是有好处的，如果我们人愿意悔改的话，那么在被离弃当中我们可以痛悔己心归向上帝。那么以色列人呢，已经可以说离弃神很久了，也没有寻求神很久了，也没有人来教导他们，没有祭司，没有律法，没有殉毁者，不看上帝的律法。我们没有律法不是我们没有找到不找上帝的理由，因为神都把这个寻求上帝的心和上帝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我们故意不认识他的，我们故意不寻求他的。若是我们愿意在圣灵的感动下谦卑自己去寻求神，那么神一定会被我们寻见的。好，我们看第五节，那时出入的人不得平安，列国的居民都遭大乱啊！这不是国内乱而已，国外也乱，不是现在当时而已，现在也是。事实上我们可以说，人类历史中什么时候有过一个比较长久的美好的公平的和平呢？恐怕是非常的少啊，都是大家在原罪的影响之下，人人都有这种侵略性、贪婪性，还有攻击性啊。这国攻击那国，这城攻击那城，互相破坏。因为神用各样的灾难扰乱他们啊，这个基本上任何好事坏事都是出于神，神让他们经历到这样那样的事。都是要我们能够去寻求上帝，能够在尤其在困苦中寻求上帝，这是一个最叫我们安慰的事情，就是我们实在不好。

但是在很困苦的时候，自己的神明一点效都没有的时候，我们会归向神去寻求真神了。那么神让这个世界上没有和平，因为大家互相攻击，不寻求神的和平。现在你们要刚强，不要手软，因你们所行的必得赏赐啊！现在刚强壮胆啊，不要害怕，也不要手软。我们若是在主的引导之下寻求他的话，一定会得到赏赐，一定会寻得见的，这是上帝给我们的应许。好，第八节，亚撒听见这话和儿得的儿子先知亚撒利亚的预言，就壮胆起来，在犹大便雅悯的全地并以法莲三地所夺的各城，将可憎之物尽都除掉。哦，这是真的有悔改啊，把可憎之物，就是偶像，都除掉，又在耶和华殿的廊前重新修筑耶和华的坛，又召聚犹大便雅悯的众人，并他们中间寄居的以法莲人、马拿西人、西面人，有许多以色列人归降亚撒，因见耶和华他的神与他同在。然后亚撒听这样的话，听到上帝的先知，其实也就是上帝讲的预言，就是要以色列悔改了，要以色列不是在口头上说几句，是要真实的敬畏上帝，寻求上帝，不要离弃上帝，你寻求就寻见那种很美好的应许啊。亚撒听到，他就应该是就下命令了，因为他一个人做不了这么多事，下命令全国，就是在犹大便雅悯的全地，还有以法莲三地所夺的各城，将可憎之物尽都除掉。可憎之物当然就是偶像了，都除掉啊！在神的选民的领地里面有这么多的偶像，我们不稀奇，但我们也难过。不稀奇是神的选民常常是愚笨的，常常是得罪神的，常常是做神最不喜欢做的事情，我们不稀奇。但我们也稀奇，就是以色列人受过这么多的管教，怎么还是不悔改呢？那么我们也常常是如此啊。现在亚撒要一个一个的把这些宗教信仰上的一些正派的传统恢复啊，就是重新修筑耶和华的坛，又召聚犹大便雅悯的众人，并他们中间寄居的以法莲人、马拿西人、西面人，有许多以色列人归降亚撒，因见耶和华与他的神与他同在啊。这个神与他同在，我们最早看到的是约瑟身边的人看见耶和华与约瑟同在啊。这个神的同在带来各样的祝福，神的同在让我们远离各样的艰难。当然神的同在，我们会觉得十字架的同在就是对我们好像进行剥夺，进行一切破碎的同在，是最好的同在，就是让我们的自我，让我们的老我都被破碎掉，让我们单单的寻求神，单单的不在他以外寻求好处。好，众人归降亚撒，就是看到耶和华与他同在。那么这是我们也希望今天的教会，今天的神的儿女，神的仆人能够见证的一件事情，而且常常见证，就是我们看到神的仆人、神的儿女有耶和华我们的神与我们同在。那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一定是会有大大的敬拜奉献的心啊。这个神与他们同在，在亚撒15年3月他们都聚集在耶路撒冷。当日他们从所取的掠物中将牛700只、羊7000只献给耶和华，他们就立约要尽心尽心地寻求耶和华他们列祖的上帝。凡不寻求耶和华以色列神的，无论大小男女，必被致死啊。寻求神不能强迫的，如果以色列真是寻求神，当然很多时候是随着风气这样做，但是
一定也有圣灵的感觉。

我们继续来看历代志下第十五章，我们讲亚撒利亚劝亚撒要专心的寻求神，专心的读神的话。那么这个时候各地都不平安，战火烽天，实在很可怕，也很痛苦。那么但是亚撒听见先知所说的话，就和先知亚撒利亚就壮胆起来，就要犹大便雅悯全地以法莲三地所夺的，把那个可憎之物，把偶像都除掉，那么其他圣洁可以用在耶和华殿中的当然是保留，但是也要把它洁净，免得污秽的东西污秽了人的心啊。那么他们奉献，整个以色列大笔的奉献，大笔的求告耶和华，大笔的说我们一定要跟你立约，要尽心尽性的寻求耶和华。那么甚至也规定，凡不寻求耶和华以色列神的，无论大小男女，必被致死。哦，这是一个庆典啊，这么多人能够大声欢呼。

吹号吹角，向耶和华起誓。犹大众人为所起的誓欢喜，因为他们是尽心起誓，尽意寻求耶和华，耶和华就被他们寻见，并且赐他们四境平安。我们很高兴，因为这个是圣灵感动的，圣灵感动我们人，我们就会被感动。圣灵感动我们人向神欢呼，我们就向神欢呼。圣灵感动我们人彼此相爱，我们就彼此相爱。圣灵感动我们对于灵舍也有好的见证，我们就求主让我们有好的见证。这万物都在神的手中，若是愿意主动积极顺服他的人，那真是非常的有福啊。他们大声欢呼，吹角吹号，向耶和华起誓。犹大众人所起的誓欢喜，因为他们尽心尽意尽性都是需要寻求耶和华他们的神。然后下面这句话，15章的15节的下一句，最后一句话，耶和华就被他们寻见，且赐他们四境平安。耶和华被他们寻见，就被他们寻见。寻到耶和华要多么蒙福啊，寻到耶和华要多么的蒙恩啊。寻到耶和华，必须耶和华是一个赐恩典的主，的确也是这样。虽然在这里也一定有圣子，但是圣经就没有多谈他。我们也感谢主，圣父、圣子、圣灵三个不同的位格，有一个相同的本体，我们都信这个。我们也求主让我们在任何一个地方显出我们是神的儿女，显出神是独一的真神。好，我们很高兴的看到亚撒利亚一起奋斗合作，把可憎之物消灭掉。然后在15章的16节，亚撒贬了他祖母玛加太后的位，因为他造了可憎的偶像亚瑟拉。亚撒砍下他的偶像，捣得粉碎，烧在吉伦西边，只是秋坛还在以色列中，还没有在以色列中奉除去。然而亚撒一生诚实，亚撒将他父所分别为圣与自己所分别为圣的金银器皿都奉到神的殿里啊，这是相当的多。这从这时直到亚撒35年都没有征战的事。人信靠上帝是多么的蒙福，当我们信靠上帝的时候，当我们遵着神的话而行的时候，那么假神就没有地位了。假神一方面被砍下了头啊，就是偶像被砍下来，然后把它捣得粉碎，烧在吉伦西边。只是那个为圣经作者所诟病的那个秋坛还没有除去啊，这成为网罗，因为这个不纯正的信仰，神并不喜悦。那么在亚撒做了这么多事情的时候，作者也讲到他贬了他祖母玛加太后的位。这个祖母啊，祖母 grandmother， 那么在以色列里面常常是带头做坏事的。这我们求主让我们避免的，不要带头去拜偶像，要带头敬拜上帝那就好。那么现在偶像被除去了，太后的位也被废掉了，那么神可以在这个国家里面多显一些神迹奇事，多写一些我们祖先传下来的正确的事情。好，这是15章啊，我们就回想一下亚撒利亚的劝勉啊，就是神如何先感动亚撒利亚，劝亚撒王啊，要一定要顺从耶和华，要寻求耶和华，不要离弃耶和华。那以色列人呢，在极难的时候，的确都归向耶和华以色列的神，的确都是寻求他啊，这是很宝贵的。寻求神，神就被他们寻见。那时出入的人不得平安，因为敌人还是在那里虎视眈眈了。列国的居民都遭大难。

这国攻击那国，这城攻击那城，互相破坏，因为神用各样灾难扰乱他们。然后先知赶快勉励这一群追寻上帝的一小撮啊，就我不仅神不仅用各样灾难扰乱那些扰乱他们的人，也应许他们因为你们所行的必得赏赐。这个赏赐是很重要的，我们不能说我们很高级不需要赏赐啊，我们希望不要有这样的想法，虽然这样的做法在很多地方是很多的啊。好，我们感谢主，当亚萨把犹大、便雅悯全地还有以法莲三地所夺的各样的可憎之物都除掉，我们仍有这种很不应该有的这种负面的这个作为啊，这个负面的作为就是我们很容易去拜偶像，我们很难拜真神，我们的罪性使我们就是直接的倾向偶像，我们罪性使我们就不愿意亲近真神啊，主动积极的远离真神亲近偶像。但是亚萨现在是做亲近神的事情，那么当亚萨做这个事情的时候，不是没有拦阻啊，那个以法莲人、马拿西人、西面人还有许多以色列人归降亚萨啊，都看到了。但是他们看到了，他们甚至献祭了，亚萨呢就说你们要尽心尽心尽意的寻求神，神就被你们寻见。他们的确也实践了这样的话。那么亚萨也不仅是拜真神，而且把他祖母玛加太后的位废掉了、贬掉了，也把他的偶像捣得粉碎，烧在吉伦西。但是秋坛还没有废去，亚萨一生诚实，亚萨将他父所分别为圣与自己所分别为圣的金银和器皿都奉到上帝的殿里。哎，这是叫人喜悦，这类的事情真是多多发生才好啊。可惜没有多发生呢，这个历史上就多半是大家各自为政的时候，会可能还会一起敬拜真神，但是当我们状况好的时候，常常就是忘记真神，固态复敏的来拜假神、拜偶像。那么亚萨呢，一生是诚实的，亚萨将他父亲分别为圣，照自己所分别为圣的金银和器皿都奉到神的殿里，从这时直到亚萨35年都没有征战的事。各位，征战好苦啊，战争好苦啊，我们这一代算是调到了一些战乱，这是听老一辈讲，这是日本的飞机轰炸，这些战争多的时候，征战多的时候，每个时代都很痛苦很可怜。那么二战的时候如此，一战的时候如此，这个亚萨历代志的时候如此，列王记的时候如此，不同的地方不同的人大概都有同样的好战流血的事情。亚萨一生还是心里诚实的，亚萨还是把他父和他自己分别为圣的奉到神的殿里。那么所以神祝福他，让他在废了祖母亚萨之后位、马加之后位，而且到处除掉偶像，神就祝福他没有战争，民间的生活就越来越美好。这是我们感谢主的。好，我们祷告。亲爱天父，我们求主怜悯恩待，让我们能够行你所要我们行的事，寻求你，纪念你，敬拜你，侍奉你，而且远离偶像，远离每一个偶像，不叫任何一个成为我们的网罗。我们谢谢你，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

0: 教大家包粽子，两张粽叶折一个斗，加一勺米，还有咸蛋，把这个炒绳绕两圈，然后拉一下，打个结。
1: 一个结，留住了粽子的香气；一份坚持，留住了陪伴的初心。好的东西要被留下来，本来就需要花很多的力气。要在这繁杂的世界里维持一个纯粹的声音，也是如此。
2: 就像端午节的粽子，每一个都需要绳子紧紧绑着。您的奉献就是那根最温暖坚韧的绳子，也在最关键的时刻拉住了我们。
1: 一天十元，一个月300元，让一份微小的奉献拉住一份永远不改变的关怀。
2: 欢迎现在就上佳音官网，点击支持佳音。您可以选择信用卡线上奉献、邮政划拨、ATM 转账，或拨打客服专线02-2369-9050。佳节时分，让我们用奉献送出上帝的祝福。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祝您端午安康。

0: 灵风吹来之时，透过智慧和启示的圣灵，使我们对全备的福音、真理的话语有更透彻的认识。请听周神柱牧师和您分享的《灵风吹来》。
1: 弟兄姊妹平安，我是周神柱牧师。耶稣说了这话，就大声说：“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路加福音八章八节。面对从各城特意出来见耶稣的许多人，耶稣讲的四种心田的比喻，人人都听，但耶稣却大声说：“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大多数听的群众都走了，成为有耳不可听的大多数，留下少数门徒问这比喻的意思。耶稣讲解这比喻代表四种心田，也是代表四种耳朵。十二个门徒都听见，但是真正听明白的又有几个？其实对这个比喻，我们或读经或听到不知道有多少次，

0: 这也包括我自己。但是我们跟十二个门徒一样，其实真正听明白的，又把神的道存在善良诚实的心里，忍耐的结实更是稀少。亲爱听到听主话的门徒们，求主开通我们的耳朵，更开我们的心窍，使我们成为耶稣所说有耳可听就应当听的真门徒。
1: 灵风吹来，让我们一起领受珍惜神所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谢谢收听。
2: 每一天匆忙的脚步中，你可曾停留，深深吸一口新鲜空气，暂时抛开生活压力，让忙碌的心灵休息。现在请慢慢释放你的心怀，与佳音 Love 联播网一起深深深呼吸，聆听动人的音乐，也聆听来自您内心深处的声音。

当年美国林肯总统的陆军部长斯坦敦写了一封措辞严厉的信，申斥一位将军，并且把信先读给林肯听。林肯听了就说：“你写得对，写得好。”于是斯坦敦就把信折好放进信封里，预备要寄出。林肯却连忙制止说：“千万不可把信寄出去，因为这么一来你就把信糟蹋了，你应该把它归档保存，只有这样才能够保持词锋的锐利而不伤害到另外那个人。批评我们的人或使我们不悦的人，假使我们学习去宽容他的话，会使我们的心灵海阔天空。有一首打油诗说得好：别人气我，我不气，我若气死众他记，气得生病无人替，不气不气不能气。”圣经甚至说：“不可为恶所胜，不要以恶报恶。”

0: 我们不应该被恶事、怒气控制了我们的言行，反而应该提醒自己成为能够控制自己情绪的人。所谓宰相肚里好撑船，一个肩负大任的人需有不迁怒和容人的雅量，因为唯有能够自治才能够治人。当你心怀不平又满腹怨气时，最好能够先冷静吸气、收气、吐气再消气。人受气也要有一根出气管，才能够排掉里面的脏气，而最好的方法是把这些污秽之气收集之后交给上帝处理，既环保又省时。可能除了自我的一些难题之外，我们所会遇到的难题大概就是与别人相处。当与别人的关系正常良好时，心中怡然自在，反之则痛苦难堪。学习与不可爱的人相处是一门极大的哲学。无论如何，以恕己之心来饶恕别人，就容易宽容别人了。
1: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乐联播网。

0: 一圈一圈绕过的棉线，系住的不只是粽叶，而是那些没说出口的挂念。爱就是一条无论多远都想连在一起的线。每一个佳节都不只是仪式，更是让散落各地的爱重新连线的时刻。愿每一条牵引的线最终都能带领我们回到最初的平安。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系住这份永恒的爱。
1: 补习班协助父母预备实现孩子未来的梦想。
2: 今天累不累啊？
1: 但最贴心的，却是每当小小身影走出教室的瞬间，迎上前来牵引他们的熟悉表情与双手。
3: 宝贝，下课啦！
1: 使他们真正成长的，正是那风雨无阻、从不爽约的温馨接送情。
2: 想吃什么？
4: 和您一起用爱看世界。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晚上10:00。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上帝起初创造天地的时候说，要有光，有了光，就点亮了万物。日本电影《铁道员》里头说到一位尽忠职守、至死不渝的铁路工人的故事。电影的高潮是他那早逝的女儿翩然重活眼前，象征生命对这位孤独老人最大的回报。这个铁道员的故事让人想起《小王子》书中那位尽忠职守的点灯人。这位点灯人住在一颗最小的行星，每天的工作就是点灯、熄灯。小王子这样子描述他，他点亮街灯，仿佛使一颗星星或一朵花复活了。他弄熄街灯，让花儿或星星睡觉。这是一种美丽的职业，既然是美的，就是有用的。点灯熄灯就是这样的周而复始，循环不息，仿佛很枯燥。但是如果这样的工作能叫一个生命有活力，或是让一个生命得着休息，它就是美好的，有贡献的。我们的妈妈，我们的老师，在我们的生命中都是只问耕耘的点灯人。世界的运作，生命的转化，是系于有人不停地点灯。起初上帝创造天地，他说要有光，有了光，这就点亮了万物。然后我们也是不断地点燃，在黑暗中点燃光明，在失望中点燃希望，在仇恨中点燃爱心。让我们都做个点灯人，正如小王子书中所说的，这是一份美丽的差事。
1: 佳音 Love 联播网，分分秒秒守护您的心灵。

0: 你对身边的人事物有好奇心吗？还是已经被一成不变的生活麻痹了呢？腓立比书二章三节说，只要存心谦卑，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一颗谦卑的心能让我们承认自己仍有不足，还有许多值得学习的地方。也因为如此，我们才能对世界保持好奇，愿意去倾听，去探索，去理解他人。谦卑带来好奇，好奇成就成长。愿我们都能带着谦卑，让生命保持开放与新鲜。分秒守护城市心灵，加 in love 联播网。
1: 大家好，我是林兆成，做个快乐的人才能拥有快乐的明天。那我们一起去学习，心里不忧愁也不胆怯。你现在收听的是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2: 有一种脚步笃定而踏实，巡守队的志工如同暗夜捍卫战士，让危险隐没，让扰乱遁逃，是台北在万家灯火渐渐暗去之后，仍然能够成为可安息、可喜悦的城市。
3: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晚上11:00。

乐可以带我们去旅行，也可以带给我们各种体会。随着音乐翩翩起舞，杯与交错的谈心时刻，悠游自在的漫游时光。音乐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学问，音乐的本质来自大自然与真实的生命，爵士乐也是如此真实且打动人心。爵士放轻松。

0: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江贤二是台湾一位知名的画家，他的代表作品《比西里岸之梦》深受大众肯定，但很少人知道，在他创作的那些年，几乎都是在一间黑暗的画室里完成画作。
2: 贤二，你把窗户全封起来了，没有光，要怎么画？
3: 那些光太刺眼了，我得在黑暗里待得够久，才能看见心里那道真正的光。
2: 可是你已经花了这样30年呢，如果都没人看见你的作品，你不怕时间白费吗？
3: 我怕，但如果现在就迎合世界，留下的只会是好看的颜色，而不是我这一生。
1: 30年后，在台东的海边，江贤二画出了震撼世界的《比西里岸之梦》。那幅画不仅仅是画出海岸的风景，更描绘出一道在黑暗中等待许久，最后终于抵达的光。有些光不急着被世界证明，愿我们生命里的每一份坚持，都能在黑暗与苦涩中慢慢被照亮。分秒守护城市心灵，嘉音 Love 联播网。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

0: 你曾经对最爱的人不知不觉地筑起心里的一座高墙吗？有时候只是一句气话，却让彼此的距离越拉越远。这时候不妨试着将自己的心带到耶稣面前，正如圣经以弗所书2:14-15说，因他使我们和睦，将两下合而为一，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而且以自己的身体废掉冤仇，如此便成就了和睦。放下仇恨，学习包容，少一点敌意，多一点宽恕，那些在人心之间高筑的墙，也会因着基督的爱一点一点地消失。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从暗夜到黎明，我们在城市森林公园的边界，与您一同拥抱华丽的宁静，如星子点亮夜空，传递来自天际的祝福，也如窗前柔情的灯火，守护另一次心灵梦境的探索。
2: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0:00。
1: 从清晨到夜晚，佳音电台用心直播每一个好节目，关怀城市里的每一颗心灵。在这新的一天开始的时刻，佳音电台祝福您生活充实愉快，天天平安喜乐。佳音电台愿成为您生活中随时陪伴的好朋友。佳音 Love 联播网，台北 FM90.9，
3: 罗东 FM90.3，
1: 分分秒秒守护您的心灵。
3: 听见阮的声，就当感受阮的爱。

0: 天哪，已经12点了！不要说灰姑娘找不到她的玻璃鞋了，明天的考试我都还没有念完呢。哎呦，还有一堆脏衣服还没有洗，肚子又好饿，好想吃泡面呢。算了算了，先听天使不打烊再说吧。天使不打烊带给你平安与温暖，文小平陪你到一点。
1: 天使不打烊，我们的新生命不打烊，我是快乐天使文小平。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佳音乐福联播网台北 FM90.9， 宜兰罗东地区 FM90.3。 在人跟人之间的相处的情谊当中啊，你觉得哪一种是最让你伤心难过的哈，甚至于啊痛不欲生的哈？我想那就是遭到背叛哈。一种呢是遭到自己情人的背叛，比如说你在谈恋爱的时候啊，这个情人背叛你，那当然就是劈腿啊，口口声声说爱你，结果呢他事实上呢还有别的男朋友或女朋友。那也还有呢，还有一种更深的背叛呢，就是在结婚以后哈，已经许下诺言啊，彼此要相守一辈子，不敢说相爱一辈子，至少相守一辈子哈，彼此互相扶持，结果呢却背叛了对方哈。那当然除了这个之外呢，还有一种呢，就是

种朋友的背叛女生的话大概就是闺蜜的背叛，男生的话就是妈吉的背叛这样子。那还有一种呢是更可怕的，就是双重背叛，也就是呢当你面对的就是丈夫的背叛，然后呢他跟你的闺蜜在一起那等于就是丈夫也背叛你，闺蜜也背叛你等于同时被配偶还有朋友欺骗这样子那真的是简直像两把刀一个刺在胸前，一个刺在背后你觉得这样子能够承受得了吗？那真的是很难以去承受的。可是问题是人跟人之间相处有的时候难免就会碰到这样的事情，我们会说难免，当然我们也希望它不要是一个经常性的也许是一万人中碰到一个吧等等的那碰到这种的时候那到底该怎么是好呢？的确我也曾经有经历过可能也许是我错把对方当朋友，对方其实没有把我当朋友所以他才可以这样子这个毫不迟疑的就痛下杀手这样子的确我觉得这种精神上的凌迟远胜过这个一刀一刀的这样子切割你的肉那个来得更加的疼痛可是问题是我觉得人心本来就不是那么容易掌控的那个即使上帝创造我们人，每个人都有一颗心，那这颗心扑通扑通扑通的跳动，当然同样的一种的心呢就是那种精神层面的心心灵的心在那个当中我们如果持守不住把守不住，然后我们去背叛了我们心爱的人，或是我们要好的人，或者是对方把我们当作这样子一个好朋友看待的人，当然还有一种可能就是亲人之间的背叛，兄弟手足背叛你，人家不是讲亲兄弟要明算账嘛？结果呢，他不单是明算账，还就是因为这个兄弟姐妹情，结果呢，可能他就骗人的钱拿去投资等等的这也是都有可能的所以在人跟人之间的相处，其实各种各样的变故都会发生的，所以在这时候我们与其在发生的时候呢我们自己被欺凌的痛不欲生，而不如想想我们到底该怎么样的面对这样的一个伤痛的打击，我们还能够这个认真的好好的走下去，不要被这样子一个人不值得的人伤害甚至于伤到我们的这个心肝肺等等的。好，待会再跟大家一起分享。

0: 天使急诊室，救命救心救灵魂，先挂号再说。
1: 天使不打烊，我们的新生命不打烊。我是快乐天使文小平。刚刚在节目开始的时候特别谈到这个背叛的事件，因为我最近刚好看了一些的小说啊，故事里面就在描写那种背叛啊，这个被伤害的这个人痛不欲生，因为他会觉得说我把你们都当朋友这样子，甚至于 还是在他的这个闺蜜就是因为这个离婚就是被丈夫暴力，她还特别因为丈夫是当律师的，还介绍丈夫去帮她打这个离婚官司，结果丈夫呢就在帮她的闺蜜打离婚官司的时候竟然跟这个闺蜜有了这样子这种不干不净牵扯不清的这样一个关系甚至于呢在闺蜜离婚的案子结束以后然后呢丈夫竟然呢就跟妻子说他爱上了他的闺蜜，你想想看，那是让人多伤痛的一件事情当然除了这个之外，人跟人之间太多太多的案例了。在圣经上记载的我想那个最重大的一个背叛事件呢，那就是耶稣的门徒犹大就出卖了耶稣，为了一些的钱币就出卖了耶稣当然耶稣知道是非常伤心这种等于就是老师跟门徒之间，所以就好像有些老师这个细心教导自己的学生就没想到这个学生可能背后捅他一刀当然我们也看过有些就像在古代的时候也有一些那种师父不单是在学问的教导，有些是在武功上的教导甚至于我们也看过类似的这种情节的描写就说他是

背叛师门，而且呢后来又做出了 一连串的这种的伤人事件，甚至于毒害的这个帝王等等的，这个当然这个师父是非常的伤心啊。我当初就是看你觉得资质不错，这个用心的去教导你传授你这各种各样的武功，一点都不藏私，结果你用这些竟然去做了为非作歹这样子伤人害己的事情，这种都是有的等等的甚至于像有些这个当老师的也是一样，这个悉心教导学生。我们之前就讲过殷彦良，他当初就是在读书的时候因为调皮嘛，跟人家打架，幸好碰到他一个好的老师，就没有把他这个送到学校去处分了，而是劝他以后不要再打架了，好好的用功读书。结果呢他听了老师的话，后来他是学的报答老师。可是我们看过有些人老师这样子的悉心教导他帮助他等等的，结果后来当他这个学有所成呢竟然不但不感恩不感谢老师还去跑去学校把老师揍了一顿。我看过这样子的新闻，他说怪那个老师当初为什么管教他那么严厉，人家想说这个就严师出这个高徒嘛老师当初也是为他好等等，可他却看不到为他好的部分呢，却用这样的方式去报复老师所以我要想说这个就是在师生之间，老师跟门徒之间呢，我觉得那个真的是非常伤心的一件事情这有一点点像那个这个约瑟他那时候也是一样他不是去当奴隶嘛，就被买下来以后，他也是认真的帮这个老板做事结果老板就去听了他妻子的这个闲言闲语竟然把这个约瑟就下到监牢里面去这种是等于老板跟部属之间的一种的信任的破产等等的当然除了这些之外呢，我们也可以看到在圣经上还有很多类似的例子我觉得也是可以给我们一个很好的警惕以及参考。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天使不打烊，我们的新生命不打烊。我是快乐天使文小平。人难免有软弱跌倒的时候，我们就可能就犯下了一些的罪行。可是就怕有些人呢，他已经拥有一切，拥有非常多了，结果呢，他还是会去觊觎，就是甚至于去嫉妒别人所拥有的一点点的微薄的。

这样的一种情爱哈，谈到这个，我们刚刚讲到这个老板跟部署之间啊，这样的一种的背叛呢，我特别想到一个在圣经上一个非常经典的例子哈，也是大卫王这一生呢非常大的一个败笔啊，也就是呢，他有一次这个也不晓得啦，睡午觉起来怎么样的哈，竟然就看到别人在洗澡哈，一个美女叫拔士巴的哈，结果呢就瞧就看中别人了，结果他后来知道呢，哎，这个拔士巴她的老公啊叫做乌利亚的啊，是这个大卫王手底下的一个大将，而这个大将多么的认真呢，他即使哈这个回来哈就打仗休息回来了啊，他也觉得说我不要回家去哈，因为他担心说自己回家去了以后，看到这个老婆哈，可能就不想回到前线去了哈。他还是一样，就是非常的尽忠职守哈，这样子哦。可是你看那么好的一个人哈，这样子哦，把这个老板的事哈，等于老板嘛，大胃王算是乌利亚的老板嘛。把老板的事放在心上哈，那么认真的啊，把这个国家的这个捍卫放在自己的心里头哈，结果呢，没想到呢，这个大胃王为了夺取他的妻子啊，拔士巴竟然就叫别人把这乌利亚派到前线去，前线的最前线，前线的最前线，叫他去走，变成那个先头部队去啊，去打仗，等于就让他去送死。所以我在想说，这个乌利亚那么忠心的一个人哈，这样的一个不管是将军啊、兵丁啊，我想他到死都不知道他是被他效忠的这个君王哈所陷害的、所害死的哈。那真的是，而偏偏呢，我觉得那个做妻子的那个拔士巴还更糟糕、更恶劣哦。你背着自己的丈夫去跟那个大胃王在一起哈，后来还怀孕了。在古代来讲，这种女人大概都会为了要表示自己的贞洁哈，就都会跳楼自杀的哈。我们也看过有些国家国跟国之间战争呢，结果那个战败的国哈，那个皇后因为长得很漂亮啊，这个敌军呢，将领或者是皇帝。以前也不叫皇帝了，一开始不叫皇帝了，这帝王啊，就想要把这个皇后给抢走这样子。可是皇后宁死不屈啊，这样子，后来也是自杀这样子哈。所以你看到，你看在历史上有那么多的见证哈。可是问题是，拔士巴竟然甘于哈，就是跟大胃王在一起，而且大胃王算是他的杀夫的凶手这样子哈。所以说这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这样的一个事件呢。当然，这样的一场的背叛呢，后来也是带来非常严重的后果，这样子哈。所以有的时候的确哈，我们可以从这个圣经上发生这些案例，可以让我们了解到，你看，即使像大卫王这样子的人哈，在年轻的时候，你看他那个独自对抗这个大巨人歌利亚哈，留下那么美好的叫英雄事迹啊。可是他后来还是会有犯那么大的一个错误，所以这也就提醒我们呢，即使你在高位上，你不管多有钱、有权、有势或者有名声有什么的，结果你千万不能够轻忽大意，可能在这个时候你就会不小心就跌倒了。因为撒旦有的时候呢，就专门会去诱惑去攻击这样子的人哈。当然除了这个之外哈，在这种感情上的这种类似的背叛呢，在圣经当中还有一个很经典的例子哈，那就是参孙跟大力拉的故事哈。这个我记得好像我们也看过拍摄类似的这样一个电影。那时候我记得我小时候看这个电影，我就觉得说，哇，天哪，不要被骗啊，你要小心啊，那个白莲花太可怕了，什么？所以这个白莲花不是现在才有的哈，这个很早以前在圣经时代，这个旧约时代，甚至于古代哈，都已经存在的哈。所以像类似这样的来自于美色的诱惑，导致这个背叛的发生呢，也是一样层出不穷的。

天使不打烊，我们的新生命不打烊。我是快乐天使文小平，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佳音乐部联播网天使不打烊节目。我们进行的是礼拜一深夜单元天使急诊室。我们特别谈到，就说在生命中，有时候难免遇到一些的背叛事件，我们不要成为那个背叛的人，也不要被人家所背叛的。所以当我们在遇到这样种种的试探诱惑的时候呢，其实有的时候是败在我们自己身上，我们自己把这样子一个别人背叛我们的机会拱手让人。所以那就是参孙跟大地拉的事件。参孙其实是一个事实，可是呢，他当然在他的爱情当中也是一样，有他钟爱的女人啊，就是大地拉。我记得好像西洋歌曲里面有一首Delilah， 就是讲着这样子的一个女子这样子。因为什么这个大地拉他就被敌人收买贿赂就说为什么那个参孙力大无穷啊，他的这个力量的来源到底在哪里啊，只要你把他找出来告诉我们呢，我们就会送你一大笔钱啊，或者让你享受不完的荣华富贵啊。所以呢，你想想看他为了这样子一个虚无缥缈的这样的一种荣华富贵背叛了一个这个那么爱他的男人。所以我在想，这个在这个事件当中，大力拉应该只是一个好像那种英雄崇拜就是跟这个参孙在一起他其实并不是真正的爱他。你真正的爱他，你一定会严守这个别人的力量的来源呢不要去相信别人告诉你说，哎呀，你告诉我们嘛，我们也不会做什么的，我们绝对不会去伤害他什么的结果呢，后来就真的他就去骗了这个参孙然后参孙就把自己的力量的来源就告诉他就是他的头发嘛。所以后来敌人就把他的头发给剃掉了，然后眼睛也挖掉了就把参孙给俘虏了，你知道吗？当然最后来参孙就知道自己这个跌倒了不应该那么轻易的说出自己的力量来源的秘密对不起上帝所以他最后也是一样虽然他被绑住，他用力的把那些这个柱子都拉倒了整个房子这样压垮了所以他自己也付上了这样一个生命的代价，因为他心里真是痛不欲生了。我那么爱的人，结果竟然欺骗了我我爱错了人可是有些人你知道吗，他是被骗了他还甘心被骗了，而且还一再上当不是只有上当一次就一再的上当，就是因为他实在太爱他了，爱到就是分不清是非善恶这辨别不清这个到底对方是真爱他还是带着一种的条件的爱他。所以在这时候，我们在这个男女的交往之间，在情爱当中，在婚姻当中，我们真的是要识别清楚认清楚这个人，你所爱的这个人他是不是真的值得你所爱呢他是不是一边说爱你一边却背叛你出卖你呢？这是要非常的小心谨慎的，才不会就像这个参孙一样这个一世英名毁于一旦这样子，最后还赔上了自己生命的代价其实类似这种例子我们也看过非常的多，像有些还不是被情人所骗，可能就在网络上认识的一些人也许有的人根本就是伪装了一个什么假的身份然后就交往一阵子啦，

或者在网络上根本连见都没见过，然后就跟他讲，哎呀，我这个要一笔钱啊，家里谁要一治病啊，或什么之类的，哇，他就几十万几十万这样汇给人家哈，这样子哈，就后来才发现对方根本就哪有像他传给他的照片那么美的哈，根本可能一把年纪的，或者是丑嘎嘎的哈，要不然就是反正不管怎么样讲，他根本就是在欺骗他哈，这就是掌握到人家在渴望爱情的这样一个弱点上哈，痛下杀手哈，骗了别人哈。所以有时候的确如此，当身边很多人告诉你、提醒你，这个你交往的这个人说明有点问题哦，你要小心谨慎哦，宁可信其有哈，不可信其无哈。你就说怎么可能？不可能呢？当然有时候别人可能说的是假话，或者是判别错误哦，可是你至少对你来讲是一个提醒啊。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天使不打烊，我们的新生命不打烊。我是快乐天使文小平。我们在人跟人的相处当中，有时候难免有我们自己的软弱，会跌倒哈。当然别人也可能哈中了这个撒旦的计谋哈，结果他伤害了我们哈，这都是可能的哈。我就特别想到，就说像在手足哈，并不是情深呢，手足说不定恨深哈，就是因为嫉妒哈，或者父母亲的偏心，导致这个手足之间的哈这个对立、伤害、冲突等等啊。像在圣经上最经典的例子，就是以扫跟雅各之间呢，这个最重要就是因为父母的偏心，然后有这样子一个不平的情愫产生的时候呢，又不懂得去沟通去抚平啊，结果让这个兄弟之间的对立越来越严重啊。也就是说这个

这个沙拉，哎，不是沙拉哈，就是那个利百加哈，跟这个以撒哈，就夫妻两个。那以撒就喜欢儿子那个以扫嘛，因为他很会打猎啊，猎取了很多这个好吃的肉哈，这样子。然后呢，雅各又比较喜欢跟妈妈在一起啊，可能帮忙做一些家事啊，什么之类的哈，这样子哈，等等哈。那我觉得父母亲嘛，难免都会有些小偏心的啊，喜欢这个跟我们比较接近的孩子哈，或是比较听我们话的。可是呢，不能因为这样子啊，做父母亲的就带头带着孩子去欺骗了。像这个呢，就是啊，这个雅各就觉得说，因为他跟以扫两个双胞胎嘛，就出生的时间大概没差几分钟吧哈，啊，所以雅各就一直觉得我想要当老大啊，因为在旧约时代的时候，那个长子的哈，所那个所得到的一些的东西啊，是比较多的哈，不管是在财产呢，或者是在这个名分上面等等哈，有一定的那样一个地位嘛。可是像现在有些家庭也是一样，分遗产的时候好像长子都会多得一份等等的，也因为这样的缘故，这个雅各就很想得到自己老爸的祝福啊什么的，结果呢，他就在妈妈给他的建议之下，就伪装冒充自己的哥哥，因为以扫嘛 手上比较毛发比较浓密嘛，所以他就用这个什么毛皮啊兽皮什么的就冒充嘛，这样子。偏偏呢，这个这个以撒哈，就是年纪大了嘛，这个老眼昏花也看不清楚了。可说实在话，应该气味闻得出来嘛，声音应该也听得出来。所以我想，这个雅各可能真的是可以得奥斯卡金像奖哦，可能演技特棒的哦。不管这个身体的气味了，讲话的声音了哦，甚至于那个反正就是装扮呐、等等哦，就是瞒过了自己的老爸。老爸就以为他是以扫，就把祝福给了他，这样子哈、当然以扫知道以后的就非常生气啊。当然前面还一段故事，也就是说以扫因为这个又渴又累的嘛，就是就用一碗红豆汤嘛，不管是红豆汤还是豆子汤，反正就是这样一碗汤。他说雅各就说啊，你要喝你的长子名分要让给我。亚瑟一方面可能他没有把他放在眼里，一方面也可能是认为说这个长子名分哪一次我随便说给你就是变成你的了，那不可能嘛，因为我就是长子，不是我说了以后我就变成不是长子了，对不对哈？所以这种我们不知道哈，这个以扫自己知道啊，圣经上是讲他轻看这个名分嘛，所以到最后就变成最后雅各就担心被这个以扫追杀，就赶快就离家出走了啊。所以圣经上我好像记载，雅各虽然跟他妈妈感情那么好，可是他逃走了以后，逃到他舅舅家去以后好像母子两个就再也没有见上面哈。雅各等到后来娶了妻子生了孩子哈，回到这个老家的时候呢妈妈已经不在了哈。所以我在想说，一个妈妈偏心，然后呢你让这个孩子学着去说谎骗人，结果的后果就是终身就没办法跟自己心爱的孩子再见面。我不知道，没有写过这样的故事啊，是不是利百加后悔莫及啊，以泪洗面呢、天天在思念自己的孩子哈、会不会一边思念雅各，一边看到以扫就更气哈、更讨厌他，都是你害的什么的。可事实上关以扫什么事？你不觉得整体世界里面最冤枉就是以扫嘛，对不对当然这个以撒也很冤枉被骗了，被自己妻子骗，被自己的儿子骗也是一样。这个人家讲眼睛看不清楚，你讲其他地方是不是有些昏庸呢？可能也是以撒爱利百加所以他也没想到自己的妻子会背叛他。所以整个事件当中是弟弟背叛哥哥，妻子背叛老公，对不对？然后妈妈背叛这个儿子哈，这个太多了哈，这一家子哈都在你背叛我，我背叛你啊等等的，所以造成了这样子一连串的这样子一个后果哈。所以这种也是在提醒我们，你看因见不远哦，这个历史这个圣经里面的记载其实很多，那更不用讲历史上了，古代。但那不要讲中国历史了，英国的历史啊，法国的历史啊，各个国家的历史当中也是看到有时候就是帝王之间，手足之间。

那为了登上王位哈，就把其他兄弟都残害害死掉了。那都是一种欲望在作祟啊，就想要得到一些啊，一方面嫉妒，一方面要去夺取哈。所以在这种人性上的这种险恶，所以有人就讲，就说一个就是你要小心、谨慎提防嘛。像在帝王之间，有些啊，这个皇帝的儿子就知道啊，这个不要涉入到这个夺嫡之战哈，不要去涉入到这个去夺那个夺取王位哈，就所以一生呢就装的很昏庸，要不然就装着整天就是吃喝玩乐的啊，无心王位这样子的，结果呢这个反而逃过一劫哈，其他兄弟杀来砍去的哈，结果呢一般人看他就觉得说，哎呀，他起不了什么风浪啊。可能就放过他，他反而这一生就变成平平安安的哈。所以每个人都有一些的因应的方式哈。所以在活在现代的时候呢，虽然没有所谓的帝王之争，可是，在有些大家族中、大企业当中，可能有时候也会来这夺取这个财产或什么之类的哈。所以在这个当中，就说自己要小心提防哈。即使有时候是手足，甚至有时候亲子啊，父母亲跟子女之间呢。可能也会有类似的这样子一种的争斗哈，所以说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可是我们更希望就是说，我们每一个人都懂得保守自己的心，不要被这个嫉妒哈、贪念呢等等的这种欲望占据了我们的心。我是快乐天使文小平，今天就分享到这，愿上帝保守我们每个人的心怀意念。明天再聊，拜拜。

0: 倍思亲，你是否也想念家的味道呢？不分南北，不论甜咸，回家团圆，品尝你的幸福滋味。灯鸟守护城市心灵，嘉音乐联播网祝您端午节快乐。
1: 夜生活的喧嚣之外，也有沉淀灵魂的方味。在寻访书香的角落，这城市原来也有不同凡响的心跳。
2: 和您一起用爱看世界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1:01。

0: 21世纪的人类在音乐的选择上似乎被宠坏了，一根手指轻轻一按，似乎就能无所不听。然而，倾听音乐要提供给爱乐者的，不只是一场听觉飨宴，而是一段音乐与您的交心时刻。倾听音乐，带您发现音乐的各种表情。
1: 倾听音乐，咖啡猫制作主持。

我们听到这段非常舒缓的小提琴和钢琴对话，就是来自于钢琴女王阿格利希以及小提琴名家帕曼他们共同诠释的舒曼幻想小品集作品73。我们刚听到就是第一个小曲，平静而充满感情的这段乐章。欢迎所有好朋友们来到倾听音乐的节目时间，咖啡猫邀请您在空中和我持续品尝发现音乐的各种风情。今天在节目开始，我们要来回顾的就是钢琴女王阿格利希和小提琴名家帕曼他们在2016年所录制的一套名为舒曼、巴赫以及布拉姆斯作品集的这张主题专辑。那么我们先从舒曼的幻想小品集做一个出发吧。讲到舒曼所写的幻想小品集作品73，包含了三首不很长但是各有不同性格的小品，而且每一个曲子呢都有三连音符节奏以及相连贯的动机，在速度之上呢也设计的逐渐加快，以求全曲之统一。三首小曲指定要紧接下一段，各曲之间并不休息。音乐一开始算是挺舒缓的，但是速度会加快，最后呢就以灿烂的 A 大调和弦作为结束。这个曲子呢真的是充满着魅力，我们继续要听到的就是后面的两段小曲，包括了有活泼而轻快的 A 大调，还有急速且如燃烧的 A 大调这两段小品。

今天在节目开始听到的小提琴跟钢琴的乐声，对我来说真的是梦幻组合啊！就是有钢琴名家阿格利希以及小提琴名家帕曼他们之间的精彩的合作。刚刚听到的是舒曼的幻想小品集。讲到这两位音乐家分别在各自的专业演奏领域之上屹立超过半个世纪，而这两个超级艺术家其实是一直到了2016年才一块在录音室里面合作。

1998年的现场实况录音啊，这也算是珍贵的音乐历史资料正式的出土啊，这对我们来说是好像重回历史现场的一个美好的时刻。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要来听刚刚所说到的1998年这两位音乐名家就已经在音乐会的现场一起合作了。当时他们挑战的作品呢是舒曼的 A 小调第一号小提琴奏鸣曲作品105。简单介绍一下这舒曼所写的 A 小调第一号小提琴奏鸣曲啊，那这也是他所写的三首小提琴奏鸣曲当中算是经常被演奏的一段名作。舒曼的 A 小调第一号小提琴奏鸣曲创作在1851年，算是舒曼晚期的作品。那第一乐章是热情的快板 A 小调奏鸣曲式，第二乐章是小快板 F 大调回旋曲的形式，浪漫曲的风格，而第三乐章是快板 A 小调奏鸣曲式。时间回到1850年，当时舒曼带着全家来到了杜塞尔朵夫担任乐队指挥。那新的环境呢，就让舒曼暂时摆脱了他在早先有点忧郁的精神状况，对生活呢可以说是产生了新的热情以及希望。当时他这种带有活力带有盼望的一个情绪就展现在我们继续要听到的这个作品当中。全曲柔美婉约，而且充满诗意，是非常浪漫的啊，而且作品也非常有深意以及内涵。我们就来听听由阿格利希以及小提琴名家帕尔曼他们共同挑战的舒曼 A 小调第一号小提琴奏鸣曲。那么这是我们刚刚所说的1998年7月份的时候在美国萨拉托加表演艺术中心的实况录音。

我们所送上的是钢琴演奏家阿格里希以及小提琴演奏家帕曼他们共同录制的舒曼的 A 小调第一号小提琴奏鸣曲作品105、我们送上是这其中的第一乐章以及第二乐章的部分。这也是这两位音乐家在1998年于一场音乐会现场的实况录音。在2016年的时候，我们听到了这两位音乐家首次一起进录音室啊，来完成了这么一套作品啊。在当时帕曼接受访问的时候就说到了，对于有机会能够跟阿格利希合作录制专辑啊，他是非常兴奋的，因为他觉得跟这位钢琴演奏家合作真的是可以称得上是独一无二的体验，因为在这位钢琴演奏家的指尖所流动出来的真的是璀璨多彩的音色，而且辨识度非常高。当时帕曼常常说的就是，除了阿格利希，没有人可以弹成这样。这是帕尔曼对阿格利希高度的一个评价，而阿格利希对这位当代小提琴天王的赞誉当然也是毫不保留。他就说跟帕尔曼一同演出啊，他也是觉得非常兴奋令人期待的事情，这样的一个合作关系对他来说是难能可贵，而且他是相当享受，因为他觉得跟帕尔曼一起在做演出的时候，他们都是一起在对话，也就是用自己手上的乐器来聊天，而且能够在某一些时刻激发出灵感，在互动之间能够产生大量的火花，这对许多古典音乐家来说是非常珍贵的事情。2016年他们一起进录音室录制了我们今天所推出的这张专辑，其实

在那一年啊，他们刚好都在庆祝自己人生的里程碑，像是2016年的时候，当时阿格利希刚刚欢度75岁的生日啊，那华纳古典就推出了阿格利希1965年传奇肖邦录音的黑胶唱片，而且也造成轰动。当时这套作品呢，就是阿格利希获得第七届国际肖邦钢琴大赛不久之后所留下的录音，的确也表现了当时还年轻气盛的他表现出钢琴女王的这种霸气。另外再看到帕曼帕曼大概在2015年的时候也庆祝他70岁的生日，当时华纳古典呢也集结了帕曼1971-2002的经典录音，推出了一套帕曼华纳录音大全集的这样的一个主题专辑，也为这位名家的小提琴艺术留下了具有说服力的一个见证啊。那么我想朋友们都有机会可以透过这主题专辑的企划来品尝这些名家慢工出细活的一个美丽。我想在录音室当中他们可以不断地雕琢音乐的音色，那现场的演出呢就是充满着电光火石的一个气氛了，艺术家就有不同的表现哲学，都非常的精彩。那其实我们要送上的就是阿格利希跟帕曼他们共同录制的巴赫第4号为小提琴与钢琴的奏鸣曲的这段精彩的乐章。

0: 台北 FM 九零点九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一零四点三 GoGo Radio， 宜兰 FM 九零点三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你所收听的节目是倾听音乐。今天在节目当中，咖啡猫持续透过古典乐声和大家一块来迎接这个礼拜的崭新挑战啊！那回到节目现场，我们要继续来听的就是大提琴的小品，我们就和大家来分享由大提琴音乐家欧奕清以及钢琴演奏家伊丽莎白·梭约·帕里索他们共同录制的大提琴小品。继续要分享的是大家都非常熟悉的旋律，就是拉赫曼尼诺夫的《无言歌》。我们介绍到《无言歌》有很多不同时代的演出版本啊。那么这首又称为《声乐练习曲》的作品，是拉赫曼尼诺夫写在1912年的作品，本来是独唱曲，是拉赫曼尼诺夫所写的浪漫曲14首其中的最后一首，这也是献给一位苏俄的女歌唱家的一首曲子啊。本首歌就是没有歌词，只是用韵母、音节或唱名来做演唱，音域是比较宽广，旋律变化也较为复杂。乐曲呢，采用各自反复的两段曲式，主题旋律是非常舒服的，就好像是轻轻浮动水面的风啊，非常非常经典的一个作品啊。那这个曲子后来常常被独立出来做演奏，被改编成为很多不同器乐的一个版本。我们接下来听听大提琴所唱的拉赫曼尼诺夫《无言歌》。

非常经典的拉赫曼尼诺夫无言歌，今天听到大提琴来诠释这段非常细腻的无言歌。接着我们要听到是两段克莱斯

乐作品，先有非常经典的《爱之杯》以及贝多芬主题回响曲。《爱之杯》是克莱斯勒我想是最具代表性的小提琴小品之一，这个曲子跟《爱之喜》成为了一个组合啊，这知名度呢都是相当高的。《爱之喜》与《爱之杯》就抓住了爱所带来的欢乐以及忧伤的两面啊，各作一曲，是非常经典的一个作品。那后续我们会听到就是克莱斯勒所写的贝多芬主题回响曲。克莱斯勒是一个富有个性以及极具创造力的作曲家，这作品呢就是采用了贝多芬早期作品当中的曲子旋律作为主题，所以呢就拥有了这样的一个名称。不过学者们在贝多芬的作品里面并没有发现跟这个作品相同的主题，所以比较合理的推测呢应该是作曲家模仿贝多芬风格创作而成的。这是一首小回旋曲，降一大调，是快板的，完成在1900年的初期，不过直到1915年才正式出版啊。克莱斯勒就将这其中轻快活泼优美中心的主题让它出现了好几次，并且发展成了一首高雅的新乐曲啊。我们就来听听这两段克莱斯勒的作品，包括有《爱之杯》以及贝多芬主题回响。

相信这都是大家非常熟悉的古典音乐小品啊，克莱斯勒的《爱之杯》以及贝多芬主题回响曲。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先有听到了钢琴女王阿格丽西跟小提琴名家帕尔曼啊这两位巨星的合作，后续也听到了由欧奕钦这位大提琴演奏家所诠释的啊精彩的古典乐声。期盼这些音乐能够舒缓一下大家在面对各种挑战时候所会发生的压力，希望音乐能够疏解你紧张的情绪。今天在节目最后，我们要送上的是肖邦的华丽波兰舞曲。我相信很多朋友们都知道，肖邦的创作和他的祖国波兰紧密的相连着，特别是他所写的波兰舞曲、马祖卡舞曲，几乎都带出了波兰的精神以及肖邦的个人内心情绪。今天在节目最后，我们就来听大提琴所诠释的肖邦华丽的波兰舞曲，也要祝福您度过精彩愉快的一天。明天同一时间，咖啡猫邀请您继续和我来品尝发现音乐的各种风情。

0: 随时保持一颗感恩的心，感受自己所受的祝福，这不但是自己生命力量的根源，同时也能带给别人力量与祝福。圣经上说，从他丰满的恩典里，我们都领受了，而且恩上加恩。亲爱的朋友，再不好的环境，一定还有可以感激的地方。当我们常常数算上帝的恩典，并献上感恩时，您将会拥有一个快乐的人生。
1: 分分秒秒守护您的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你电脑萤幕上弹跳的无声文字，正迅速急切地交换着午夜的心情，我们却以从容的声音温暖你周遭的寂静，
1: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 FM 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2:00。

24小时不打烊的诗歌陪伴，享受与神相遇的每时每刻。佳音诗歌网，本时段播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收听。

0: 人生旅程中，有时行过高山，有时绕过低谷，每一段旅程都值得珍惜。无论在哪一段风景，让我们都牢牢记着上帝与你同行，他的眼光从未离开你。圣经上说，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路上的光。亲爱的朋友，让我们遵行主的话，与神同行。
1: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从神来的快乐没有赏味期限。佳音诗歌网，深入你心的听觉陪伴。

0: 本时段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上佳音 Love 联播网官网或使用佳音电台 APP 均可收听。佳音诗歌网，给您24小时不间断的音乐陪伴。
1: 每天清晨，你是否忙到连吃早餐的时间都没有呢？
2: 再忙也要记得和上帝说说话。
1: 佳音 APP 的灵修专区是一个为你预备的灵修花园，里面有溪水边、灵命日粮、清醒的心、严大卫圣经导读、荒漠甘泉、恩典365以及周神助牧师的灵修笔记，可听可看可读，随时开启你与上帝之间最亲密的对话。
2: 佳音灵修专区不必预约即可随时入园，随时随地进入 APP， 让你的零碎时间变成珍贵的灵修时间。佳音 APP 灵修专区欢迎你来上帝的灵修花园，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3: 深夜时分，报社的派报员正抢先在世界睁眼之前，将一份最新的人间记录精准地递给期待的目光，
4: 和您一起用爱看世界。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3:00。

24小时不打烊的诗歌陪伴，享受与神相遇的每时每刻。佳音诗歌网，本时段播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收听。

在指望中要喜乐，在患难中要忍耐，祷告要恒切。佳音诗歌网与您同行的听觉伙伴。

本时段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上佳音 Love 联播网官网或使用佳音电台 APP 均可收听。佳音诗歌网，给您24小时不间断的音乐陪伴。

上帝爱我们，渴望与我们的生命连结，他因我们生命的景况喜乐，也因我们的悖逆忧伤。圣经上说，我因耶和华大大欢喜，我的心靠神快乐，因他以拯救为衣给我穿上，以公义为袍给我披上，好像新郎戴上华冠，又像新妇佩戴装饰。佳音电台与您共勉，让我们一同与上帝共写神圣罗曼史，谱出优美又动人的生命乐章。分秒守护城市心灵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

0: 或小钱，或菜市场，呼唤着生活第一线的供应。春去秋来，他们使这个城市享有永不匮乏的喜悦。
1: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4:00。

0: 耐人寻味的国语经典老歌总是越陈越香。哇，你想了解这些动人歌曲的来龙去脉，主唱人是谁吗？你想知道他们一路走来的背景故事吗？你想重拾往日的欢乐，重温甜蜜优美的歌声吗？
1: 甜蜜蜜，
0: 请听张梦瑞、林国清共同主持的《老歌曲旧时情》。

苏芮演唱的《跟着感觉走》，揭开我们今天老歌曲旧时情的序曲。不知道您是否也有这样的经验呢？走进 KTV 的包厢，荧幕上的新歌排行榜不停的更新，但真正点播的却还是那些陪伴自己青春岁月的旋律。因此当《其实你不懂我的心》的前奏响起，大家抢着麦克风去唱《当月亮代表我的心》的旋律流泻而出，全场总能大声跟着合唱，仿佛时间从未走远，那些歌曲仍安静地住在心里。根据一项研究指出，人过了35岁以后，对青春时期接触的音乐最容易产生深刻的记忆，因为那些歌曲不只是音符，更是人生的坐标。

他记录的初恋的悸动、求学的岁月、朋友的欢笑，以及那些再也回不去的青春时光。所以当我们唱着老歌的时候，其实唱的不是歌曲本身，而是自己的人生故事。于是年过35岁之后，我们未必拒绝新歌，而是更珍惜那些曾陪伴我们走过岁月的旋律。每一首老歌都像一本泛黄的日记，每一句歌词都藏着一段难忘的回忆，也因此老歌历久弥新，越陈越香，在一代又一代的传唱中成为永不褪色的时代声音。说到这里，我想把时光拉到上海时期。上海老歌其实是一种中西合璧的混血音乐。怎么说呢？在1920年代至1940年代的上海是远东最具国际化的城市之一。1917年的时候，俄国革命及1919年前后的内战之后，大量的白俄，也就是旧俄族流亡到上海、哈尔滨、天津等地，其中不少人他们具有良好的音乐素养，擅长小提琴、钢琴、萨克斯风、手提琴及管弦乐演奏。他们进入上海各大舞厅、电影院及唱片公司工作，成为当时流行音乐的重要推手。上海市民俗称他们是洋琴鬼，虽带有时代的色彩，但也反映出他们在上海音乐界的活跃身影。因此当我们今天听香格里拉时，会发现它和传统的中国民歌很不一样。歌曲的旋律虽然保留了东方音乐的婉转线条，但伴奏却充满了西洋色彩。弦乐琴、钢琴、铜管乐器的配置以及圆舞曲式的节奏感，都带有浓厚的欧洲沙龙音乐和轻歌剧的风格。可以说香格里拉既不是纯中国音乐，也不是纯西洋音乐，而是典型的上海时代曲。香格里拉之所以风靡港台与东南亚数十年，除了旋律优美之外，更重要的是它满足了战后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1946年的中国刚刚走出8年抗战的阴霾，社会普遍渴望和平与幸福。香格里拉这个带有神秘异域色彩的理想国度，正好成为人们心中的乌托邦。歌词中洋溢着明朗、乐观与梦想，与当时百废待举的社会氛围产生强烈的共鸣。从音乐史的角度来看，香格里拉的成功也代表上海流行音乐成熟的高峰。李景光被誉为流行音乐之父，这首香格里拉就是由他所谱曲。李景光最擅长的就是把中国五声音诀、江南小调的元素，以爵士乐、胡布、tango、华尔兹等西洋舞曲融合。这种创作手法后来深深影响了香港的国语时代曲、台湾的校园民歌，甚至今日的华语流行音乐的发展。因此如果要为香格里拉下一个最贴切的注解，我会说它不只是一首老歌，而是一个时代的缩影。它的旋律里既有中国的柔情，也有西方的浪漫，既有上海十里洋场的摩登风华，也有战后华人对理想人生的共同梦想。而这种中西文化交融的特质，正是上海老歌最迷人的地方。正如音乐家所说，上海时代曲其实是一种混血儿音乐，中国的词情、江南的韵味，加上西洋和声与乐队的编制，共同孕育出华语流行史上最璀璨的一页。现在我们就一起来聆赏百乐门乐队所演奏的香格里拉，接着是欧阳菲音《曲

谢谢你，小白兔，你真是一个好向导，让我看到了这一片好风光。我要赞美，我要歌。

这是上海时期脍炙人口的香格里拉。介绍完了香格里拉，我想把时光拉到80年代末期，这个时候华语歌坛诞生了许多经典的情歌，而其中最能触动人心的莫过于童安格的《其实你不懂我的心》和潘越云的《我是不是你最疼爱的人》。童安格的歌声温柔而带着淡淡的忧伤，那句《其实你不懂我的心》唱出了多少人爱而不得说不出口的心事。年轻时听觉得旋律好听，历经人生后再听，才发现歌里藏着无数未曾说出的遗憾与牵挂。而潘越云低沉沙哑的声音则把我是不是你最疼爱的人唱得刻骨铭心。那不是质问，而是一种深夜独自面对感情时的脆弱与不安。多年以后，我们重新唱起这些歌，发现原来自己早已成为歌中的主角。老歌之所以动人，正因为它陪伴我们一起成长。年轻时唱的是旋律，中年后唱的是人生，每一次重唱都是一次与青春的重逢。

如果要选一首华人世界最具代表性的情歌，月亮代表我的心一定榜上有名。这首歌之所以历久不衰，最大的魅力就在于它的真诚与纯粹。邓丽君的歌声没有激烈的情绪起伏，也没有华丽的技巧炫耀，她只是轻轻地唱着，你问我爱你有多深，我爱你有几分，然而就是这样平实的语句，却感动了无数世代的听众。许多人年轻的时候谈恋爱会唱这首歌，结婚时会播放这首歌，多年后儿女长大了再听这首歌，依然感到温暖。因为真正的爱情往往不是轰轰烈烈，而是细水长流，正如月亮每天都在夜空出现，默默照亮人间。月亮代表我的心，证明了一件事，真正的经典不需要追赶流行，当时代变迁，流行风格不断更替，这首歌依然跨越语言与地域，被无数歌手翻唱，因为它唱出了人类最共通的情感，爱。

如果说邓丽君的月亮代表我的心，代表的是温柔的爱情，那么500的挪威的森林则代表着90年代青春的迷惘与浪漫。木吉他的前奏响起，那带着些许沧桑的嗓音缓缓唱出，让我将你的心儿摘下，试着将它慢慢融化。许多人一听到这段旋律，脑海里便浮现学生时代的校园、脚踏车、黄昏的街道，以及那些说不出口的暗恋心情。伍佰的歌声并不完美，却极有生命力。他唱的不是童话般的爱情，

而是真实人生里的失落、孤独与渴望。正因为真实，所以历久不衰。许多人到了中年，依然会到 KTV 点唱《挪威的森林》，因为那首歌收藏着自己最珍贵的青春岁月。其实，老歌越陈越香的原因，从来不只是旋律优美，而是他们陪伴着我们的人生。当岁月渐长，我们越来越明白，真正难忘的不只是歌曲，而是那些曾经听着歌曲哭过、笑过、爱过的自己。于是，每一次在 KTV 唱起的老歌，都是一次与青春的相遇，也是一次向过往岁月温柔的致意。

如果要选出一首最能代表华人世界情感的歌曲，邓丽君演唱的《但愿人长久》必定名列前茅。这首歌自1983年推出以来，历经40多年的岁月洗礼，依然在中秋团圆月、思乡时刻或亲友离别之际被人们反复传唱，成为华语乐坛历久不衰的经典。《但愿人长久》的歌词出自北宋文豪苏轼的《水调歌头》，这首千古名作原本是苏轼在中秋月明思念弟弟苏澈时所写，字里行间流露出人生聚散无常的感慨，然而他并未沉溺于离愁，而是将情感升华为一句充满祝福与智慧的名言：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短短十个字道出了天下所有离人的共同心声，也因此历经900多年来依然深深打动着现代人的心。这首歌之所以成功，除了苏轼词作本身的文学魅力，更要归功于作曲家梁鸿志优美细腻的谱曲，他巧妙地将古典诗词化为流畅动人的旋律，让人仿佛随着音符仰望夜空中的明月，古典与流行的完美结合，使这首作品既保有传统文化的典雅气质，又具有现代歌曲的亲和力。当然，更重要的是邓丽君无可取代的演唱，她温柔婉约的嗓音，没有刻意的炫耀技巧，却能将词曲中的思念、感伤与祝福娓娓道来，尤其唱到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时，那份淡淡的感慨，以及最后千里共婵娟所流露出的豁达与温暖，总能触动人们内心最柔软的角落。但愿人长久最可贵的地方在于他唱的是离别，传达的却不是悲伤，而是希望。他提醒我们，人生虽然难免有聚散离合，但只要彼此平安，心意相通，即使相隔千里，也能共赏同一轮明月。也正因为如此，这首歌早已超越了流行歌曲的范畴，成为华人世界共同的情感记忆。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我们听见的不只是邓丽君动人的歌声，而是一份跨越千年温暖人心的祝福啊。

今天老歌曲旧事情节目进行到这暂时告一段落，节目最后我们就在伍佰所演唱的你是我的花朵的歌声中跟各位说再见了。我是孟瑞，祝您平安喜乐，我们明天老歌曲旧事情空中再见。

0: 这个真实的故事发生在日本，她是一个利用假期到东京帝国饭店打工的女大学生，而她在这个五星级饭店里所分配到的第一份工作就是洗马桶。
1: 真是太恶心了，我做不了这样的工作，算了，我明天就去辞职吧。
0: 但就在这个时候，和他一起工作的一位老清洁工居然从马桶里舀了一杯水喝下去，大学生看得目瞪口呆。
1: 老伯，你怎么喝马桶的水？那有多脏多恶心。
2: 这马桶是我亲自清洗的，我有信心啦，只要是我清洗过的马桶，绝对干净的，连里面的水都可以喝的了。
0: 老伯的话带给这位女学生很大的激励，她顿时明白，所谓的敬业就是任何工作不分贵贱，而是在于从事这份工作的人能不能尽力完成。当假期结束，经理前来验收成果，女大学生在所有人的面前从她清洗过的马桶里也舀了一杯水喝下去，这个举动同样也震惊了所有人。经理觉得这名工读生绝对是不可多得的人才，于是在毕业之后，大学生顺利进入帝国饭店工作。在37岁以前，他是日本帝国饭店最优秀的员工和晋升最快的人，而37岁以后，他开始进入政坛，并且得到小泉首相赏识，成为日本内阁的邮政大臣。
1: 大家好，我叫野田圣子，我是最敬业的厕所清洁工，也是最忠于职守的内阁大臣。
0: 亲爱的朋友，人在最小的事上忠心，在大事上也忠心，愿我们也能忠于自己的岗位，成为上帝的好管家。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3: 曙光渐露，台北盆地四周的山间正吐纳着苏醒的清香，枝头小鸟放声轻啼，好像回应宇宙再度现身的雀跃。
4: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5:00。

各位亲爱的朋友，早安，欢迎收听晨曦小品。刚才啊，我们听到的这首蔡琴所唱的《白发吟》，真是好温馨的一首歌啊，尤其是歌词里面所说的，亲爱，我已渐年老，白发如霜，银光耀，可叹人生辟朝路，青春少壮几时好，唯你永是我爱人，永远美丽又温存。当你花容渐萎衰，乌漆黑发也灰白，我心依然如当初，对你永远亲又爱。人生岁月一去不回，青春美丽成难在，唯你永是我爱人，此情终古永不改。哇，真是好感人的一首歌啊。同时我想我们在欣赏这首歌的时候啊，在脑海中就会浮现出老爷爷老奶奶相依相盼的画面，真是好甜蜜好温馨，令人好羡慕啊。我想通常啊，如果说要您画一位老公公的时候，多半的朋友都会为老人家画上长长的白胡子。

是吧？哎，一讲到这个白胡须啊，就会让人立刻想到了国画大师张大千先生。哦，他长须飘然，真是不知道羡煞了多少人。当然了，大家对他长长的白胡须啊，也是相当的好奇。他曾经就说过一个跟他胡子有关的笑话。他说，有一次啊，有一个年轻人就问他说，请问大师啊，您睡觉的时候，胡须是摆在棉被外面，还是放在里面呢？哦，这大师啊，被这突如其来的妙问题啊，给弄傻了，一时之间呢，还真是不知道该怎么回答呢。于是大师只好说第二天啊，再给他答复。大师呢，也心想，等到晚上的时候啊，再好好的观察一下他这胡须到底是放在棉被里面还是外面啊。可是当晚呢，大师失眠了，因为这胡须摆在棉被外面啊，好像觉得不对劲儿，放到棉被里面，也觉得好不舒服，结果就这么折腾了一夜。你看，原本呢，大师好像从来都没有这样的困扰啊，可是就因为一下子太在意了，反而是弄得怎么都觉得不对劲儿，弄得反而是无所适从了。不知道各位朋友，在过去啊，您是不是也有这样类似的经验呢？

还听过这么一个笑话啊，是说有一位国片的电影导演，在他刚学成归国导第一部戏的时候，因为啊他实在太在意成败了，所以说在到澎湖拍外景之前，他特地啊去请教一位高人，问他说怎么样做才能够使得片子卖座。结果那个人啊就跟他说，你到澎湖下飞机的时候啊，记得先跨左脚，千万要记得，可别弄错了，否则啊这一部电影啊就惨了。想到第一部电影的成败是系在他的这个双脚，这导演在机上啊就战战兢兢的啊，就一再的提醒自己，待会儿下飞机的时候啊，千万千万要记得要先跨左脚。结果啊在临下飞机的时候，却因为太紧张了，一时之间啊忘了哪一只是左脚，哪一只是右脚了。这可糟了啊，他急得啊站在这个楼梯口发愣。后面的人啊不耐烦了，你在干嘛，快点嘛，顺手就推了他一把，结果啊一个踉跄，右脚先出去了。气得他垂头顿足，懊恼得不得了。那么结果您一定想知道啊，他那部电影结果是怎么样了，是吧？后来啊他那部电影果真是不卖座，所以说啊他一直归罪他自己的这个右脚，一直恨他那个右脚。真的是挺好笑的啊。其实啊，如果说当时那位导演能够洒脱一些，心中完全没有挂碍的全力冲刺的话，结果应该会有所不同的哦，是吧？

接着下来啊，再跟您分享这么一个小故事。有一位书法大师，他应一座寺庙的邀请，为他们题一幅字，好悬在大门上供游人欣赏。在他写字的时候，为他磨墨的那位弟子啊，在一旁也相当坦率地提供了不少的意见。当大师写了第一幅之后呢，这位弟子啊就说，这幅写得不好。哦，好，于是他再写一幅。你看怎么样这一幅呢？哦，那位弟子看了以后说，不好，好像比前一幅还差呀。哦，好，再来。于是再重写，可是啊，那位弟子还是觉得不好。就这样啊，大师耐着性子一连写了84幅。哦，你看啊，写了那么多，可是啊，仍然得不到这位弟子的认同。哎呀，这下子那位书法大师对自己好像也越来越没有自信了啊。最后，在他那位弟子出去上厕所的时候，他心想，这下我可避开他那锐利的眼光了。于是他就在心无旁骛的情况之下自自在在地写完了。结果啊，他的弟子回来看了之后竖起大拇指称赞说，太棒了，真是神品啊。我想由这个故事啊，真是带给我们很大的启示。凡事最好能够以平常心来看待，一切顺其自然，反而是容易有更好的表现啊。接着下来我们再一块欣赏一首歌曲《轻轻松松》，希望各位朋友凡事啊都能够顺其自然，别紧张，放轻松。让我们以平常心啊去看待，心里没有任何的压力，心无旁骛的话啊，反而能够有更好的表现。

0: 踪。
1: 很快的啊，今天晨曦小品这个节目又接近了尾声，祝福各位朋友有一个愉快而顺利的一天，同时更别忘了明天清晨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

圈一圈绕过的棉线，系住的不只是粽叶，而是那些没说出口的挂念。爱就是一条无论多远都想连在一起的线，每一个佳节都不只是仪式，更是让散落各地的爱重新连线的时刻。愿每一条牵引的线最终都能带领我们回到最初的平安。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系住这份永恒的爱。

0: 当灵风吹来之时，透过智慧和启示的圣灵，使我们对全备的福音、真理的话语有更透彻的认识。请听周神柱牧师和您分享的《灵风吹来》。
1: 弟兄姊妹平安，我是周神柱牧师。学问的成就是从学跟问的累积而来。耶稣12岁到圣殿，父母回去到半路，却发现耶稣没有一同回去。过了3天，就遇见他在殿里，坐在教师中间，一面听，一面问。凡听见他的，都稀奇他的聪明，他的应对。路加福音2章46节、47节。面对父母的责问，他反问父母，为什么找我呢？岂不知我当以我父的事为念吗？耶稣给我们学习学问的榜样。学问的累积，不只是向谁学，学什么，听什么是很重要，但更重要是怎么问，问什么相对更是关键。犹太人的父母当孩子从学校

0: 回来，父母常常问孩子，不是学到什么，而是问了什么。犹太人人数在世界比例不高，但是得到诺贝尔奖的比例却是非常高。跟他们一面听学一面问，这一个学习传统学习文化有密切的关系。弟兄姊妹，亲爱的属灵家人，耶稣给我们榜样，一面听一面问，值得我们终身效法。我们也应该效法耶稣，对人的好意恶意的问难，让我们也有聪明的智慧的问题反问。这样的应对是自我成长非常好的方法。祝福你透过好学不倦、好问不疲，累积我们的学问，学识聪明。
1: 灵风吹来，让我们一起领受、珍惜神所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谢谢收听。

每一天匆忙的脚步中，你可曾停留，深深吸一口新鲜空气，暂时抛开生活压力，让忙碌的心灵休息。现在请慢慢释放您的心怀，与佳音 Love 联播网一起深深深呼吸，聆听动人的音乐，也聆听来自您内心深处的声音。心灵深呼吸。

圣经诗篇62篇第5节，我的盼望是从他而来。亲爱的朋友，我们祷告以后，常常不关心神的答应有没有来到，这就表明我们祷告并不诚恳。农夫的注意力集中在收获，医生的注意力集中在药的功效，讨钱的儿子注意力集中在父母的应许。一个祷告的基督徒岂可漠然不关心神的答应呢？

基督徒每一次祷告，如果有信心，符合神的旨意和应许，奉主名祈求，没有不被神答应的。神答应我们的祷告，有两个分不开的目的：荣耀他自己的名和祝福他的儿女。当初人来到主面前求怜悯，他从来没有拒绝过。今天奉他的名到神面前来，也绝不会被拒绝。祷告的答应或许就要来了，虽然我们看不见他来的。种子埋在土中抽根，在上面看来一点没有动静，好像死了一样。祷告的答应单言，不单是信心的试炼，也是我们用坚信来尊重神的机会。亲爱的朋友，认真的祷告必蒙神垂听，信心的祷告必蒙神恩典，合神心意的祷告必蒙神成就。

0: 每天清晨，你是否忙到连吃早餐的时间都没有呢？
1: 再忙，也要记得和上帝说说话。
0: 佳音 APP 的灵修专区是一个为你预备的灵修花园，里面有溪水边、灵命日粮、清醒的心、严大卫圣经导读、荒漠甘泉、恩典365以及周神助牧师的灵修笔记，可听可看可读，随时开启你与上帝之间最亲密的对话。
1: 佳音灵修专区，不必预约即可随时入园，随时随地进入 APP， 让你的零碎时间变成珍贵的灵修时间。佳音 APP 灵修专区，欢迎你来上帝的灵修花园，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恩典365，365天，我们天天一起活在神的爱和神的恩典里面。当你顺服神，走在他要你走的路上，即使外面有风有雨，你都会经验，我是走在神的爱和恩典里。反过来，神要我做这样的事情，可是我偏不，我去走另外一条我自己想走的路，即使晴空万里，你自己心中也会有阴雨蒙蒙，你会觉得坐着坐着你里面就觉得不安，说这真的是神要我做的吗？啊，其实我知道不是，可是我怎么办呢？我求主帮助你回转，回过头来去做神要你做的事。我们可以每一天活在神的爱和恩典里面。你说我害怕，耶利米也害怕，但是神对他说，你不要怕，我在，我负责任，出事了你只要走的是我要你走的路，就算出事了我在，我会拯救你的。然后接下来神做一件事，神就伸手按耶利米的口。这个动作很有意思，为什么是他的口，不是他的耳朵，不是他的眼睛？因为神要用他的口，先知是传讲神的话，神特别按手在他的口上，然后说，我把当说的话传给你了。读到这里的时候，我就想到另外一位先知叫以赛亚。当神要用他的时候，神也做了一件事情跟他的口有关，神用火炭洁净他的口。是为什么？因为神要用以赛亚的口。当神要用你的

时候，神就会洁净，他要用我的口，他就让我的口必须是被分别的，就好像一个杯子，当这个杯子要盛装水的时候，这个杯子必须先洗干净。神按手在耶利米的口上，把当说的话给他。而在那个之前呢，神在以赛亚身上做的那件事情应该是更前一步，那一步是什么？就是神用火炭洁净他的口，神洁净这个杯子，然后把那个神要杯子盛装的那个水倒进去，以至于这个杯子可以成为别人的祝福。神也要用你用我成为别人的祝福，神会把那个真正能够祝福别人的那个水，那个话放在我们里面。但是之前神会做一件事，先把我洗干净，先把这个杯子洗干净。你愿不愿意让神把你洗干净？很多的时候我们都很愿意说，主啊，太好了，你按我嘴，你按我嘴一下就把恩赐给我，把话能够讲的这些话赏赐给我，让我能够用。我们很羡慕神按手在我们的口上，把那个当说的话给我，让我本来不知道说什么的，现在突然会了。哇，我好喜欢这样。但是求主帮助我们记得，在这个之前还有一件事，神要洁净我的口，就像当年神用火炭洁净以赛亚的口一样。

0: 晨曦缓缓降临，属于生命最甜美的轻快，正流动在公园人们伸展的手脚之间，它们展现着一个城市家园的活力。
1: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6:00。

0: 神呐、啊，你的意念向我何等宝贵，其数何等众多。神呐、啊，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欢迎收听由康来昌牧师为您主持的《清醒的心》。
1: 平安，我们今天要看《历代志下》第十六章，我们从第一节看起。亚萨36年，以色列王巴沙上来攻击犹大，修筑拉玛，不许人从犹大王亚萨那里出入。第二节，于是亚萨从耶和华殿和王宫的府库里拿出金银来送与住大马色的亚兰王便哈达，说：你父曾与我父立约，我也与你要立约，现在我将金银送给你，求你废掉你与以色列王巴沙所立的约，使他离开我。便哈达听从亚萨王的话，派军长去攻击以色列的城邑，他们

能既攻破以云亚伯马因和拿夫他利的一切指责激活城，巴萨听见就停工了，不修筑拉马了。于是亚萨王率领犹大众人将巴萨修筑拉马所用的石头木头都运去，用以修筑加巴和米斯巴。好，这个以色列王巴萨攻击犹大，犹大王亚萨就求助亚兰王，这是不应该的。我们不是都不求助人，但是在这个时候他应该多学会敬拜侍奉上帝啊，而且甘心乐意。我们求主祝福教会里这样的人，一个把主放在第一位的人。那亚萨呢，看到敌人呢，就不是依靠主，他是依靠便哈达，他依靠金子。便哈达有好的武力，金子给了便哈达，便哈达就会帮助他，帮助给金子的人。这都不是把上帝放在眼中，没有专心的依靠上帝。所以亚萨求助亚兰王是徒劳无功的，不但徒劳无功，还惹上帝的怒气。惹上帝的怒气，敌人呢，就像便哈达这样的人，亚兰王便哈达这样的人，就去攻击以色列的城邑，很强大，他们攻破了一切的基货城。巴沙听见就停了工，不修筑拉马了。于是亚萨王率领犹大众人将巴沙修筑的拉马所用的石头木头都运去，用以修筑加巴和米斯巴。亚萨是一个好王，但是亚萨在关键时候还是求助于亚兰王，不求助耶和华，不求助耶和华在他自己子民中所做的事情。这是很正常的，我们常常就是犯这些罪啊。求主帮助我，我们一定要学习完全依靠上帝。亚萨求助亚兰王，是亚兰王会给他帮助，但是呢，帮助有限，破坏很多啊。这个第七节，十六章第七节说，那时先见哈拿尼来见犹大王亚萨，对他说，因你仰望亚兰王，没有仰望耶和华你的神，所以亚兰王的军队脱离了你的手。古时人路比人的军队不是甚大吗？战车马兵不是极多吗？只因你仰赖耶和华，他便将他们交在你手里。耶和华的眼目遍察全地，要显大能帮助向他心存诚实的人。你这事行得愚昧，此后你必有征战的事。亚萨因此恼恨先见，将他囚在监里。那时亚萨也虐待一些人民。你看，为德不处，结果总是很给魔鬼留地步的。那么先见哈拿尼责备犹大王亚萨，说你仰赖亚兰王，你没有仰赖耶和华你的神，所以亚兰王的军队脱离了你的手。古时人路比人的军队不是甚大吗？战车马兵不是极多吗？你为什么不会一开始就一直仰望耶和华呢？现在耶和华把这些敌人交在你手中，你看耶和华的手是多么的有力，敌人的手是多么无力。仰赖耶和华，耶和华的眼目是遍察全地的，耶和华是等着把他的恩典发出来的。你不要以为耶和华打盹睡觉啊，耶和华是眼目遍察全地，要显大能帮助向他心里存诚实的人。你呢？哎呦，你这事行的甚是愚昧啊！此后你一定会有征战的事情。亚萨听了就很生气啊，亚萨因此恼恨先见，将他囚在监里。那时亚萨也虐待一些人民。反正人越远离上帝，他的基础就越不稳啊。就是后来这个在我们很多基督徒身上，我们都可以看到这一点。我自己也求助帮助我，不要因为年纪长大了就远离上帝了，反而要更加亲近上帝。那么亚萨听到先见所说的不吉利的话，就很生气，把他囚在监里。他也虐待了一些人民，

亚萨所行的事，自始至终都写在犹大和以色列王的记上。我们回到历代志下16章，亚萨所行的事，自始至终都写在犹大和以色列诸王的记上。这诸王记上呢，就我们想我们现在看到圣经有一些成分就是诸王记上，就是他们失败的记录啊，神把他们失败记录记下来，他们没有好好的敬拜上帝。亚萨呢，不仅是没有敬拜，没有好好敬拜上帝，受到一些警告，而且第12节，亚萨作王39年，他脚上有病，而且甚重，病的时候没有求问耶和华，只求医生，他作王41年而死。而且死得不光彩啊，是与列祖同睡了，是葬在大卫城里自己所凿的坟墓里面，是放在床上各样的东西啊，这寻葬的东西，这都是还有各样的新香的香料，就是按着做香的方法做法调和的香，又为他烧了许多物件。这为他烧了许多物件，我们看了就很不安了。为他烧很多物件，不是表示像迷信的国家里面为死人烧很多东西吗？你以为烧这些东西，像我们看到有人烧这个，就是一些，还有包括银钱，假的银钱，烧这些给他在阴间里花，给他在阴间里享受，真有这种事吗？人就是这么愚昧迷信。亚萨做过宗教改革的，居然也是以迷信为主啊。他死的时候，他是葬在这个大卫城，大卫为自己所凿的坟墓里，放在床上，其床堆满各样馨香的香料，就是按着做香的法调和的香料，又为他烧了许多物件。这是亚萨一个可怜的经历啊，这让我们觉得很遗憾啊。行了一些好的事情，但如果他真的知道这是好的事情，他就应该纯粹拜这位真神，他没有纯粹拜这位真神，在征战来的时候，他还是跟这些假神的国想要联手啊。好，我们也复习一下，回想一下国家分裂以后的状况啊。我们讲到说以色列或者犹大这个国家是在罗伯安的时候分裂的，因为罗伯安没有给他百姓一个满意的答复，那么罗伯安后来就死了，那么是亚比亚做犹大王啊。罗伯安不算是好王，亚比亚比较好一点啊。那么他的敌人耶罗伯安呢是很强大的，犹大人曾经跟耶罗伯安作战，犹大人前后都有伏兵啊，就呼求耶和华，祭司也吹号，于是以色列呐喊，犹大人呐喊的时候，神就使耶罗伯安和以色列众人败在亚比亚与犹大人面前，以色列人做犹大人在犹大人面前逃跑，神将他们交在犹大人手里，亚比亚和他的军兵大大杀戮以色列人，以色列人扑倒死亡的精兵有50万，那时以色列人被制服了，犹大得胜，是因他依靠耶和华他们神的列祖。好，亚比亚还追赶耶罗伯安了，还攻取了他几座城呢，这是自己很丢脸的事情。那么亚比亚死了以后，他的儿子亚萨继位啊，这是我们在14章里看到的。他的儿子亚萨继位，继位有古实王谢拉率领军兵100万出来攻击犹大人啊。那么这一场很伤元气了，古实王谢拉把犹大人打败，败得很惨了。好，这里我们要休息一下。

在这是第十五章啊。那么神的第十四章、十五章，神的灵感动俄德的儿子亚撒利亚出来迎接亚撒，说你要顺从耶和华，你顺。

归降亚萨，因为见耶和华以色列的神与他同在啊，这是我们要多花一点时间在这些好王的身上，就是他们虽然不是为德不除，但是他们还是尽可能的倾向上帝，让上帝的恩典能够医治他们，在尽可能倾向神的时候，大胆的做神要他们做的事。好，亚萨的时候，在耶路撒冷有牛700只，羊7000只献给耶和华，他们就立约要尽心尽性的寻求耶和华他们列祖的神。王甚至下命令说，凡不寻求耶和华以色列大能的，不分男女啊，就是男女必被致死啊，如果他们不肯寻求耶和华。好，远离偶像，寻求神啊，这结果呢，就是以色列人欢喜快乐，非常欢喜快乐的吹号吹角，因为神与他们同在。那么亚萨还继续贬了他祖母玛加太后的位，因为他造了可憎的偶像。亚萨砍下他偶像，捣得粉碎，烧在吉伦西。不过有一个东西始终在很多的好王里面都没有废掉，就是秋坛。秋坛的切身不明了，不过这个秋坛大概就是高处，然后在那个地方呢有拜偶像的活动。那么他们近前的人说，那是名字上是在纪念偶像，实质上在纪念耶和华，没有这个歪理的啊。我们不要为自己拜偶像找借口。那么总之在15章的结束，亚萨贬了他祖母玛加太后的位，因为他造了可憎的偶像亚瑟拉。那么亚萨呢，他一生诚实，他将他父亚伯拉罕分别为圣，与自己所分别为圣金银器皿都奉到神的殿里，那么神就祝福，从这个时候一直到35年都没有征战的事。那么今天我们看到这个16章，历代志下16章是亚萨36年以色列王巴沙来攻打犹大，修筑拉玛，不许人从犹大王亚兰那里出入，这想围城让不战而亡啊。那么但是以色列王就主动的积极攻击他，以色列王巴沙就攻击犹大。那么巴沙攻击犹大，亚萨呢从耶和华的殿里和王宫的府库里拿出金银来送往大马色的亚兰王便哈达，说，哦，我们父之辈都立过约啊，现在我把金银送给你，你废掉以色列王巴沙所立的约，使他离开我。这些强权当然就是看谁的钱多，他们就听谁的。便哈达听从亚萨王的话，派军长去攻击以色列的城邑，他们就攻破以云，攻破这些地方。那么后来呢，巴沙听见就停工不修筑拉玛了，于是亚萨王率领犹大众人将巴沙修筑的拉玛所用的石头木头都运去，用以修筑加巴和米斯巴。好，这个人间的战争呢不是顶重要的事，人间的战争呢不是我们顶关心的事，但我们有一些关心，有一些重视，因为不应该跟他们敌人合得太厉害啊！那种人间的尔虞我诈，我们最好不要知道啊！不是说我们躲避，我们就是面对。但是我们从圣经、从祷告中得到力量，能够面对这些艰难的环境。然后在面对艰难环境的时候，我们可以得胜，我们可以得到主给的福气啊！那么在历代志下第16章第7节讲到，先见哈拿尼来见犹大王亚萨，对他说，你仰赖亚兰王，没有仰赖耶和华你的神，所以亚兰的军队脱离了你的手，古实人路比人的军队不是甚大吗？你只因你仰望耶和华，耶和华便将他们交在你手里，耶和华的眼目遍察全地，要显大能帮助向他心足诚实的人，这是你行的愚昧，此后你必有征战的事。
哎呀，可惜啊，每况愈下。

亚萨就很生气啊，中原尼尔谁听到中原不生气的，他中原尼尔就把仙剑囚在监里，亚萨还虐待一些人民。历代志下第16章的11节以后讲到亚萨所行的事，自始至终都写在犹大和以色列诸王记上。亚萨作王39年，他脚上有病，而且甚重，病重的病的时候没有求问耶和华，只求医生。这我们现在很多人如此，他的意思并不是说我们以后不要看医生了，我们就求问耶和华，不是这个意思。我们乃是求主帮助我们在属灵上能够够谦卑，好像我们看到我们自己看不到的东西，也就是我们借着别的善，可借着别人所看到的这个准确的事情，就像敬畏耶和华，敬拜耶和华，神喜悦。亚萨呢是只求医生，没有求耶和华，这不对啊。我们今天当然很多时候也是求医生不求耶和华，这个神不喜悦。我们求主让我们求耶和华，耶和华允许的话我们求医生，不是说耶和华比医生的药更好。从实质上来看，我们也是用这些医生的药，医生的手术，但是我们一定要认定医生是在耶和华手下的，耶和华要我们怎么做我们就怎么做，我们不要擅自的做主，我们更不要没有信心啊，那得罪神，神不喜悦的。好，亚萨没有求问耶和华，只求医生。14节，他葬在大卫城自己所凿的坟墓里，放在床上，其床堆满各样馨香的香料。这死人还要用馨香的香料来除臭啊。这些东西我们求主帮助我们能够尽量减少啊。因为基督徒所盼望的是我们活着的时候，清醒的时候，对主的命令是顺服的，是信靠的，那才好。我们不要把上帝给我们的美好的恩典丢掉了，然后又去找其他的假神来帮助，这就是走错路了，就得罪上帝。我们要走对路，不要得罪上帝。我们看到亚萨曾经敬畏上帝，但是因为种种原因，他还是对敌人太宽大了，对敌人的宗教更是过度宽大啊。那么他没有求问耶和华，尤其脚上的病很重的时候，没有求问耶和华，只求医生。他是作王41年而死，与他列祖同岁，葬在大卫城里自己所凿的坟墓里啊。这个是亚萨的事情。那么亚萨算是一个好王啊，但是他的儿子约沙法是更好啊，这我们明天会讲。但是我们也就再想一下，巴沙好不好？以色列王巴沙不好。那么亚萨求助亚兰王好不好？以色列亚萨求助亚兰王并不好，因为这个不是求助耶和华啊。何况他是用金银贿赂人家，要人跟他结盟的啊。所以哈拿尼责备亚萨，你仰赖亚兰王不仰赖耶和华你的神啊，这是你真是自找麻烦，自讨苦吃。这个先知哈拿尼提醒亚兰王亚萨，犹大王亚萨说，古时人路比人的军队是不是很大，战车马兵是不是很多，你仰赖耶和华不就得胜了吗？他便将他们交在你手里，耶和华眼目遍察全地，要显大能，帮助向他心存诚实的人。这句话是很漂亮的一句话，我们多念一次啊。耶和华的眼目遍察全地，要显大能，帮助向他心存诚实的人。那么耶和华要找到一个心存诚实的人帮助他，你行事太愚昧了，你怎么不去专心的依赖上帝吗？以后你就不能够常在和平中度日子了，要很多征战的事情。亚萨很生气，先见把他囚在监里。

0: 亚萨还会虐待其他的人民。你看一个还不错的王啊，因为没有亲近上帝就功亏一篑啊。
1: 常常喜乐向主高歌，不论环境如何。
2: 常常喜乐，这首在教会中经常听到的轻快诗歌，总是能鼓舞弟兄姐妹，使人们展露笑容。但你知道吗？常常喜乐的创作者盛小梅，其实是在忧愁的境况中写下这首诗歌的。当时盛小梅的女儿出了场车祸，身受重伤，医生表示情况并不乐观。在治疗期间，小梅看着自己的孩子承受身体的痛苦，她的心都碎了。但感谢神的保守与弟兄姐妹的迫切祷告，女儿不但平安脱离险境，且很奇妙的，女儿几周后便顺利出院。教会得知小梅的女儿已回家休养后，便安排小梅再次回来主领敬拜。当时她的第一反应是，我现在哪有心情带敬拜，我没办法再像以前那样开心跳舞的敬拜神了。然而就在她一口回绝后，忽然有个讯息进入脑海，你下垂的手要再次举起来，你封闭的心要再次敞开，因为高山低谷，包括你陪伴女儿看着她伤心哭泣的时候，神都没有离开你。于是这段从上帝而来的意念与鼓励，便成为我们现在所听到的常常喜乐。而这首诗歌也是神感动盛小梅的第一首创作。死因幽谷中的喜乐，是因为耶稣。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兄弟姊妹，大家平安，感谢上帝听下堂，和咱今仔日最近在咪空中来三见面，咱要来读约翰一书第四章，对第七节来读个二十一节，咱主要要看第七节到十二节，但是这段一直到个二十一节就是规个。约翰一书的中心，也是约翰批信的中心，也是整个基督教信仰圣经的中心。上帝是听，

咱来看约翰一书第四章第七节，亲爱朋友，咱着三听，因为听是对上帝来，有听的人是上帝的子儿，嘛认不上帝；无听的人唔不上帝，因为上帝是听。上帝赐伊独一的子来到世间，要予咱对伊得到活命。对这个上帝的听显明在咱中间，不是咱听上帝，是伊有听咱，赐伊的子最赎罪祭来赎咱的罪，这就是听。亲爱朋友，上帝若这么疼咱，咱也就三疼。无人不看起上帝，咱若三疼，上帝就点在咱内面，伊的疼通过咱完全实现出来。上帝已经有将伊的圣神赏赐予咱。对这个，咱知咱点在上帝内面，伊嘛在咱内面，爸差伊的子来做世间的救主，阮有看到，现在做见证，宣认耶稣是上帝的子的人，上帝点在伊内面。伊嘛伫上帝内面，所以咱知阁相信上帝有听咱。上帝是听，有伫实行听的人，点伫上帝内面，上帝嘛点伫伊内面。对安尼，听伫咱中间完全实现出来，互咱。在心盘的日通勇敢不免驚，因为咱在这世间跟基督同款，有听就无惊吓，完全的听赶出惊吓，因为有惊吓就有刑罚，有惊吓的人听要无完全实现出来，咱就三听，因为上帝有大声听咱。若有人讲我听上帝，唔过万分兄弟也是姊妹，伊是白贼，因为无听，无去听有看到的兄弟也是姊妹。那会听无看到的上帝，听是上帝嘛？着听家己的兄弟也是姊妹，这是咱对基督领受的诫命。同尾啊，即句予咱会记得约翰福音咧，甲咱讲，主耶稣捧水甲学生洗脚。甲学生讲，我予恁的命令、诫命，就是恁着三听，亲像我听恁，恁也着用安尼三听。所以上尾则讲，听上帝嘛着听家己的兄弟也是姊妹，这是咱对基督领受的诫命。所以伫这段遮尼长的中间，要讲上帝是听，听是对上帝来。所以咱会当看一开始，伊点伫个第七十节，就邀请兄弟姊妹讲：亲爱的朋友，咱着三听，因为听是对上帝来。上帝是听，所以真实会当和这个宇宙世间经验都听的，是对上帝。

地下来。你那所领受的是对别位来的，迄唔是真正的听。对敌人来的，可能有人会肯定，有人会照顾，有人讲最听。也唔过，咱看这世间的听，拢无完全。迄、那个听背后，拢有真大的限制、缺陷。父母疼孩子的囡仔，但是咱常常会看到迄中间无法度完全疼囡仔，有会疼到囡仔袂大汉，毋捌食苦，到家家己年老才讲啊，疼过头。嘛有父母疼囡仔，但是家己的软弱、脾气不好，囡仔受虐待。有的父母疼囡仔，对囡仔的管教真严格，为着要让伊有成就。伫这款的，迄、那个疼无完全。有父母疼囡仔，但是因为生命家庭的关系，我就碰到不止啊侪这款。咱古早的人，因为生囡仔会当活落来的，无简单，所以有碰过一挂家庭，这拢真早的情啊的代志。第一个出来无久过身，第二个出来阁过身，阁死。连续两个、三个，各拢大波囝，饲无几个月就死，一下两下就死。所以当因阁得到一个囝的时阵，台湾人有一款观念：我若想疼伊，心明无心啊，会怨妒，会甲拗去，会甲抢去。所以老母、老爸对过来这个囡仔，都唔是严格，是不爱插伊啊。意思就讲，卖插伊，免得引起在邪神、魔鬼啊，迄款的怨妒。这我亲自听遐已经九十几岁、正百岁的人来分享家己生命成长。从细汉囡仔时阵，所以因唔是老爸老母无用，唔是老爸老母无听，是当伊家己自生自灭，是惊这个囡仔伤疼，骨死去。这是真扭曲、真特别奇怪的观念，但是伫个正百年前。八十年前，踮伫台湾，咱有即款失控，毋是爸母无疼，但是因无法度表达迄个疼，因的观念限制，疼无法度对爸母来，世间的疼拢有限制，但是上帝的疼奇妙，无受限制。休息一下。

各位亲爱听众朋友兄弟姊妹大家平安，感谢上帝让咱今仔日最近来看约翰一书第四章，咱先对第七节读到第二十一节，但是第七节甲咱讲，咱就三听，因为听是对上帝来，即个咧讲着两个议题，一个是咧讲上帝是听，全宇宙咱会当讲真实有听的，拢是对上帝来，对人世间，对万物。就算讲有咧讲疼人、疼囝、疼学生，迄、那个疼拢有限。敢若亲像我所分享拄啊讲着，伫个早期的时代，咱好名都会看着爸母迄款的心情，时代的悲剧。

所以咱即马会当讲较无看到迄款名咯，也毋过伫个1900年1910迄个时代，咱看到即马那各地个拢是真百岁啊，还是讲拢足年大，真侪人叫做女的叫蒙妻、蒙腰、蒙翘。意思是真有可能出来女的伤多啊，这个囡仔本来要嫁好人，吼不爱滴啊，啊唔过吼老爹忘妻忘忧，为着过来看会当生好生无，这是一款咱伫个历史诶文化中间实况，拄啊分享嘛有不止啊侪大波囡啊，因。一出世就好人，还是讲爸母无啥要插伊，因为以前啊，有一个、两个、三个兄哥出世几个月，甚至有一个、两个死去，所以或者爸母在迄个文化中间，掠做是神明，还是邪神对着伊的。家庭的囡仔怨妒，你伤疼囡仔，这个囡仔，这心明都要给提起。所以，我把放假归来，这款即马阿哥弟的90外岁啊，因唔捌体会到老母安怎顾因，安怎疼惜因。一岁的时阵，食恁可能老母吃。但是咱有印象，拢是两岁、三岁以后的代志。较大汉，四岁，佮知影讲安怎问、安怎讲话，也毋过有即款。所以世间的疼有限制。咱嘛看到老师疼囡仔、疼学生，恨铁不成钢，所以这会走出来老师的指导学生的中间。咱听到真多，安尼，互咱感觉突出、扭曲、无彩，吼，互咱感觉真可惜的代志。师生之间，老师咧指导学生的中间，按小学、中学、高中讲体罚，老师较严，较怕不要紧，无乖就怕。高中爸母的观念，渐渐无同啊，但是。老师呢，看到一个优秀的学生，安尼真认真个教，恨铁不成钢，迄款的疼造成真大诶伤害。虽然伫个知识功课顶头有成就，嘛知影老师疼伊，但是伫人格、伫人性顶头真无彩。有这的乱弱幽寒造出来，伤害造出来。虽然人会当原谅，会当谅解，但是性命行过都无法度了。所以，咱这么人，人世间一切有疼，拢是对上帝来。咱人虽然无完全，会甲这个疼扭曲，也固然来知。听唔那对上帝来，够上帝的信心帮助咱，所以咱就爱三听，因为上帝的听唔是一条线，上帝听一个人一条线，听一个人一条线，唔是安尼，上帝的听是会好明白伊领受伊听的人。互相三听，所以有听上帝人，领受上帝人，就爱互相三听。因为有领受这款听的人，是上帝的子儿，认捌上帝。这个，咱也用另外一款的，譬如实况，虽然无完全，还佫差真多，也毋过。跟那里点的一个社区，迄、那个社区拢会营造出来一款的气氛，迄款的。

气氛有两方面，一个就是白纸黑字写出来社区的规则，爱守的规矩，不管是立钱、管理费，还是袂用大声开放空间要用的时阵，爱注意安怎社区的办这个节日的活动，马上节要到，中秋节要到，有这款联谊。啊，還有什麼樣的樣互相啊鬥陣的連結，說圖書館還是會議廳還是這教室固定有什麼樣班，這可以白紙黑字來寫。但是另外一方面，社區形成的氣氛，那是大家人有認同，越來越遵守，越來越互動，那都无法度白纸黑字写了。你袂当写讲在电梯碰到爱甲人讲搞砸，你袂用个规矩安尼写。但是这个社区那有人在迄中间见面会甲人招呼讲搞砸，人若甲你回应讲搞砸，佫进一步佫主动。我住七楼，咱无讲多一间，但是至少啊，我伫七楼，我四口。安尼，甲十个人安尼自我介绍，你会碰到三个人，嘛甲你讲啊，我伫五楼，我姓陈。安尼，大家互相安尼有机会后壁再个熟悉。但是这个形成社区无同的气氛，因为我认同我是这社区的一份子，这个社区。在营造一款温暖、友善的这个气氛，所以我愿意安尼行，因为我是属于这个社区的，唔忙这款的气氛的活泼，所以伊会伫人甲人中间来互动形成，的确是少数的人愿意安尼做，去影响多数的人。咱是上帝的子女，咱知上帝是听，所以咱认捌上帝，真正认捌上帝的人，会踮咧生活中间活出上帝的听。所以遐无听的人是毋捌上帝，因为上帝是听。咱看第七节、第八节，一直伫讲到这个部分，帮助咱。知影，上帝是听，伊毋那是听，伊所显明的、启示的、对伊出来的，拢是因为听的缘故。所以遐听，咪临到相信上帝、认捌上帝的人，咪去领受到这个听，认同这个听，咪会晓得互相三听，当心来祈祷。亲爱主上帝，感谢你奇妙的听在我的中间，恳求圣神帮助，让我们在生活中间来学习，来明白上帝是听奇妙的恩典，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

0: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时代。
1: 不要问是谁，有时候一阵风。

0: 走进时光隧道，那些曾经听过的歌，看过的卡通，读过的课本，
1: 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
0: 偷偷喜欢的人，以及那台收音机，都是我们最珍贵的时代。佳音 Love 联播网是时代里动听的祝福，无论在从前，在此刻，在未来，在每一个你我的时代里，我们都将继续传递佳音，为爱发声。是回忆，也是创新；是坚持，也是转型；是夕阳，更是灿烂的晨光。听见时代里真心的祝福，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2: 你好，我好，大家好。
3: 晴天雨天过好天，随时拥抱日常中的笑容，快快乐乐，身体健康。
4: 大家好，我们是
5: 旺福。
4: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5: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6: 巷口早餐店的老板娘，亲切的招呼，利落的伸手，为城市填满隔夜的胃纳，让前来的脚步在离去时多了一份踏实的足音。
7: 和您一起用爱看世界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早上7:00。

听众朋友，主内平安，我是李芳。在今天的灵命日粮，我们要借着旧约的以赛亚书35章的8到10节来思想我们今天的主题：圣路，圣路。

雅慧被诊断患有早发性失智症后，逐渐失去阅读能力，因而无法阅读圣经，于是他开始聆听有声圣经。如今圣经经文对他有了新的意义，例如他很容易迷路，也常常认不出亲友，还会产生看见野生动物的幻觉。在他感到茫然恐惧时，听到以赛亚书35:8说，有一条大道要称为圣路，那是为那些行走正路的人预备的，这使他感受到上帝的安慰。在那条圣路上没有愚昧人，也没有狮子猛兽，只有蒙耶和华拯救蒙救赎的人在那里行走。先知以赛亚向那些因被掳而远离家园的上帝子民传达上帝的应许，他们远离圣殿，失去那能经历上帝同在的地方，必定深感失落和绝望。因此上帝应许为他们预备一条朝见上帝的圣路，这能带给他们盼望和力量。

当他们想到有一天要欢唱着回到西安，再也没有恐惧和悲伤，便能让他们欢喜快乐。正如雅慧紧抓住上帝千百年前的应许一样，我们也能确信，当我们与上帝同行的时候，便能欢喜快乐。无论今生遭遇何等试炼，经历何等艰难，或翻天覆地的变化，我们仍能深信上帝的道路会引领我们回到他的家中。上帝的这些应许对您有何意义呢？当您面对无法掌控的试炼时，要如何转向上帝呢？我们要来到拯救我们的上帝面前，当我们行走圣路时，恳求主帮助我们将恐惧全然交托给他。我们渴望主的同在。

接下来我们一块来攻读今天的经文，在旧约的以赛亚书35章的8到10节，来思想我们今天的主题圣路。圣经说，在那里必有一条大道称为圣路，污秽人不得经过，必专为赎民行走，行路的人虽愚昧也不至失迷。在那里必没有狮子，猛兽也不登这路，在那里都遇不见，只有赎民在那里行走，并且耶和华救赎的民必归回，歌唱来到西安，永乐必归到他们的头上，他们必得着欢喜快乐，忧愁叹息竟都逃避。我们的圣经就攻读到这里。

这一章的经文讲的是旷野的乐歌，勇士的美景。先知以赛亚在当中，他以复兴的盼望来激励属神的选民。接着先知就描述了神做了最终拯救的时候那里的情景。在这一章的经文里，他首先谈到的是那个沙漠里有茂密的树林，一个没有水的荒漠，原本根本就没有生命，是个死亡的地带。但是在神的荣耀作为之下，即使是荒漠也会变成欣欣向荣、鲜花怒放、生机勃勃的树林，甚至有如像黎巴嫩、加密、沙伦这些森林地带一样出现的景象，那个树影像在舞蹈一样十分的美丽。先知做出这些宣告，为的是要叫人晓得神的伟大作为，从而坚固人心，叫他们不要为了眼前所经历的困境而感到软弱、无力、胆怯。这位创造万有的神既然可以把沙漠变成了茂密的树林，因此神也必然可以对于属他的人有奇妙的拯救。接下来的一段经文五到七节就说到了神怎样复原那些有残缺的，像瞎子、聋子、瘸子、哑巴，这些都是永久伤残的人。对他们来说，这些个病患可以说是完全没有指望、没有希望可以得到医治的。那另外一方面，眼

脚、口全都是人用来与外界联系的感官或者是肢体。因此在经文当中所说的瞎子、聋子、瘸子和哑巴，除了是指肉体上的伤残之外，也可以代表人的心灵与神隔绝。然而先知指出，在神彰显他大能的时候，人可以跟神恢复活泼的沟通，正像是干渴的沙漠地能够变为绿洲。同样的，一个枯竭的属灵生命因为与神恢复了活泼的沟通，因而也显出了回春的生态。神也为那些个被救赎的百姓预备了一条圣洁的大道，称为圣路。这是神为属他的人预备了一条康庄大道，这是一条单单让蒙救赎的人走在其上的一条圣路。先知以赛亚一再的从正面、反面两方面强调，只有蒙救赎的人才能够踏上这条路，至于污秽的人和愚昧的人，连经过的机会也没有。走在这条路上的人也不会再经历什么邪恶的凶险了，他们也不再忧愁，只会欢乐的歌唱，喜乐的朝见神。所以我们看，伟大的神能够使沙漠变为茂密的森林，更可以使干涸的属灵生命得到滋润。那么在我们的生命历程当中，我们有曾经经历过神奇妙的更新吗？这个时候的我们可以怎样更活泼有力的来奔走这条属天的道路呢？在新约的腓立比书3:13-14，使徒保罗说，弟兄们，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照我来得的奖赏。保罗为了跑得好、跑得快，他有一个目标，那就是主的心意。当他全心全意追求基督的时候，他就抛弃了从前种种的成就、胜利，因为总是想着过去的好或者是坏，这个都会在我们身上产生一个消极的作用，拦阻我们向前。因此全心追求基督、跑在这条圣道上的人，必须要摆脱过去的一切，才能够迈开大步向前行。就像是我们今天所看的这一段经文，在以赛亚书35里，那些个被救赎的子民走在圣路上，他们可是欢欢喜喜地奔向西安，因为神复兴了西安。我们先来看这个新大地的荣美。第一节说，旷野和干旱之地必然欢喜，沙漠也必快乐，又像玫瑰开花。经文说到旷野的时候，加上欢喜、快乐，因为这是神的作为。写明在34里说到以东那个地方的良田要变为荒野，那么在这里神的作为也显明在西安，出现的景况刚好相反，旷野沙漠变成了欢喜快乐之地。他们用诗歌来表达这种惊人变化带来的欢欣喜乐的情感。当人们看到神的作为，谁不会用诗歌来表达我们的欢欣与感谢呢？因为神复兴的西安，旷野的沙漠变成了喜乐的花园。第二节说，必开花繁盛，乐上加乐，而且欢呼。黎巴嫩的荣耀并加密与沙伦的华美必赐给他，人必看见耶和华的荣耀，我们神的华美。在这一节的经文里面提到的黎巴嫩，它是在以色列的北部山区，这个区呢有很多的树木，还有加密。加密是在以色列北部的一座山，位于希伯伦南边的一个城镇。至于这两个地方的华美、繁荣、荣耀，其实都是神赐给他们的，也是因为神的同在带来。

可是我们的肉体却是软弱的，所以要听主的话，警醒祷告。而且主说了，他已经为我们祈求，使我们不至于失去信心，自己回过头来还要彼此坚固。接着我们来看今天读的经文第八节，说在那里必有一条大道称为圣路，污秽人不得经过，必专为赎民行走，行路的人虽愚昧也不至失迷。我们看主为我们所预备的这条大道，是专门为那行走道路的人所预备的，是分别为圣的圣路，所以污秽人不得经过，就算是愚昧人也不至于迷失走错。这是一条通往西安的大道，去朝圣的。那么既然这条圣路专门为圣民预备的，所以照我们的神是圣洁的，因此圣经说我们在一切的事情上也要圣洁。在彼得前书第一章的15到16节，圣经说，那照你们的既是圣洁，你们在一切所行的事上也要圣洁，因为经上记着说，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另外在诗篇118篇的20节，圣经说，这是耶和华的门，义人要进去。这里说的义门是当行的正路，不是人自己安排的，是那位大牧者我们的神，他的恩手巧妙地引导带领我们。有时候人要偏行己路，那么神就不得不管教惩治，这样才能够将他的羊带回到正路。所以有神的引导，行路的人虽然是愚昧也不会失迷。当圣经说到旷野有水喷出，沙漠有河涌流，这就叫我们想到当年摩西领百姓在利非丁安营，击打磐石出水，又在米利巴，摩西第二次用杖击打磐石出水。这就好比他们在经历一个新的出埃及。在诗篇23篇的第一节，写诗的大卫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这表示有引导又带领，有供应又保护，神同在又有恩惠，这个圣路上，在圣路上这一路上都不致缺乏。那么新约怎么说呢？在约翰福音14章的第6节，希伯来书10章的20到23节，这两处的经文都告诉我们，主基督耶稣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们的主，没有人能够到天父那里去。我们是借着主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这条路是从幔子经过，这个幔子就是我们主的身体。第9节说，在那里必没有狮子，猛兽也不登这路，在那里都遇不见，只有赎民在那里行走。在那个时代啊，弟兄姐妹，狮子啊，这些猛兽啊，是相当的普遍，造成了牧羊人、农人的焦虑。但是这一条大道是专属的抬高的公路，所以上去需要登高，猛兽不能够登，所以也遇不见，只有蒙救赎的子民在那里行走，因为这条路是神专门预备给救赎之民的。那么什么是耶和华的属民，救赎的人民呢？就是他从敌人手中所救赎的。西安也必定因为公平得蒙救赎，其中归正的人也必定会因为公义得蒙救赎。我们要感谢主，因为归正的人必被称为圣民，今天我们也是蒙救赎归正的人。这就好比今天我们在基督里倚靠神就有安全感，只有在弥赛亚的国度里才有真平安，因为战争止息了，连狮子猛兽的性情也都改变了。接着我们看第10节说，并且耶和华救赎的民必归回，歌唱来到西安，永乐必归到他们的头上，他们必得着欢喜快乐，忧愁叹息竟都逃避。为什么这里说永乐呢？永乐是永远的欢喜快乐。

乐，因为他归回到西安了，是神的应许，也必定会实现了。我们都知道救赎之名走在这条圣路上的终点就是西安，我们的神那超自然的保护和供应的结果就是喜乐。当然更喜乐的是我们得到了救赎，喜乐能够赶走一切的忧伤叹息，从今之后从我们的生命里也会消失。在希伯来书11章的第一节说，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所以您看，相信的人，有盼望的人，将来必定能经历与神同在，有无尽的喜乐，经历永世的美景。

听众朋友，让我们同心的来到我们的父神面前，我们在天上的阿爸天父，爱我们的救主，主啊，你就是我们的福分，你也是我们的力量，你是信实的神，使我们这些走在圣道上跟随你的人大有盼望。感谢，感谢主的步步引领，感谢奉恩主耶稣基督得胜的美名，阿们。今天我们的节目时间已经到了，愿爱我们的主在今天，因为我们已经认识了神的应许，也得到了从神来的盼望和力量，在每天的日子里因着有主的陪伴，就没有恐惧和忧伤，圣灵也必定会赐福于我们全家平安，身体健康。我们明天空中再会了。

0: 教大家包粽子，两张粽叶折一个斗，加一勺米，还有咸蛋，把这个炒绳绕两圈，然后拉一下，打个结。
1: 一个结，留住了粽子的香气；一份坚持，留住了陪伴的初心。好的东西要被留下来，本来就需要花很多的力气。要在这繁杂的世界里维持一个纯粹的声音，也是如此。
2: 就像端午节的粽子，每一个都需要绳子紧紧绑着。您的奉献就是那根最温暖坚韧的绳子，也在最关键的时刻拉住了我们。
1: 一天十元，一个月300元，让一份微小的奉献拉住一份永远不改变的关怀。
2: 欢迎现在就上佳音官网点击支持佳音，您可以选择信用卡线上奉献、邮政划拨、 ATM 转账，或拨打客服专线02-2369-9050。佳节时分，让我们用奉献送出上帝的祝福。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祝您端午安康。
3: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4: 头版头条迅速传，一手掌握天下事。清晨的开始，欢迎收听由佳音电台节目部制作的《早安佳音》。
5: 听众朋友们早安，欢迎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以及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的听众朋友收听早安佳音，我是李维珍。今天是6月16日星期二，提供您今天的新闻。首先起来关心气象，在今天封面是逐渐远离北部的海面，而西南风也稍微减弱，因此降雨会较为趋缓，不过水汽仍然还是比较多的情况，在中南部地区会有短暂阵雨或者是局部雷雨，并且也会有局部大雨的发生几率，其他地方也会有局部的短暂阵雨。到了中午过后，在山区则会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并且也有局部较大雨势的发生几率，因此非必要请勿前往山区或者是溪边还有河流边活动。在温度方面，各地夜晚到清晨的低温大约是24到26度，在白天的高温来到29到31度。至于在未来几天的天气，从明天开始，中部以南是转为阴时多云，有短暂阵雨的天气，中北部则是多云时阴的天气为主，而在北部还有东部则是多云时晴，午后转阴，并且也会有短暂阵雨或雷雨的天气，因此还是要注意午后雷雨所带来的比较大的雨势。接着来关心今天各大报头版头条。联合报，美伊宣布达成协议，预计19日签署。中国时报，美伊停战，6月19日签谅解备忘录。自由时报，美伊达成中战架构协议，战线全面停火，重启霍尔木兹海峡。继续深入今天三大报头条详细内容。今天三大报是同步关注到了美国与伊朗达成了停战协议的消息，继续是整理报道。联合报今日头条，美国总统川普与伊朗的官员宣布达成协议，双方预计在19日正式签署，到时候霍尔木兹海峡将会全面开放，美国也会解除对于伊朗的海上封锁。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表示，协议包含从15日的午夜开始停止黎巴嫩在内的所有

战争的冲突，而这一项和平框架协议也让美伊是从今年2月28日以来的冲突是暂时的告一段落，并且也设下了60天的窗口，来让伊朗方面的核计划等问题进行谈判，来为最终的协议铺路。双方预计是在19日签署协议，并且重新开放海峡，以利于清除水雷的作业。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则声明表示，在最高领袖穆吉塔巴的指导之下，已经完成与美国停火协议的谅解备忘录的文本。声明也指出，这一项协议是在历经数个月漫长并且艰难的谈判之后所达成，同时也感谢了巴基斯坦还有卡达的协助斡旋。伊朗外交部则是证实两国之间达成和平协议，有待19日签署之后也将公布进一步详细的全文内容。美国副总统范斯则表示，他计划会到瑞士日内瓦来出席这一项协议的签约仪式，而川普本人可能也会亲自赴会。范斯也指出，伊朗将会由国会议长卡利巴夫还有外长阿拉奇率团参与，而这也将是美国与伊朗断交47年以来最高层级的会晤。阿拉奇方面则表示，协议中将会载明两国尊重彼此主权，不干涉对方的内政。也有匿名的伊朗官员表示，伊朗是刻意等到德黑兰时间的15日才宣布谈成协议，因为要避开在前一天14日其实是川普的80岁的生日。继续来关心中国时报今日头条。经过了数个月的打打谈谈还有多方斡旋，美国与伊朗在14日宣布达成停战谅解备忘录 MOU， 或者也称为临时协议，预定会在19日在瑞士正式签署，也为进一步的谈判铺平道路。美国总统川普表示，这一项协议将重新开放霍默兹海峡，他也已经授权美国海军是立即解除封锁。而川普在接受纽约时报电话专访时则指出，伊朗将被允许进行有限度的低水平铀浓缩的活动，同时表示美伊新协议将会确保伊朗的铀浓缩是永远只能够用于非军事的目的。川普强调美国将会进行强而有力的监管，但并没有具体说明核查机制将会如何运作。而根据伊朗所公布的 MOU 的草案内容，在进行为期60天的谈判期间，美国方面也将会解冻240亿美元属于伊朗的被冻结的资产，其中一半的资金是必须要在谈判开始之前就向伊朗提供。川普方面对此则表示，协议是不会向伊朗提供现金，但制裁有可能解除。川普也同时指出，他并不急于从伊朗的地下设施当中取出核燃料，美国将会随着时间的推移和伊朗一起来稀释浓缩铀。川普也在对纽约时报的专访中表示，如果伊朗最终未能够与美国达成最后的核协议，他也将会重启对伊朗的军事打击，或者让美国也可以成为中东的守护者，以换取这个地区 20% 的收入。川普在受访的时候另外也赞扬了中国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以及俄罗斯总统普丁，感谢他们协助解决争端，或者至少没有干预美军对于霍默兹海峡的封锁。尤其在谈到习近平的时候，川普表示他没有派出邮轮，并且在邮轮两侧各部署20艘驱逐舰这样的做法来试图突破封锁，因此他表示习近平非常的绅士。外界也分析，如果一旦如此的情况发生，那也就会升高两国的冲突风险。自由时报今日头条，在美国和以色列联手对于伊朗发动军事行动的第107天，两国在6月14日宣布达成了停战架构协议，
预计19日会在瑞士签署，也为这一场冲击到全球

能源市场的冲突画下了句点，国际油价是随即的应声重挫，亚洲股市也因此上扬，欧洲股市在盘中也创下新高。而根据目前曝光的协议内容，其中包含黎巴嫩在内的战线将会全面停火，而关键能源的航道荷姆兹海峡也将会重启。美国总统川普则是在社群平台发文宣告完成与伊朗的协议，特此授权荷姆兹海峡恢复自由并且免收费用的通行，同时也立即解除美国的海上封锁。而由于需要清理航道中所埋设的水雷，因此荷姆兹海峡将在19日签署协议之后开通，石油会将再次的双向流通，同时造福中东和全世界。伊朗副外交部部长加里巴巴迪也随即宣布，两国的战争是即刻终止，并且会在两个月之内进行谈判，寻求达成最终的协议。而就在美伊达成协议的前一刻，以色列对于黎巴嫩激进组织真主党在首都贝鲁特郊区的据点则是发动了空袭。德黑兰方面扬言将予以报复，并且警告将会终止谈判。川普也为此致电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并且痛骂对方，但也坚称仍然将会如期的完成协议。而根据伊朗的梅赫尔通讯社的报道，谅解备忘录 MOU 包含了14点的内容，双方将会在签署之后的60天之内就核议题达成最终的协议。美国方面也同意释出价值240亿美元的伊朗冻结资产。现在时间是早上的7:40，再来关心焦点新闻。联合报焦点报道，根据教育部统计，在近三年以来，大专院校的学生交通事故的死伤人数高达是有9400多人，平均在一周之内伤亡人数大约就有60人。而在今年的1到4月，死伤人数是已经达到980人，平均一个星期之内大约就有2人会死于车祸，而这其中又以机车事故占大约90%的比例最高，而主要发生的时段则是在假日还有白天的时期。归纳学生交通死亡事故的样态，则包含最多的是夜间骑乘机车、疲劳驾驶、无照驾驶等。因此暑假到了，各校也忙着宣导减速慢行，避免疲劳驾驶的各种属于交通安全的防范措施。中国时报焦点新闻，超高龄社会来临，为了强化关怀独居老人，卫福部在今年编列了62亿元的预算，预计在2年之内访查全台湾121万名的独居长者，社家属也将会依照风险还有需求，把独老分成1到4级，提供包含关怀、送餐、紧急救援等相关服务。而其中列入到风险最高的第4级，包含了每天会送一餐等有关措施，另外可以获得88800元的补助。而各县市则预计在6、7月之间会陆续展开地毯式的访查，第一阶段会先以75岁以上的长者为主，而目标是在2年之内完成所有65岁以上的所有访查。继续来关心政治新闻，自由时报报道，国民党党主席郑丽文在洛杉矶美西华人学会发表了美中台和平繁荣之旅的专题演讲。他表示，台湾之所以能够顺利民主化，是因为国民党人普遍是真正相信民主的，所以不会阻挠民主化的进程。并且他让现场听众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提问，并且没有任何限制与保留。但是有一名海外的中国人士是当面质疑郑丽文卖台，随即就遭到工作人员是暴力驱赶，甚至有人被围殴、锁喉、抢手机，还有 B
删除影片的情况。其中一名受害者在昨天也公开

0: 拍了现场影片，痛批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是一样的残暴。联合报政治新闻，国民党主席郑丽文访问美国，并且将在今天回到台湾，但紧接着立法院院长韩国瑜则会在6月21日到27日展开为期七天的访美行程。有知情人士透露，这一趟行程美国方面将会给予高规格的对待，韩国瑜则预计会见到包含美国国务院的官员，还有国会参众议员等人，并且会前往美国亚利桑那州参访台积电。而韩国瑜在去年就 率领跨党派的立委前往华府祝贺美国总统川普的就职，当时也一度进入到国会大厦解放厅观礼，同时是创下庆贺团历年的最高规格。而有消息人士指出，这一次也同样会进到美国的国会大厦，并且相关的规格可能会再度升级。继续来关心财经新闻，自由时报报道，美国与伊朗达成了停战架构协议，市场的避险情绪也快速升温，激励了全球的股市是同步走升。台股昨天在全指股领军之下是强势爆发了1227.95点，收在45396.99点。新台币兑换美元汇率方面，也在外资热钱回流的带动之下，中场是收在31.564元，升值了5.4分，汇价是连续三红。不过市场是转趋观望，因此成交量是缩减到17.62亿美元。台股方面，三大法人则是同步站在买方，合计买超是639.5亿元，其中外资是连续第二个交易日加码台股，而买超的金额则是扩大到465.32亿元。中国时报财经新闻，美国总统川普宣布与伊朗达成结束战争的有关协议之后，市场对于中东局势的降温还有能源供给的回稳也抱持乐观态度。全球股市在15日是集体走高，而美股三大指数在开盘就同步大涨，亚洲股市则是由日韩领军上攻，欧洲的汽车、航空还有旅游类股也同步受惠，都反映投资人也对地缘风险下降还有油价回落的正面预期。而美股在15日的开盘是全面走升，其中道琼指数上涨了 1.1%， 标普500是上升 1.5%， 而纳斯达克的有关指数则是净扬了 2.4%。
1: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欢迎您继续收听早安佳音，再来关心生活新闻。联合报报道，政府为了加强长者对于流感的保护力，将从今年10月开始提供20万剂的免疫加强型的流感疫苗，优先提供给属于住宿型机构65岁以上的住民来接种，也成为亚洲第一个纳入到公费的国家。卫福部也在日前指出，明年将会研议扩大到重大伤病者，不过专家也认为流感疫苗是长辈可以打底的基础疫苗，应该是要全面升级，目前至少必须要备妥100万剂才能够保护免疫力的老化，或者是属于免疫低下族群的真正需求。自由时报新闻，中国的骇客组织 Crazy Hunters 在去年入侵到马街以及彰化基督教医院等机构，窃取了大量病患的个人资料之后是公开兜售。台北地检署追查发现，其中的郑宇宏还有刘哲宏涉嫌是以1000颗泰达币，大约是新台币3万多元购买资料，并且是企图要转售牟利，因此依照了违反个人资料保护法是

遭到起诉，并且检方也建请法院从重量刑。另外，检方也调查中国人士罗振宇还有徐丽是共组了骇客集团，另外是由赵怡拓来负责从事各资的买卖，并且是公开兜售所窃取的个人资料。但由于三人都在境外，目前由北检是已经发布通缉。继续来关心体育新闻，中国时报报道，2026的金恩杯女网亚大区二级赛事，中华队将在今天迎战首场的赛事，对上的是地主马来西亚，而其中19岁的台美混血小将万毅文将会担任第一点的单打，第二点是由杨雅一来担纲，而都是从欧洲赛程结束之后赶到马来西亚的谢淑薇还有梁恩硕预计会一起来扛起双打的重责大任。其中梁恩硕是带着法国网球公开赛女双四强以及荷兰 WTA 250赛事女双冠军的喜悦前往马来西亚还有金恩杯与中华代表队会合，而他目前最新的双打世界排名则是来到31，再创个人新高。自由时报体育新闻，日本职棒火腿队的台湾火球男古林瑞阳在前天登板面对到中日龙，不过主投 3.2 局就失了5分，是无关胜败，火腿队最后则是以5-9输球，中断了6连胜纪录。而球团在昨天则是做出了人员异动，古林瑞阳还有前翼中继 1.1 局失3分的福谷浩司都被抹消登陆。古林瑞阳是在前天重回一军先发，主投 3.2 局是用了74球，被敲出6支安打，其中有一半都是长打，并且丢出了3次的保送，送出2次的三振，而他本季的第一胜是还没有开张。现在时间是早上的7:50，继续来关心两岸新闻。联合报报道，缅甸总统敏昂莱在昨天下午抵达了北京，开启为期5天的访问行程。而这也是军人出身的敏昂莱在今年4月宣誓就职总统以来，第一次以文职领导人的身份对中国大陆进行国事访问，期间将和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进行会谈。而在缅甸的局势转趋稳定之后，北京的外交策略从早前对于缅甸军政府是一度保持距离，外界观察是转向了务实接触。中通社引述香港亚洲研究中心主任彭念的分析指出，中缅之间其实存在很多问题都需要解决，首先是一带一路之下的中缅经济走向，而由于在缅北的冲突也是一直处于相对停滞状态，预料敏昂莱在此行也会讨论到有关的事宜。中国时报两岸新闻，柬埔寨从昨天开始正式对中国大陆的公民试行为期4个月的免签政策，可以停留最长是14天，也希望借此政策吸引至少60万的中国游客前往。而柬埔寨的旅游部部长何哈则表示，在地政府是当前持续打击网络诈骗还有跨国犯罪，也正是为了进一步可以改善社会治安还有国家的形象，也强调无论是中国大陆或者是其他国家的游客，在柬埔寨的旅游安全都能够得到保障。而目前当局是已经围绕中国游客的需求展开系统的筹备，也希望中国游客可以从抵达机场开始就感受到柬埔寨的方便舒适以及被重视的以客为尊的态度。自由时报新闻，尽管在近期人民币兑换美元的汇率在主要亚洲货币当中的表现是相对稳健，但是在台湾的人民币的存款规模其实也在不断的萎缩。根据中央银行的最新统计，
截至今年5月底，国营的人民币存款余

额已经下降到1046.81亿元人民币，这创下了近13年以来的新低纪录。国营主管则是分析，这除了反映投资人对于中国经济的前景还是保持着审慎的态度之外，也凸显国人的资产配置其实日趋多元化，有更多的选择。另外，美元则是相对维持高利率的多重因素之下，也使得人民币存款是逐渐在台湾失去了吸引力。继续来关心国际新闻。联合报报道，七大工业国集团 G7 峰会将从15日到17日在法国东部的宾利曼湖，又称为日内瓦湖的小镇艾维安来举行。而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报道，随着美伊达成初步的和平协议，与会领袖将会向美国总统川普进一步的道贺。但根据纽约邮报的报道，川普在前往艾维安要出席在法国所举办的本届峰会之前，受访时他表示将对法国输往美国的葡萄酒还有香槟课征100%的关税，借此除非让法国可以取消对于 Google 等美国科技巨擘的有关数位服务的相关税收。而对此马克宏则回应，两国领袖将会进行有礼貌但是坚定的讨论。中国时报国际新闻，距离美国的其中选举不到五个月的时间，而根据美国国家广播公司 NBC 在近期所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有 49% 的人希望民主党可以在11月选举之后控制国会，44% 的人表示希望共和党可以掌控国会，另外有 7% 的受访者则是还未决定。而民调则是显示民主党目前是领先了5%。而现在的民主党在参众两院其实都是处于少数的地位，但差距不大，他们也希望20年来可以首次翻转国会，同时赢得两院的控制权。但为了实现这个目标，民主党是需要赢得现在由共和党所把持的4个参议院的席次。但根据库克政治报告，民主党可能会拿下北卡的一席，但其余还是胜负难料。自由时报国际新闻，英国政府在昨天宣布将参考澳洲的做法，禁止未满16岁的人士来使用社群媒体，并且将率全球之先在各网络还有游戏平台针对未满16岁的使用者封锁直播以及陌生人搭讪等有害的功能。此外，英国政府也在严拟对于未满18岁的人士来使用网络的宵禁相关的政策，同时会导入中断网页无限自动载入的功能。英国政府方面大约在3个星期之前也完成了这一项政策的公众意见征询，结果显示在10位家长当中就有9位支持对于未满16岁的青少年来实施社群媒体的禁令，另外更有高达2/3的年轻世代也同意未满16岁是不应该被允许使用某一些的社群媒体平台。最后来关心北区新闻。联合报报道，昨天是警察节，而新北市动保处也推出了玻璃式毛宝贝免费施打狂犬病疫苗公益服务。从即日起开始到7月15日的期间，只要是警察人员及其眷属凭着动保处的公文证明，就可以带宠物到新北市动保处或者是各地的动物之家来免费施打狂犬病的疫苗。尤其是因为相关的动保问题经常需要警方的协助才能够顺利完成，因此动保处是特别向辛苦付出的警察借此致上最深的谢意。中国时报北区新闻，
台北市卫生局昨天在中正区的社区心理卫生中心举行了原址升级的揭牌仪式，

0: 将开放心理咨商到自杀防治等专业咨商服务。卫生局表示，在台北市现在已经有六座的心卫中心，目前中山还有内湖区也在评估设置，而现代人工作忙碌压力大，因此心卫中心将更能够在第一时间承接民众有关心理咨商的需求。中正心卫中心则表示，如果有心理咨商寻求，可以线上预约。平日的实体心理咨商的门诊是每周二还有周四，每次30分钟，而费用只有收50元的挂号费加上200元的咨商费。如果持有重大伤病卡或是妈妈手册还有身心障碍手册，可以免咨商费。而实体咨商服务时间是到晚上9点，电话的专线则是最晚可以到晚间10点。自由时报新闻，桃园市列管的自助旋物贩卖机，也就是夹娃娃机，半数以上是位在于住宅区，而从昨天开始，法务局会同相关单位来进行有关的专案稽查，因此也提醒有关业者要尽速检视相关场所是否符合有关的法规规范。以上新闻由李维珍编辑播报，感谢您的收听，也请继续锁定接下来的节目《小资本大创业》，同时祝您今天一切顺心愉快。早安佳音，我们明天周三再见，拜拜。
1: 现在时刻8点整。
2: 台北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3: 圣经上说，我们相爱不要只在言语和舌头上，总要在行为和诚实上。约翰一书3章18节。永光化学祝福您。

0: 行万里路，越过千山万水，翱翔于资讯的国度。以全方位的视野，飞向更高更远的目标。展翅上腾，
1: 您想创业吗？您知道小资本也能创出一片天吗？您想了解小资创业的秘籍吗？邀请您和激励达人、互联网创业家郑匡宇老师一同探索新时代小资创业家的成功故事，让您具备斜杠能力，使您人生精彩可期。小资本大创业，郑匡宇制作主持。
2: 各位朋友好，这里是 FM104.3 桃园 GoGo Radio， 您现在收听的是小资本大创业，我是主持人郑匡宇。这个节目同时会在 FM90.9 嘉音广播电台进行联播，喜欢这个节目的朋友，您可以在自己手机的 APP 商店下载嘉音广播电台的 APP， 就可以随时收听我们的节目咯。我们小资本大创业今天请到一位，我认为啊，这个你不 Google 还好，你 Google 一下发现呢、真的是一个奇人啊，那也是我们这个广播界的老前辈。但是呢，哎，他呢又创业，不止创业开咖啡厅啊，还做了很多很多有趣的事情。我们今天非常高兴邀请到的是刘玉娇，玉娇姐你好。
3: 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2: 哎，对，我刚才一开始就有提到这个玉娇姐呢，也是我们广播界的算是我的前辈嘛，哈，对。哎，我们可以来聊一下，我刚有提到就是您后来也创业啊，当做开咖啡厅啊，甚至啊，这个资历一定要讲一下，他除了是金钟奖卓越新闻奖的得主之外，哈，也是咖啡杯